0: 果仔细看啊，会发现站在冠军领奖台上的张慧，她下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纱布。这个伤口的来源啊，并不是来自激烈的赛场对抗，也不是训练中的意外，而是来自夺冠之后呢，队友狂喜之中的一个忘情的拥抱。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它既残酷又温暖，既追求个人极限，又需要团队默契。今天啊，我们就通过冬奥冠军张慧的冰封之路，一起来解开这个悬念，聊一聊冠军光环背后那些关于成长、团队和人生的真实答案。
1: 您是黑龙江人是吧？
2: 对。
1: 那是不是你们那儿的孩子就是从小大家都是要去练习和学习滑冰的？
2: 夏天在学校的操场上是田径的赛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它就自然而然的就被叫成了那个冰场。对，
1: 那你从小就是体育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吗？就凸显出来了吗？
2: 也不是，可能是从三年级的时候呢，学校就会组织运动会，那当在组织运动会的时候呢，就参加那个陆地项目的跑步的比赛嘛，100米、200米这样子，跑着跑着就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看中了，就到校队去了。所以冬天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学习了滑冰。那个时候，更多的家庭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遭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刚开始被选择到体校的时候呢，筛选人的时候呢是夏天，印象特别深。很多学校的孩子都是去被选到县体校，但是并不知道要成为一名运动员，只知道就觉得因为比赛嘛有竞争，我想赢其他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当时也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自身的性格。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还有我的想法，同时产生在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想战胜其他的小伙伴，唯一的一个念想。但随着我的可能是认真或者是努力，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经常拿学校的冠军和县体校的这个冠军，拿到市运动会的冠军的时候呢，我们县里的体校会给我父母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体育是可以走职业的。我觉得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在这个运动当中找到自己，而且能获得很多的自信，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啊比较喜欢的一件事情。但确实是那个时候，没有考虑过很多的后果，因为12岁，我一个人啊，带着很多行李就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了，这是我没有考虑到的。当时，
1: 那当你真正开始独立的开始生活，又边训练的时候，开始经历更多的这种专业训练的苦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吗？中间有打过退堂鼓的时候吗？
2: 应该说是经常会偶尔自己的就躲在角落里面，会有一些压力。还有更多的就是思念家里边家人的这种情感。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时候我就想着是我既然选择了，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做选择这件事情。
1: 就是我认定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目标一样达成，有这种劲儿吗？
2: 我从小选择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我走到今天，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因为我一直没有选择放弃过。同时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坚定这件事情，而且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偷懒或者是让自己去休息。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就是想赢。我就觉得我在跑的时候呢，不断的在超越男孩女孩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这种获得自信的这种感觉是只有在体育这项运动当中能体现出来的。
1: 那在你这个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练体育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吗？比如说哪次成绩不好让你有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没有吗？
2: 我觉得竞技体育它是这种挫败感和你的这种心态是时刻都存在的。当我选择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它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在每一次跨越台阶的时候，都是在不断的超越和超赶别人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就是你只要你付出坚持自己这个想法和心态的过程中，其实莫名的它就是很多的成功就莫名的而来，就来找到你了。
1: 就是你只要一直努力，这个成功终有一日，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吗？
2: 我觉得在我丢

0: 充实了很多青少年娱乐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竞技体育给我更好的一个人生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的公平。就只要我坚持做好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收获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转入到短道速滑的训练的？
0: 就是在2002年，大杨姐在奥运会上获得零的突破的那一届的时候，也刚好我已经就是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短道速滑教练员去很多速度滑冰的队伍当中去选材的时候，我是无意间被短道的教练员就选中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去室内场馆比过赛。都没有见到过室内场馆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当时我们训练的环境也没有电源，所以那时候训练条件非常的艰苦。
1: 对，我看你自己讲述哈，会在自己的训练日记上会写说，不断的突破自己就是胜利，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0: 到了国家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来激励自己。
1: 怎么找到这句话的？
0: 因为在整个运动生涯的成长阶段啊，从我离开家我2000年12岁离开家之后，到我20岁才进国家队，我们同时期经历了过很多不一样的队友，会发现很多女生会喜欢娃娃，会喜欢逛街啊、看电影啊、吃好吃的这样，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就想那个时候还流行写那个语录。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通过个人的心智成长，就觉得好像应该自己做点什么，但是呢，我又就是不知道自己又喜欢什么。因为那个时间段，其实我去国家队之前没看过电影，很少去逛街，
1: 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0: 基本上没有业余生活，甚至有1年多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寝室里生活度过的。
1: 那你怎么去调节呢？
0: 我的努力、认真、态度，包括生活，其实我。除了训练，好像没有更多的想法和心态，压力也来自于我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任务的目标的变化。但我觉得，只有拿了成绩那一瞬间，才能对得起我之前的那些付出。我觉得这句话还真的是我自己从训练啊、生活上一点一点积累到，我觉得认为每一天你只有战胜自己，才能获得成功。
1: 那不断超越自己就是胜利，你希望告诉自己什么呢？
0: 因为我能看到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但是呢，我在想我怎么超越他的时候呢，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我怎么去做？而且我通过了很多种方式方法，我最终找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有效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在训练，练得比别人多，不管是对是错，肯定是一个体能的储备。那每一次的进步和获得成绩的提高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验证。从我不知道短道速滑是什么的时候，当我又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成长和进步，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慢慢的目标就会改变，而且也越来越明确。我觉得我每个年龄段、每一个训练的阶段、每一步的提升，它都是顺其自然来的。我每一次设定的目标，只限于我当时能。够决定我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我并没有说我练了体育之后我一定要获得全国比赛，而且我拿到全国冠军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我说我哪一天会，进到国家队。当我进到了国家队之后呢，我也没有想到5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有设想直接获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我没有，我只是做好自己，把我所有的目标就是定义在我现在。这个团体里的任务和目标，我也很奇怪。当时每一次的跨度、每一次的升级、每一次的获得的这个机会，就是莫名的。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感觉，有一个欲望失败了，受挫了，我
1: 但
0: 就
1: 它
0: 觉得
1: 实际上又
0: 实际
1: 是
0: 上
1: 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艰苦的训练，踏踏实实训练，然后自然而然达成的结果。那你
0: 因
1: 觉得
0: 为。
1: 你这段经验对现在的这个？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的这些年轻人、青少年们来说，你觉得最有益的是什么？
0: 认知和主动想办法解决的能力的这个心态。当我每一次啊偷着自己出去训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思考，就包括我现在也有写日记的习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是选择你的态度。当我选择自己喜欢又去想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件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过程。其实。一项竞技运动，我们就能看出这个运动员的性格和运动员的生活，还有包括的思维方式。那短道速滑就是

0: 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的场地的周长特别短，看上去这个比赛也特别的吸引人，
1: 对，
0: 又刺激，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看着
0: 它非常有挑战性，对个人的要求素质非常的高，但是它又是个人项目，
1: 对，
0: 又是呢集
1: 又有
0: 体的，
1: 接力，
0: 对，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对于运动员的塑造的性格非常的有帮助。那同时我们会有很多的配合的过程，所以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有趣，训练当中呢也会经常的这个互相帮助。
1: 我看在说你们接力项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四个人要划得像一个人一样，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要有默契吗？还是说指的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互相的信任。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周长111.12米，所以把它围起来的离心力特别特别的大。当我们每一次的交接的过程中，推的人和上到交接的人，它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他推交接起来可能比一个人划一圈的速度还要快，所以它非常的微妙。当我们三四个人甚至很多个对手站在场上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态和自信就莫名的就起来了，对，这就是我们平时训练，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2: 3000米接力赛刚结束后，最先突破终点线的韩国队已经开始庆祝，不过中国队队员却站在场中，他们在等待裁判对于比赛中一次争议的判决。
3: 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2: 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是韩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自从短道速滑项目1992年进入冬奥会以来，韩国队连续在4届冬奥会上包揽该项目的金牌。这次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夺金，打破了韩国队在这一项目上长达16年的垄断，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0: 在我们10年奥运会之前的那个两个周期是06年和02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机会能获得这个冠军，但我们就总是缺少了那么一点运气，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前车之鉴，让我们去，平时通过训练和观看比赛录像和训练视频去研究对手。
1: 但实际上，我们看真正的那个比赛过程，这个金牌
0: 还
1: 也是一波三折呀。
0: 还挺戏剧性的，
1: 是。
0: 但是这是在我们预想范围内的，包括到今天为止，可能这个中韩对抗的这个话题还没有减少。奥运会开赛之前吧，那4站比赛我们都是冠军，所以我们有更足的这种信心能去战胜他们。只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对方，
1: 对。
0: 当他们去选择强行超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就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每一届都是韩国队拿到了这
1: 所
0: 个
1: 以
0: 冠军，
1: 你们
0: 所以
1: 当时
0: 他
1: 就
0: 们更愿意，
1: 他们慌了。
0: 所以我们中间发生了很多的插曲，但是并没有想到的就是
1: 这么戏剧化。
0: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被碰撞了，好在呢我们没有摔倒，因为当时在判罚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心里面会非常的认定就是对方是犯规了，那当时我们也特别理解韩国队，可能一个高兴的这个氛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不会犯规，所以他们在场内已经庆祝了，
1: 对，他们已经在庆祝了，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就是紧握着手啊，就互相的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其实当时脑子就是特别空，而且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它的瞬息变化和身位的变化
1: 太快
0: 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判罚，那并不知道当裁判看到360度无死角的判罚尺度，这个人和人的身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心态产生的问号。其实当时对于裁判来讲，可能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更大。
1: 是，
0: 就判与不判的过程中，他就是一个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常年都在场地里面，会经常就是判罚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都非常的熟悉。就他走到了哪个国家的那个教练席那儿说话，就证明这个国家是犯规的，
1: 是犯规的。
0: 对对对，所以主裁走到韩国教练的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场内就开始庆祝了。对对对。
3: 再次恭喜中国队。
4: 我觉得就是放松吧，自己不乱，就是对自己队友的是最好的一个帮助。
1: 所以当时这个受伤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其实当时可能就是比较兴奋，特别的高兴，而且呢，我们在四个人拥抱之后呢，转向教练员庆祝的时候呢，我特别巧是 离教练员最远的那个运动员，我是最晚一个过去的。完了刚好呢，王蒙就是这个，哎，确实是爆发力太好了，就是他一个，
1: 他是不是好像扑到那个，
0: 他一个爆发点兵起跳，完了他一抬

0: 抬腿，就正好我刚过去，完了就碰到了。对对对，他也很巧。
1: 所以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什么感觉？
0: 除了把心里面的情绪上面的压力释放了，就觉得至今为止我们那一代人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为国去争光，去争金夺银。我们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它非常多的这个惊险动作和你的偶然性，同时让这个项目看起来非常的刺激有挑战。确实是你这个短道项目能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同时一个国家包揽了四块金牌，真的确实是，
1: 是
0: 至今为止也没有，
1: 而且以后会越来
0: 越
1: 难，越
0: 少，对，越来越难，
1: 大家的水平会越来越高。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都说呢，短道速滑国家队呢是咱们这个冬季项目的冰上尖刀，
0: 对，
1: 你们是先锋队，而且很多的重任其实是在你们这个队伍的肩上的。
0: 对，
1: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大家赋予你们的这种象征的或者意义或者是这种责任感？
0: 我觉得竞技体育啊，每个项目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历史。短道速滑从无到有，至今还不到50年，所以我觉得前一辈人的给我们铺垫的这种历史还有他们的付出，更多的并不是于竞技体育的这种奖牌，更多的是为这个项目奉献的这种意识，用我们的这个体育精神和竞技成绩继续传递给下一代的运动员，是这样的。
1: 那在你的运动生涯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低谷的这种时期？
0: 其实在每一次的跨度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难，因为每一个阶段当我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啊，你的竞技成绩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和毛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悟和不同的挑战，对自己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再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那一个韧劲儿去挑战自己。所以拿到了世界冠军，你又想怎么样去战胜别人，获得更多的世界冠军。还有其实当时我们队里的最优秀的运动员，包括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中国，怎么能让自己在个人项目上能有个提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突破和挑战。所以呢，其实每一天训练都非常的难，而且你到了国家队的那个层次和水平的时候呢，你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伤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内心的强大，
1: 怎么克服，怎么过关，
0: 对，是最难的。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中国短道速滑的一个周期，因为最好的长距离的和短距离的都在我们队伍里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照着这两个人去追去赶就好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能克服你自己遇到了伤病和遇到了一个难题坎的时候呢，怎么样去挑战自己。
1: 那竞技体育呢，我们说会给人带来这种心理的韧性，包括会有很强这种抗压的能力，这都是运动员们他们经过长期的这种训练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对吧？
0: 对。
1: 你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参与运动，然后也能够得到你们这些特质？
0: 首先你要设立好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现在我还保持着一个健身跑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就是运动生涯带给我的最宝贵的这个财富。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不同的坎儿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力行的体能，很好的心态，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的把我们生活上的这个琐碎的事情去解决，能让我们在一个有运动陪伴的过程中把生活过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更多的普通人的这种价值。
1: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身到青少年体育教育这个领域呢？
0: 体育应该是从孩子抓起的，就有一句话就是体育要从娃娃抓起。首先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的成长是从孩子从娃娃开始的。
1: 对，
0: 当你接触体育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几岁应该去做什么。所以当我在选择青少年培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初心就是想让一个孩子作为一个正确的青少年的心态，一个阳光的心态，怎么能让一个家庭变得和谐，能让家长更认同体育对于孩子一个家庭一个生活上的一种变化。每一个体育项目它有它自己的文化底蕴，那只要你参与了体育，我觉得首先体育的一个项目就是规则，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认知的表现。
1: 对，
0: 那在你经历了运动过程中的这种痛苦伤病，怎么能让你在跌倒了又爬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身体上

0: 的一种体现。
1: 嗯，
0: 因为只有在运动当中，你才能开发你的四肢，才能去挑战你运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从孩子来讲，他接触体育的时候，其实是从小就是开始接触 game， 就是游戏。那游戏有规则，那有规则了之后呢，就有竞争，有竞争了之后呢，就有输赢。那每个人都想赢，那包括你输的那个孩子，怎么能让他建立一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体育过程中才能给予孩子树立的自信。
1: 你怎么看体育这个大的概念当中所蕴含这种四正的元素？
0: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个时代。我觉得现在对于青少年来讲非常的简单，因为信息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空间。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中怎么这么累这么苦，那你不断的挑战自己的同时呢，他又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心态的变化。我觉得在练习体育的时候呢，这种挫败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价值的体现。那你看我们在竞技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残酷。当遇到残酷的时候呢，你就要怎么样去解决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对于青少年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一个很好的心态和一个阳光正能量的心态，去能很好的解决在现有的学习当中遇到的困难。一个是能让你挑战自己，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让你去在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接洽桥梁的过程中，你能了解更多的不一样的这个项目和技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体育并不只是于竞技，它能给更多的青少年更多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你呢，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是作为了奥林匹克护旗手，在这个队伍当中哈，那这段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意义非凡的？
0: 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主场，能用这种身份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比我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还要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自信还要重要。我觉得它不只是代表了一个我自己的项目，它代表了更是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向世界证明我们的文化的一个自信的体现。
1: 那你现在作为过来人，怎么去看待体育的这种所谓的遗憾和成功？
0: 我觉得遗憾总归是有的。但是呢，成功肯定是要和你的努力划等号的。当我们走下领奖台重新开始的那一瞬间，你的遗憾就变成了动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把过去的遗憾变成动力，把你未来的日子和未来的这个道路走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更多的这个体育精神的体现。
1: 那如果要让你回到过去给当时年轻的那个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0: 我非常的感谢过去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没有让我这个青春有一些遗憾。对。
1: 还会把那句话送给自己吗？不断超越自己。
0: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我这句话是青少年时期给予自己的，也是给我自己终身的。我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都在为这一句话而去努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身体力行，应该做的事情。也是希望我通过我的故事能传递更多的体育正能量，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参与体育。对，
2: 张慧，她从露天冰场走向世界之巅的历程啊，印证了坚持的力量。就是在这种最原始、最真实的坚持中，她磨练出了超越常人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不仅造就了一位奥运冠军，更诠释了体育育人的真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冰封之路上滑行，也许会遇到严寒，也许会遇到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那份最初的坚持，找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都能滑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体育如此，人生亦然，这才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断机化舟，出自宋释文莹《香山野鹿》。
4: 这个也搬走，别留下。
3: 北宋名臣范仲淹，自幼命运坎坷， 父亲早逝。

0: 家境清贫，年少时他辞别家人，到深山古寺潜心苦读。范仲淹昼夜不辍，勤学不倦，寒冬疲乏时便用冷水醒神。他每日只煮一锅粥，凝固后分为四块，早晚各两块，就咸菜果腹，粗食苦读整整三年。
1: 西文兄，你三餐太过清苦，我带了些吃食，你快尝尝。
2: 多谢好意，我早已习惯粗茶淡饭，还请带回吧。
1: 你何苦这般委屈自己啊？
2: 诗书满腹即是富足，饮食清淡更能专心求学，何谈辛苦。
0: 靠着这般毅力，范仲淹最终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断机化舟，清贫磨砺意志，苦难成就风骨，唯有勤学不辍，方能久久为功。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4: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急

0: 一句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

0: 只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呐、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啊，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 兼怀自由，它是一气

0: 歌词，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0: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他真有问的地方，后边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
0: 好，
2: 了，
0: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

0: 才能让他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取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0: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3: 嗯，
2: 孩子们很难迅速的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三元小梅全诗之妙在于对花的形迹神似进行了描写，因而从侧面烘托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渲染梅花的清绝高洁的风骨。
1: 暗香疏影，还原月夜小园疏梅临水暗香浮动的绝美景致，尽显梅花凌寒高洁清雅脱俗的独特风骨，表达了对梅花孤高品格的赞颂。
0: 大家好，我是贾超然，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林逋的《山园小梅》。这首诗记录了诗人林逋年轻时漫游江淮，四十岁之后隐居杭州西湖孤山，与梅花仙鹤为伴。诗中描

描写了百花落尽，只有梅花绽放的美丽明艳的景色，成为小园当中最美的风景，表达了诗人对梅花有一种独特的爱，甚至可以超越他自己。这首诗中最有名的两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这首诗的精华。我用篆书来呈现，能够更加贴合这首诗的意境。今天我书写的这件书法作品是以篆书为主要的一种面貌，篆书又与古文字相同，它是书法五体的起源，篆书是排在第一位。篆书和梅花都有一种古意，傲骨的精神，也是传承了文字的精髓，这是我选用篆书书写的原因。篆书当中还分大篆、小篆、甲骨文、金文等等，因为它跨度时间比较长，设计的文字类别又比较多，目前大家熟悉的都是以篆书为统称。那么篆书在我这件作品当中以大篆的用笔为主，以圆融、方正、对称，也带一些枯笔，这是大篆的一些精神。

节字当中，它左右对称，上下对比，文字修长，这是中国古文字的一种面貌。用书法来书写的时候，又掺杂了一些笔墨的韵味，还有一些墨色的变化。

这幅大篆的用笔和清代的海派吴昌硕有一些渊源，那么以吴昌硕的用笔为主，起笔敦厚有力，收笔苍白空灵，这是大篆的一种特点。

书写的这件书法作品，整体上是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为一个主要的基调，采取的是龙门对的形式，以门的造型为主要的一个形式，中间都会有一些小字的说明。比如我这件作品在右边用文人小楷书写了诗的全文，左边也交代了作者诗名、时间和书写人、书写地点等一些重要信息，这也是龙门对的一种特点，这样会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作品的内容展现。

大家好，我是画家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林逋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小写意花鸟画作品《暗香疏影》。这幅作品还原月夜小园疏梅临水暗香浮动的绝美景致，尽显梅花凌寒高洁清雅脱俗的独特风骨，表达了对梅花孤高品格的葬送，寄予远离尘嚣坚守清雅本性的人生追求。首先呢，我们以大笔的形式，大开大合的这种笔墨状态，把这个整体的大的构图给呈现出来。主干位置以大下一的手法来进行呈现，

首先我们以这个勾勒的形式来体验出梅花的这种状态。我们先把这梅花的位置给确立起来，花蕊部分和花托部分呢，我们到最后调整的时候再加。在这里面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勾勒的这个部分呢，一定要有很强的一个书写性，切勿去描摹梅花的动态。

我们要掌握多方向的上下左右的几个方向都要把握住，包括它的背面的花瓣的动态我们也要表达清楚。要注意到它的一个疏密和聚散，

花蕊部分呢，我们用浓墨进行描绘，行笔的状态呢要果断。打点的时候呢，花蕊上的点呢，我们要打得有节奏，

为了衬托一下画面的氛围呢，加一个月亮，我们用清水在周边把它铺湿。月亮呢，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完整的，也可以画半圆。

在整张作品当中以水墨写意为主，笔墨简练，墨色清雅，不追求浓墨重彩、艳丽浮华，专注刻画梅花在苍劲的枝干下素雅的花瓣和尽显梅花清冷脱俗、坚韧高洁的神韵。纵观整幅作品呢，以画意诗，以诗入画，不仅还原了宋代这个朽垣月夜的绝美景致，更通过梅花这一经典的形象传递出诗人不慕繁华、淡泊隐逸、坚守本心的高洁情怀，兼具国画的笔墨美感与古典诗词的悠远意境。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一起继续学习第六单元，一起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篇课文《升国旗》。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先观察这幅图片。图片中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呢？
1: 同学们正在参加升旗仪式。
0: 每天清晨，我们的国旗都和太阳一同升起。想象着国旗升起来的画面，大声读一读课题吧。现在请同学们打开课本，借助拼音自己读一读课文。看，戴着拼音小帽的生字朋友来和我们打招呼了，跟着老师一起拼一拼，读一读吧。至翁中，各我国，中国。整体认读音节三声五，心心

0: 红，气宜旗，五星红旗。各我国，气宜旗，国旗。各我国，歌歌，国歌。声声，气宜起，升起。乐意立，正正，立正。得我多，么么，多么。美美，乐意立，美丽。去掉拼音小帽，你还能把它们读准确吗？快来试一试吧。
1: 中国，五星红旗，国旗，国歌，升起，立正，多么，美丽。
0: 这位同学读得可真准确。多么这个词可不容易读，么是轻音，我们在读的时候要轻轻的。课文当中还有一个这样的词，你们发现了吗？我们，跟着老师再来读一读，多么，我们。
2: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0: 课文我们读完了，还记得开学前我们一起学过这幅图片吗？看看图片当中的这个词，中国。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再来看看这幅图，你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3: 我发现天安门城楼的正中间挂着国徽。
2: 我看到天安门广场上飘着国旗。
0: 国徽、国旗，还有我们人人都会唱的国歌，这些都是中国的标志。我们一起来看看国这个字。在汉字当中，四四方方像一个框，把里面的部分围起来的偏旁我们一般称作为框，这个字的部首就叫做国字框。你能给国字组组词吗？
3: 中国，国土。
0: 看组词的时候，国字既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呢。我们的国旗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五星红旗。你能把这三个词读一读吗？
2: 中国，国旗，五星红旗。
0: 你能把这三个词连成一句话吗？试一试吧。
2: 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是中国的国旗。
0: 这位同学说得多好呀，五星红旗是中国的国旗。国旗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同学们，五这个字是我们本节课要学写的生字，你有什么好方法把它记住呢？
3: 我是用数笔画的方法记住的，一笔横，二笔竖，三笔横折，四笔横。
0: 像这样字形简单、笔画数少的字，课文当中还有，你能用同样的方法找一找吗？
2: 我发现生、猫、正也可以用数笔画的方法记住。
0: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同学们，你能给五找找朋友吗？
3: 五颜六色，五光十色。
0: 这位同学可真厉害，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四字词语。这两个词语都表示颜色很多的意思。再来读一读，五颜六色，五光十色。同学们，我们的国旗底色是红色的。红这个字，你有什么好方法把它记住呢？
2: 我是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的，左边的绞丝旁加上弓。

0: 都是红色的红。我还知道纸、棉、线都是绞丝旁的字。
1: 这位同学可真厉害，用加一加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记住生字。还有哪些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记住呢？
2: 国、中、起也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
1: 现在我们把这些生字送回到句子当中，再来读一读吧。
0: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1: 同学们，有两个生字朋友找不到家了，你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帮帮他？
2: 我家象棋的棋子是用木头做成的，所以我认为棋子的棋是木字旁，另一个就是国旗的旗。
1: 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借助熟悉的字，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记住字音，还能够借助偏旁区分字义。这两个字虽然读音相同，意思却不同，组的词也不一样。课文当中还有这样的词，你们发现了吗？
0: 我发现这两个字的读音相同，都读立。上节课我们还学习了一个立，是立起的立。这节课学的立是站立的立，最后一个是美丽的丽。
1: 同音不同字，意思来区分。快来看看这是什么字。
2: 这个字是立，第一笔点像人头，第二笔横像人的肩膀，第三、第四笔像两条腿，最后一笔像大地。立可以组站立、立正。
1: 同学们，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字，现在你可以在你的课文当中把生字圈一圈，或者拿出生字卡片摆一摆，拼一拼，给他们分分类吧。
0: 我把生、中、猫、立、五、正放在了一起，因为它们是独体字。奇、闷放在了一起，它们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国是全包围结构，起、象是半包围结构，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生、多都是上下结构的字，我把它们放在了一起。
1: 这位同学可真会学习，借助汉字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分类。生字我们都认完了，现在把这些生字朋友送回到课文当中，我们再读一读吧。
2: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1: 这位同学不但读准了字音，而且还读出了对国旗的热爱。同学们，在生活当中，你在哪些地方都见过国旗呀？
3: 每天来到学校，都能看到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的样子。
4: 每年国庆节前后，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把国旗挂在门口，到处都是飘扬的国旗。
5: 体育比赛中，中国运动健儿获得金牌后，我看到了国旗升起来了。
1: 是呀，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国旗升起来了，多么激动呀！
6: 国歌升起，美丽。
1: 把这三个词放回句子当中，再读一读。
6: 我觉得国旗升起来的样子很漂亮，我想自豪地读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看到国旗升起来，我就特别感动，我想激动地读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1: 读得多好呀，读出了对国旗的热爱和一种自豪的

0: 感觉。
1: 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
0: 同学们，升国旗的时候，你发现国旗是怎样升起的呀？
2: 我看到的国旗是慢慢的升起来。
0: 快找一找文中哪个词表示慢慢的意思。
3: 徐徐就是慢慢的、缓缓的意思。
0: 好了，同学们，我们再跟小老师接着往下读吧。
3: 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0: 你能评价一下他的朗读吗？
3: 我听出了一种严肃和认真，升国旗时就应该这样。我从立正、敬礼这两个动作中感受到了他们对国旗的热爱。
4: 五星红旗，我们的国旗，国歌声中徐徐升起，迎风飘扬，多么美丽。向着国旗，我们立正；望着国旗，我们敬礼。
0: 课文我们学完了，这篇课文还要求我们会背诵呢。关于背诵，你有哪些好的方法？
2: 我们可以和身边的人合作背一背。
0: 多么有意思呀！快和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合作背一背吧。同学们，还有哪些方法？
3: 背诵的方法还有很多，看插图也能帮助我们背诵。
0: 看插图，想象画面也能够背诵，
2: 还可以一边做动作一边背诵，
0: 联系生活实际，一边背诵一边做动作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呢。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认识了国旗，体会了升国旗的情景。看着五星红旗，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五星红旗，你是我们的国旗。
3: 五星红旗，你真美丽。
2: 五星红旗，我们要爱护你。
3: 五星红旗，你是我们的骄傲。
0: 五星红旗是我们的骄傲。希望同学们以后都能当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同学们，现在请大家端正坐姿，我们要开始学写字了。这是本节课要学写的几个生字。先来看看风这个字，风字的第二笔是一个新笔画，叫横斜勾。关于写好这个笔画，老师有一个小妙招要告诉大家。横要平，斜要缓，滑到下面往上挑。那么在写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我想提醒大家，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起笔，横要向上倾斜一点，斜勾要向外斜，收笔的时候要比第一笔竖撇低一点。
0: 观察得真仔细。
2: 风字的笔顺是一笔撇，二笔横斜勾，三笔撇，四笔点，四笔写成风。
0: 再来看看中和五这两个字。
3: 一看结构抓特点，中、五都是独体字，写在田字格的正中间。二看笔画找位置，中的第三笔横压横中线，第四笔竖压竖中线，五第二笔的竖略微向左倾斜，第三笔的横折写在横中线上。
0: 这位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现在请大家伸出你的小手指，和老师一起竖空吧。一笔竖，二笔横折，三笔横，四笔竖，五，一笔横，二笔竖，三笔横折，四笔横。
3: 我来补充立、正，立和正都是独体字，居中写。写时要注意上下左右留空隙，立第一笔，点要写在竖中线上，它的笔顺是一笔点，二笔横，三笔点，四笔撇，五笔横，五笔写成立。
2: 我来讲正字，正的第二笔竖要压在竖中线上，第三笔横要写在横中线上， 而且三个

0: 同的距离要相等，请你和我一起竖空，一笔横，二笔竖，三笔横，四笔竖，五笔横，五笔写成正。我还想提醒大家，这两个字的最后一笔横都要写得长一点。
1: 谢谢同学们，谢谢大家的提示。是呀，把最后一笔横写长，就可以把这两个字给托起来了。现在请大家在你的语文书上描一描，写一写吧。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字，你能给他做做评价吗？
2: 这几个字都写对了。如果这位同学能把风字的第二笔横斜勾写得再往里收一点，就更好了。
1: 看，修改后的范字更加规范了。同学们，请你也对照课文当中的字，把它再改一改，写得正确美观吧。同学们，本单元我们学习了很多的汉字，在学习本课之后，我们总结了很多学习汉字的方法，加一加，减一减，同音字等等。那在本单元的学习之后呢，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制作自己的识字卡片，与同学们交流有关汉字的故事，能够成为汉字小达人。好了，同学们，本单元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汉字，马上就要开启汉字交流分享会了。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我们将会进入语文原地的学习，原地当中有很多字也需要我们去认识去了解。那在生活当中，你又有哪些识字的好方法呢？请你把积累到的汉字写在汉字识字卡片上吧，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同学们，这是下节课的作业，请你预习语文原地六，读教材80到82页，和同桌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都认识了哪些字，这些字的结构是什么，你对它又有怎样的了解，准备和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分享吧。
3: 你们可能得了近视，外界发出的光线会在眼睛视网膜成像，而近视的光线落在视网膜前方，轻中度近视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要是不控制变成重度近视，还可能引起视网膜变形脱落甚至失明。出现眯眼揉眼情况时，需要及时看医生和验光配镜，不要使劲揉眼睛，手上有看不见的小细菌，揉进眼里要生病，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单元整体结构。2022版课标指出，术语代数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小学阶段，它分成了术语运算和数量关系两个主题。那么本单元的学习是属于术语代数领域的内容，新授课时共划分为了6个课时。那么在本单元的学习当中，我们结合了丰富的分物情境，通过对比帮助学生建立平均分的概念，认识平均分的2种不同情况，探究平均分的方法。在平均分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认识除法的含义，以及在除法算式当中各个部分的名称。学生通过主动探究求商的方法，理解用乘法口诀求商的道理，掌握相关的计算方法。

0: 在数的计算中初步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和模型意识。在数量关系方面，带领学生经历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阅读理解到分析解答，再到回顾和反思，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充分理解除法的意义，明确数量的关系，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促进学生的模型意识和几何直观的发展。那以下就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知道了什么是除法。我们还学习了把一些物品按每几个一份进行平均分，球可以分成几份，用除法算式表示。或者把一些物品平均分成几份，球每份是多少，也同样用除法算式表示。我们还学习了什么呀？对，我们还知道了可以通过乘法口诀来计算除法算式的得数。那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将继续来研究有关除法的问题。接下来请同学们认真读一读屏幕上的这个问题，通过阅读说一说你都知道了哪些信息呢？
1: 可以知道用15元买了三个同样的水杯，问题是每个水杯多少钱？
2: 我觉得同样这个词很重要，说明这三个水杯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0: 看来同学们呀，已经提取了这个问题当中的两个已知信息和要解决的数学问题。那现在如果让你解答这个问题，你想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可以尝试着画图分析，弄清关系，再列式计算。
0: 小美特别善于思考。没错，在我们思考和分析数学问题的时候呀，经常会使用到画图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把数量关系清楚地呈现出来。那接下来就想请同学们用一点时间，拿出你手中的笔，我们尝试着用画图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当中的意思表示出来。好，请同学们试一试吧。同学们都画好了吗？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是怎样表达的。
1: 我先画出15个1元，一共是15元。然后画出三个一样的杯子，再用三个箭头表示这15元平均花在这三个杯子上。最后我在每个杯子上写上小问号和单位名称元，表示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个杯子多少钱。
0: 天天画的图啊特别的完整，它不仅把这个问题当中的两个已知信息表示了出来，而且他把要解决的问题也表示在了图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小美的作品是怎样的呢？
2: 我先直接写出15元，这是总钱数。下面三个框表示三个杯子，再画三个箭头，表示把15元平均分成三份。最后我在方框中写上小问号和单位名称元，表示每个杯子多少钱。
0: 同学们，你们看，小美的图不仅完整地把已知信息和要求的问题表示在了图上，而且她的图看起来更加的简洁了，对吗？我们看了两位同学画的图，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书上的图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对比这三幅图，不难看出，虽然他们画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这三幅图都非常准确地表达出了题目当中的两个已知信息，也就是用15元买三个同样的水杯。他们也都把问题表示出来了，问题是每个水杯多少钱。同学们，我们已经看了这么多的图，相信同

0: 同学们已经理解了这道题的意思，那你会列式解答了吗？我们来看看同学是怎样写的算式吧。他写出的算式是15除以3，你们想的和他一样吗？那张老师想要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是怎样想到要使用除法算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因为要用15元买3个相同的杯子，求每个杯子多少钱？就是把15平均分成3份，求每份是几，所以应该用除法来计算。
0: 你们想的和小美一样吗？没错，这个算式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把15元平均分成3份，求每份是多少钱？那这个算式该怎么计算呢？对了，我们可以使用乘法口诀“3 5 10 5”，可以求出15除以3等于5，单位名称元。那我们计算出了结果，对不对呢？我们该怎样检查呢？我们听一听天天想到的方法是什么。
2: 我把求出来的每个杯子5元当做已知信息，算一算这样的3个杯子一共多少钱？3个5是15，正好和题目中给出的钱的总数相同，这说明我们算对了。
0: 大家听明白天天的意思了吗？甜甜呀，就是把计算出来的结果当做已知信息，带入到原来的情境当中，看看和原来的条件是否一致。这道题同学们解决的特别棒。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答题哟，答每个水杯5元。好啦，请同学们继续看，芳芳又给我们出了另外一道题，一个水杯5元。用15元能买几个水杯？请同学们再来仔细读一读这道题，说说你知道了哪些信息呢？我们知道了一个水杯的价格是5元，现在要用15元去买。问题是，我们能买几个这样的水杯呢？怎么样，同学们有想法了吗？那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们像刚才那样，通过画图的方式先来表示出这道题的意思。好了，请同学们试试看吧。同学们都画好了吗？让我们听一听同学是怎样表示的。
1: 我先画好大阔线，在大阔线的上面写上15元，表示钱的总数，然后画5条线，表示5元。画好5条线就圈上一个圈，表示一个水杯的价格是5元。剩下的水杯我没有全都画出来，而是用省略号来表示。我在最下面也画上大阔线，写上要解决的问题是15元能买几个水杯。
0: 芳芳讲得特别清楚，你听懂她的意思了吗？那我们也来看看数学书上的图是这样的，在最上面的大阔线写了一个15元，它表示的是我们要用15元去买，总价钱是15元。图当中还画了一个方框，方框里写了一个5元，这表示的就是一个水杯的单价是5元。下面的大阔线下面还画了一个问号，这表示的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数学问题，能买几个这样的水杯？那我们看看同学是怎样解答的吧。同学们列出的算式是15除以5等于3，单位名称个。你们也是这样计算的吗？那张老师又要问问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学们是怎样想到也要用除法解决的呢？
1: 因为一共有15元，每个水杯5元，求能买几个水杯，就是求15里面包含几个五，所以用除法来计算。
0: 你们想的和小美想的一样吗？真棒，你们解释的特别清楚。那我们解答完了，我们算的对不对呢？还记得刚刚天天是

怎样检验的吗？我们也来试试看。我们求得的结果是可以买3个这样的水杯。所以我们把每个水杯

0: 那接下来，张老师想请同学们认真对比，刚刚我们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呀，它们之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看，有的同学发现了，这两道题当中都是总价15元在进行平均分，所以这两个问题都用除法来解决，非常好。还有的同学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虽然都是用除法，可是第一道题是把15元平均分成3份，求其中的一份是多少钱，而第二道题是把每5元看作一份，要求15元当中可以分成这样的几份。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
1: 我知道了，两道题都是在知道总量的前提下。第一题是知道份数，求每份数；第二题是知道每份数，求份数。
0: 小美可真善于总结和思考，小美说的你们认可吗？好了，同学们，你们都非常的善于观察，非常善于思考。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首先，我们都是通过认真的读题，找到题目当中的已知信息和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再进行分析。我们都是通过画图的方式将题目当中的数量关系表示出来，然后再根据题意列出算式进行解答。最后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不能忘记，没错，就是我们要检查我们的结果计算的是否正确。好了，我们学习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尝试着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片上它们的表示的意思，然后想一想，下面的哪个算式能够表示两幅图的意思呢？然后请你连一连，请同学们试试看。怎么样，同学们，你们完成了吗？让我们听一听同学们是怎样分析的。
1: 通过观察，我知道了图片的意思，是要把6个菠萝放进2个盘子，也就是把6个菠萝平均分成2份，求每份有几个菠萝，所以算式是6除以2。六表示的是菠萝的数量，二表示的是平均分的份数，要求的是每份有多少。我来说第二幅图，图上画了8个16，2个16圈一个圈，表示每2个分一堆。根据这些信息，可以算出能分多少堆，也就是求八里面有几个二，所以算式是8除以2。八表示16的总量，二表示每2个一份，要求的是可以分成多少份。
0: 两位同学分析的都非常的准确，那你们找到正确的算式了吗？刚刚两位同学们都说出了2个除法算式中被除数、除数和商所表达的意思。那张老师又有一个问题，2个算式当中的除数都是二，那这2个二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6除以2当中的二，表示的是平均分成2份，而8除以2这个二表达的是每2个为一份。同学们，你们辨析出来了吗？相信同学们一定找到了与图片相匹配的算式，并且能够根据图片的意思写出相应的算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一同走进超市，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请同学们认真读题，说一说你知道了什么信息。
1: 我知道了有2种不同包装的袜子，一种是每包5双，标价20元；另外一种袜子每包6双，标价30元。问题是哪种包装的袜子每双的价钱便宜些？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比。

0: 总价，而是要比较两种包装每双袜子的价钱。
1: 天天分析的特别好，那你现在有思路了吗？请你尝试着算一算吧。我们一块儿来听听小美是怎么分析解答的呢？
2: 我通过画图的方式来分析这道题的数量关系。第一种包装，我用五个圆表示五双袜子，标价20元就是总价。求其中一双多少钱，就是把20元平均分成5份，求其中一份多少钱。列式是20除以5等于4，单位名称元。第二种包装，每包6双，所以我画6个圆，总价是30元，求其中一双袜子多少钱。这次是把30元平均分成6份，列式是30除以6等于5元。接下来要比较袜子的单价，4小于5，所以第一种包装便宜，也就是每包5双，标价20元的袜子更便宜。
1: 小美通过画图分析的方法，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她还有一个收获。
2: 通过解决这道题，我发现用商品的总价除以数量，就等于商品的单价。
1: 让我们一起为小美的探究精神点赞吧。张老师也非常的希望同学们将来可以利用除法的相关知识，解决生活当中更多的实际问题。好了，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都有哪些收获吧。小美说，他知道了在解决问题的时候，画图法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数量关系。天天还知道了平均分是有2种情况的，一种可以求份数，还有一种可以求出每份数。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1尺，离桌1拳，握笔1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感受丰富的想象，我们先后完成了四项学习活动，它们分别是：走进童话乐园，感受童话魅力，尝试编写童话和自主阅读童话。在单元的学习中啊，我们一起阅读了许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宝葫芦的秘密》一课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王宝对神奇宝物的向往，也激发了同学们阅读整本书的兴趣。在《牛肚子里旅行》一课，让我们跟随着蟋蟀红头来了一场惊险之旅。也看到了青头机智勇敢的形象，在一块奶酪中，则体现了蚂蚁队长公平公正的重要品格。童话呀，往往能带我们走进神奇的想象世界，去感受真善美的情感体验。相信同学们在课外阅读中也一定读过许多童话故事，谁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的童话呢？
1: 我喜欢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装》这个故事。这个皇帝太爱慕虚荣了，明明没穿衣服，被骗了还不知道，直到一个小孩说出了事实。
2: 我喜欢《稻草人》这部童话，因为这个故事中，稻草人尽

0: 直尽责的守护庄稼，驱赶害虫。他虽然不能动，但有一颗敏感的心，同情人们的苦难生活。
1: 看来呀，同学们真的很喜欢读童话，也确实读了很多的童话。那今天呀，就让我们化身为童话小作家，来创编一个属于自己的童话故事吧。那童话该如何创编呢？别急，我们先来看看书上给我们的词语，请你来读一读，你有什么发现吗？
2: 我发现，如果横着看，每一组词语都包含了角色、时间和地点这三方面内容，正好是一个故事。
1: 是的，童话故事中啊，就要有时间、地点和角色呢。
3: 我还发现，竖着看，第一列都和人物有关，第二列和时间有关，第三列和地点有关。
1: 没错。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角色呀，就会发生不一样的神奇的故事呢。那同学们，下面就请你啊，先来试着选择一组，大致的想一想，他们可能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谁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4: 我选择第一组，夏天那么热，蔬菜肯定都被晒得不行，无精打采的。西红柿和茄子可能在想办法怎么躲避阳光。
5: 我觉得星期天的森林里格外热闹，小动物们都出来一起做游戏，松鼠和孔雀也来凑热闹。
0: 我选择第三组，铅笔和橡皮是我们最熟悉的文具，在深夜里，他们可能互相说着白天的见闻，或者在讨论怎么帮助小主人写好汉字。
1: 是的，同学们呀，结合着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主人公，创编了不一样的情节。有的同学啊，还结合着季节的特点，让这个故事更加有趣了。同学们，在之前的语文课上呀，我们交流过喜欢童话的原因。很多同学都说呀，之所以喜欢童话故事，那是因为在童话的世界里，动物、植物不仅和人一样会说话，而且还有喜怒哀乐这样丰富的情感呢。所以，如果要想让你的故事更精彩、更吸引人，就要给他们呀设计一些动作和语言，让他们能够动起来、活起来，那你的故事就会更加生动了。那下面我们就来细致的想一想，假如我们把夏天的菜园呀当作一个舞台，那么西红柿和茄子可能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4: 夏天到了，一场大雨过后，菜园里的西红柿和茄子抖落身上的水珠，伸展叶子，正悄悄商量如何躲避太阳的炙烤。茄子说：“我的叶子大，你快往我这边靠靠，我能给你遮阴。”西红柿努力往茄子那边伸伸腰，果然能借助茄子宽大的叶子来遮挡太阳了。雨后的飞虫又来捣乱，茄子很是烦恼。恰好西红柿的清香有驱赶虫子的作用，茄子高兴极了。就这样，他们互相帮助，在夏天的菜园中快乐生长。
1: 真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西红柿和茄子在困境中相互帮助，共同克服困难，展现了互助的力量。这位同学呀，还给茄子设计了语言，让这个故事更生动了呢。那铅笔、橡皮呀，是同学们非常熟悉的学习用品，他们就像好搭档一样。那么在深夜的文具盒中，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3: 深夜的文具盒。

0: 河里，铅笔和橡皮悄悄地聊起了天。铅笔轻声说，今天小主人写作文，用我写了很多字，还出现了好多的错误，怎么办啊？橡皮笑了笑，说，别担心，我来帮你擦去错误，让小主人重新开始。铅笔感激地说，你真好，总是默默帮助我。橡皮摇摇头，因为我们是搭档呀，只有我们一起努力，小主人才能写出更漂亮的文章。铅笔听了，心里暖暖的，有了伙伴的帮助，真是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1: 这真是个有爱的故事啊。通过铅笔和橡皮的对话呀，让我们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也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这对好朋友一样啊。那我们再来选择一组。松鼠、孔雀、星期天、森林。一提到松鼠和孔雀，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吗？
2: 我觉得松鼠和孔雀的尾巴都非常有特点。松鼠的尾巴是蓬松柔软，像一把小伞，而孔雀的尾巴则是五彩斑斓，开屏时特别漂亮。
1: 那如果在森林中，恰好又是星期天，松鼠和孔雀遇见了，将会发生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0: 星期天的森林格外热闹，阳光透过树梢洒在地面上，像铺了一层金色的地毯。松鼠正在树上跳来跳去，寻找松果，而孔雀则在林间空地上优雅地踱步，时不时展开它那绚丽的尾屏。突然，一只调皮的小猴子窜出来，抢走了松鼠刚找到的松果，松鼠急得直跳脚。孔雀见状，立刻展开尾巴，用漂亮的羽毛吓唬小猴子。果然，小猴子被吓跑了。松鼠感激地看着孔雀，笑着说，谢谢你，你的尾巴可真厉害。孔雀说，别客气，其实你的尾巴也很有用呢，不但能帮你跳跃时保持平衡，还能在休息时当坐垫。从此以后，松鼠和孔雀常常在森林里一起玩耍，成了最好的朋友。
1: 同学们创编的故事啊，真是越来越丰富啦！不仅给松鼠和孔雀设计了动作和语言，还展现了它们不同的性格特点呢。同学们，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啊，只要我们抓住事物的特点，大胆地展开想象，就能够创编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啦。那接下来就请你发挥想象，写之前想一想，你的故事里啊，有哪些角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是在哪儿发生的？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你可以选择书上的一组词语，也可以从三组词语中交叉选取。快把你的故事写下来吧。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同学的作品。还记得，这是我们在上个单元学习的三种修改符号。一会儿啊，我们会用到它。这位同学选择了松鼠、孔雀、夏天和菜园，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夏天到了，菜园像铺了块绿绒毯，到处生机勃勃，红的西红柿，黄瓜挂着露珠，小松鼠在篱笆上盯着架上的葡萄，可葡萄架太高，怎么也够不到。这时，孔雀拖着漂亮的长尾巴走过，看到了小松鼠，说，来，我帮你。孔雀展开漂亮的长尾巴，稳稳当当地搭在葡萄架上，像一座彩色的小桥。小松鼠顺着柔软的羽毛爬上去，摘下一串

0: 一田的葡萄，还不忘递给孔雀一颗。谢谢你的彩虹桥，快尝尝，可好吃了。孔雀收起尾巴，和小松鼠一起开心地吃起来。谁来说说，你觉得它哪里写得好呢？
1: 他给孔雀和小松鼠都添加了对话，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
0: 那刚刚在我们读的时候啊，相信有的同学也发现了一些小问题，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自然段中，红的西红柿，黄瓜挂着露珠，这句话呀，好像似乎有点不太通顺。我猜呀，这位同学想写西红柿的颜色，那你有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吗？
2: 可以说西红柿被太阳晒得脸红红的，
3: 也可以写西红柿像红灯笼似的挂在枝头。
0: 同学们建议非常好，那我们就按照同学的建议改成西红柿脸红红的。其他同学还有发现吗？
1: 小松鼠在篱笆上，我觉得应该是小松鼠趴在篱笆上，少了一个趴字。
0: 那我们呀，就要用增补符号加上趴这个字。其他同学，你还有发现吗？
4: 我还发现，在第二段中，第一句就写了孔雀漂亮的长尾巴，第二句又是孔雀漂亮的长尾巴。我觉得重复了，我觉得第一个可以改为孔雀拖着长长的尾巴，因为当时它还没有开屏，所以看不到太多的颜色，能看到就是尾巴长长的。
0: 这位同学的建议啊非常好，他结合了孔雀的特点，那我们就按照他的建议来修改，孔雀拖着长长的尾巴走过。其他同学，你还有建议吗？
5: 我也有个建议，在第一段说小松鼠盯着葡萄，是不是还可以加上直流口水，来说明小松鼠当时太想吃到葡萄了。
0: 没错，加上直流口水啊，就让我们感受到小松鼠对葡萄的渴望了。同学们，其实很多好的作文呀，都是修改出来的。我们在修改时，不仅仅要修改那些不通顺、不正确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内容反复的读一读，增加一些具体的描写，来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呢。那如果想给这个故事起个题目的话，你有什么好建议吗？
6: 我觉得可以叫《暖心的帮助》，
7: 夏天的菜园，
8: 一串葡萄。
0: 没错，题目啊，既可以采用文中关键的事物，也可以抓住时间和地点，或者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来进行命名。那同学们，下面就请你给你的故事也起个名字吧，再用修改符号试着修改一下。下面我们也来分享两位同学的故事。夏日菜园，夏天的太阳把菜园晒得发烫，西红柿妹妹垂着圆身子，叶子都打了卷，好渴呀，要是有凉丝丝的水就好了。旁边的茄子弟弟听了，立刻晃了晃紫色的圆脑袋，努力踮起底部的小根须说，别急，黄瓜哥哥长在竹架上，它的叶子最大，准能藏着露水。说着，茄子弟弟就朝竹架方向喊，黄瓜哥哥，你的叶子上还有露水吗？西红柿妹妹渴得不行了。趴在竹架上的黄瓜哥哥听见了，赶紧摆动藤蔓，把沾着露珠的大叶子凑过来，小心地把水珠抖进西红柿妹妹张开的果地里。来，快接着，这露水最解渴啦。西红柿喝着清凉的露水，顿时觉得活力满满。黄瓜哥哥又分了些给茄子弟弟，三个小伙伴在夏日的菜园里一起开心地享受着这份清凉。同学们，你觉得它哪里写得好呢？

0: 觉得他的故事充满了童趣和想象力，把蔬菜们当成了人来写，让他们拥有了生命和情感。从语言表达来看，尤其是对凉丝丝、垂着圆身子等细节的描写，增强了画面感，让我们感受到伙伴间的互助与关爱。
1: 那我们再来读一篇《比尾巴大赛》。在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森林里热闹非凡。原来是松鼠和孔雀这两位小伙伴在争论谁的尾巴最有用，最后决定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比尾巴大赛。孔雀率先登场，只见它轻轻抖动身体，哗啦一声，那五彩斑斓的尾巴瞬间展开，在阳光的照耀下，尾巴上的羽毛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孔雀得意地转了几个圈，仰起头说，看我的尾巴多漂亮。小松鼠见状，不服气地跳到一棵大树的枝干上，它站在树枝边缘，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一跃而下。就在大家为它的举动捏一把汗时，松鼠迅速张开尾巴，就像一把撑开的降落伞，帮助它稳稳地落在了地上。松鼠笑嘻嘻地说，孔雀的尾巴虽然漂亮，可我的尾巴能帮我保持平衡，这才是最有用的。小动物们听了松鼠的话，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这时大象伯伯走了过来，他用温和的声音说道，孩子们别吵啦，每个人的尾巴都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不能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略了别人的作用呀。听了大象伯伯的话，孔雀和松鼠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以后，他们成为了更好的朋友，一起在森林里快乐地生活。读了两个故事，又给了你哪些新的启发吗？有的同学觉得比尾巴大赛很有意思，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还把主人公的动作和语言都设计出来了。有的同学觉得夏日菜园中啊，新增加了人物黄瓜哥哥很有爱。

Hello, boys and girls. I'm Miss Zhang.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我们围绕 How do we get ready for school 展开学习。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同学们能够明确上学需要做什么准备，如何做准备，是否做好准备。同学们通过听、坐、说、唱、视听、玩演，积极参与语言活动。通过主题意义的深化，帮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收纳习惯，同时从物品准备和心态准备等多方面适应学习。本节课为第四单元第三课时 ，I can get ready for school。我们今天将阅读吴彬彬与 John 比赛收拾书包的趣味故事，知道上学前要主动整理和检查个人用品，并在活动中展示自己学会的收拾书包技能。Boys and girl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Unit 4, Lesson 3, I can get ready for school.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吧。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能够借助图片或视频理解故事大意，能够听懂会说 Ready, go! Oh, no! I'm ready! 并在老师的指导下收拾书包，在收拾书包比赛中感受乐趣，同时培养整理、归纳自己学习物品的意识。Boys and girls, are you ready for the class?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王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上一节数学课。2022版数学新课标指出，综合与实践领域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综合与实践领域主要包括主题活动和项目学习。本单元属于综合与实践领域中的主题活动，一共划分为了三个课时，认识东南西北、校园小导游和小讲堂。在认识东南西北活动中，结合现实情景，借助制作方向牌的活动，引导学生从数学的角度认识东南西北，同时探索这四个方向的排列规律。学生能够由其中一个方向来准确辨认出其他三个方向，发展学生的推理意识。在校园小导游活动中，借助设计导游路线和介绍路线的活动，发展学生的几何直观和空间观念素养。在小讲堂活动中，引导学生提出对本单元好奇的问题，通过搜集资料、解决问题、表达交流的活动，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和创新意识。以下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我将本节课的设计

0: 一共分为了四个主要环节：情境引入、感受方向、具体情境、辨认方向、发现方向、排列规律、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引导学生在现实情景中感受东南西北，探索辨认方向的方法，以及发现方向的排列规律，在应用规律中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力求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推理意识和模型意识。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东南西北。在上课前，请同学们准备好数学书、笔和一张白纸。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在生活中，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指示牌呢？找一找，指示牌上有方向吗？
1: 我发现指示牌上有东和西两个方向。我正在蓝旗街上行走，向左是东，向右是西。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仔细，在方向牌上找到了方向标，还能够根据方向标来准确辨认方向。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指示牌，都有方向东南西北。在假期中的一天早晨，两位同学在家长的带领下，一起参观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参观的过程中，两位同学走散了，于是互相通了电话。
2: 我的前面是纪念碑，你在哪里呢？
3: 我的前面也是纪念碑，但是我没有看见你。
0: 两位同学都说我的前面是纪念碑，但是却没有互相找到对方，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
1: 我认为是因为亮亮和小美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面向纪念碑站立的，他们有可能在这四个位置中的其中两个，所以他们都说前面是纪念碑。如果能用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词描述就好了。
0: 这位同学的想法真清晰，也帮我们找到了好方法。那怎么来辨认生活中的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呢？我们再来听听明明的想法。
4: 科学课上，我们学过可以根据太阳来辨别方向，因为太阳东升西落。在早晨时，当我们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
0: 明明说的真清楚，下面我们按照明明的方法，一起来找找生活中的东南西北。请屏幕前的同学们先找找东在哪个方向。
3: 太阳升起的方向就是东。
0: 找到东后，请你面向东站好，并用手指一指东这个方向。你还能接着再找到南、西、北这三个方向吗？
1: 面向东站好时，后面就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
0: 看来同学们已经学会了从生活中来辨认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位置。下面，我们一起来做个指令游戏，请同学们还是面向东站好，请你向右转，指一指这是哪个方向，是南。

0: 接着向右转是哪个方向呢？是西。再向右转呢？是北。再向右转就回到了东这个方向。现在，请屏幕前的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座位。回顾一下我们刚刚的活动，请你仔细观察这四个方向的顺序，看看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1: 我发现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是按时针转动的方向排列的。
0: 还有同学有补充。
2: 我还发现这四个方向是两两相对的关系，东和西相对，南和北相对。
0: 同学们真善于观察发现，不仅发现了东南西北是按时针转动的方向排列的，还发现了两两相对的位置关系。同学们在找到东后，能够准确找到其他三个方向。那请你思考，如果我们面向的方向是北，你还能接着找到东、南、西这三个方向吗？
3: 我们可以根据太阳东升西落，先确定东这个方向。想象面向东时，后面就是西，右面就是南。
4: 我还可以根据时针转动的方向，依次找到东、南、西三个方向。
0: 亮亮还有补充。
2: 我根据南和北相对的关系，可以先确定南，再根据时针转动的方向找到东和西。
0: 同学们的思维真灵活，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下面我们通过上面的活动，已经掌握了两种辨认方向的方法，一种是按照时针转动的方向来找到这四个方向的位置，另一种是根据两两相对的位置关系来找到这四个方向的位置。请同学们拿出准备好的白纸，下面试着自己动手来制作一个方向牌，并在方向牌上写好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制作好后，可以和同伴交流一下，看看你们做的方向牌一样吗？这是同学们做的方向牌，请大家试着比一比这些不同的方向牌，看看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这些方向牌虽然东南西北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东和西总是相对，南和北总是相对。
3: 我还发现，在四个不同的方向盘中，东南西北都是按时针转动的方向排列的，方向一致。
0: 根据这两位同学的发现，下面你能试着把这两个方向牌补充完整吗？
2: 我们根据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相对关系，就可以知道东和西相对，最上面填东，南和北相对，最左面填北。
4: 在方向牌中，东南西北是按时针转动的方向排列的，所以按照时针转动的方向依次填东南西。另外，第一个方向牌也可以根据时针转动的方向，依次填出北和东。

看来同学们已经掌握了辨认方向的方法。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在确定东南西

0: 个方向牌有关系。当我们把指南针平放在手中，当指针不再转动的时候，红色指针与表盘上的北对齐时，此时红色指针指向的方向就是北了。下面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再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根据这幅平面图，再结合图中太阳的位置，你能说说这四个建筑分别在学校的什么方向吗？
1: 根据太阳的位置，先确定东，接着按照时针转动的方向依次确定南、西、北三个方向，所以图书馆在学校的北面，电影院在学校的东面，少年宫在学校的南面，动物园在学校的西面。
0: 同学们真棒，不仅能够在生活中找到这四个方向，还能够在平面图中准确辨认出这四个方向。根据你所学到的知识，现在你能帮助亮亮找到小美了吗？
2: 根据图中太阳的位置，可以先确定东，按照时针转动的方向，就可以依次确定南、西和北。
0: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位同学是如何找到这四个方向的吧。先确定东后，再按照时针转动的方向，依次找出其他三个方向的位置。我们再来挑战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校园中有很多建筑，在这幅平面图上，你能说说校园的东面、南面、西面和北面分别有什么吗？
3: 我先根据太阳升起的位置，确定四个方向，东、南、西、北。接着，我发现校园的东面有图书馆，南面有大门，西面有体育馆，北面有教学楼。
0: 那根据这幅平面图，请你接着再来说一说，操场和体育馆之间的位置关系。在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晨太阳的位置那就是东，所以体育馆就在操场的西面，那操场就在体育馆的东面。好，练习之后再来说一说操场和图书馆之间的位置关系。
1: 操场在图书馆的西面，
3: 图书馆在操场的东面。
0: 为什么这两位同学的说法不一样呢？用的方位词也不一样。我们再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1: 要知道操场在图书馆的哪个方向，要以图书馆为中心进行观测。
3: 要知道图书馆在操场的哪个方向，要以操场为中心进行观测。
0: 通过这两位同学的描述，下面请你再来把操场和体育馆之间的位置关系完整地说一次，并说说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2: 操场在体育馆的东面，体育馆在操场的西面。我发现在描述两个地点位置关系时，如果观测的中心改变，方向也会改变，而且改变前和改变后正好是相反的方向。
0: 看来同学们能够在生活中也能够在平面图上 准确。

0: 辨认出这四个方向的位置。在平面图上描述两个地点的位置关系时，同学们也能够发现，当观测的中心不一样时，那所用的方位词也不一样。另外，我们在平面图上为了描述出两个物体的位置关系，首先要根据图中太阳的位置来确认好东这个方向，接着按照时针转动的方向，或者是两两相对的位置关系，来找到这四个方向的位置。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来描述这两个地点的位置关系了。那如果是在地图上，你还能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来描述两个区的位置关系吗？这是北京市各区的地图。那这道题就留给大家课后进行思考。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看来同学们的收获真丰富。下面呢，也留给大家一个课后思考的问题，请你选择一个校园里的建筑，说一说它在校园里的位置和作用。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本单元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学习的第一个习作单元，以留心观察为主题，学习作者观察周围事物的方法，养成细致观察的好习惯，并在学习中体会作者是如何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围绕这一单元主题，我们要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了解作者的观察方法，体会细致观察的好处，并学会回顾课文中作者的观察收获，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并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事物，去积累自己的习作素材。在观察时，我们学会调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也可以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并借助图表等方式将我们的观察所得记录下来。在单元的最后，我们要召开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分享会，与同学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共同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搭船的鸟》。同学们，你们瞧，正是一次细心的观察，才让作者在平常的探亲之旅中结识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一只会搭船的鸟。现在我们一起齐读课题14，搭船的鸟。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60页，先来自己读一读课文，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争取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开始吧。

0: 同学们，读好了吗？在刚才的朗读中，这些词语你都读准确了吗？先听老师读一次：母亲、外祖父、船夫、羽毛、翠绿、静悄悄、翠鸟、捕鱼。同学们，自己也试着读一读吧。词语都读准确了吗？现在我们把词语放回到课文当中，我们一起先来读一读这句话。
1: 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儿打在船篷上，沙拉沙拉的响。
0: 在这句话当中，舱这个字需要我们记住它。谁有好方法能帮助我们记一记呢？
1: 我用组词语的方法记住了舱、舱、船舱。我还用偏旁表意的方法记住了舱，舟就是船的意思。结合插图，我还知道了作者在船里坐的地方就是船舱。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看来组成词语，借助偏旁，结合插图，都是能帮助我们实际生字的好方法呢。在这篇课文当中，还有一个多音字拉，老师提示同学们，当拉放在句中用作拟声词时，读一声拉。我们可以组词像课文中的沙拉沙拉，还可以组词呼啦。当它放在句尾用作语气词时，就读轻声了。我们可以组词好了，走了。现在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吧。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儿打在船篷上，沙拉沙拉的响。同学们，在课前的预习当中，有的同学认为这句话不太好读，先听老师读一次。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同学们，生活当中你见过鹦鹉吗？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
2: 我爷爷养了一只鹦鹉，我仔细观察过它的样子，它的体型小小的，羽毛颜色很漂亮。
0: 是呀，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鹦鹉，一种羽毛颜色特别漂亮的鸟。鹰和舞这两个字，同样也需要我们认识它。谁有好方法帮我们记一记呢？
3: 我有好方法，我发现鹰和舞都是形声字，鸟字旁是形旁。根据学习伙伴的方法分享，我学会了借助偏旁理解字义的方法。我知道了鹦鹉是一种很漂亮的鸟类，我想比鹦鹉还好看的翠鸟一定更漂亮。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同学们快看，这就是翠鸟。翠鸟身上绿色的羽毛格外漂亮，所以翠这个字有绿色的意思。我们可以组词翠绿，还可以组词翠竹、翡翠。在这句话中，羽毛的羽和翠绿的翠需要我们写好它。在这里，老师给同学们一个书写提示。羽毛的羽横折带钩，而翠绿的翠上半部分的羽横折不带钩。同学们在书写时要加以区分。这句话当中，蓝色的蓝同样也需要我们写好它。蓝色的蓝是草字头，要和篮球的篮加以区分。同学们， 把生字放回到句子当中。

0: 自己再来试着读一读这句话吧。同学们都读好了吗？快看，这两句话有一些长，先听老师来读一次。可是没一会儿，它又飞出来了。红色的长嘴里衔着一条小鱼，它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同学们，自己也试着读一读吧。都读好了吗？在这两句话中，有的同学认为“衔”这个字不好理解，我们一起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1: 在这两句话中，我用联系上下文的方法知道，翠鸟在把小鱼吞掉前，小鱼一定是在它嘴里的，所以我猜测“衔”是用嘴叼着的意思。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看来联系上下文也是能帮助我们识记生字的好方法呢。在这两句话中，吞这个字也需要我们写好它。老师提示同学们，吞上边的天要写得宽一些，遮住下边的口，上宽下窄。这节课当中还有一些生字朋友需要我们写好它。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左右结构的字。要想写好左右结构的字，我们要注意左窄右宽。其中敲这个字偏旁是竖心旁，笔顺是点点竖。我们再来看上下结构的亲字。亲上半部分的力最后一笔横要写得长一些。我们先观察字形，再落笔写字，就能写得一手好字了。学习了生字，把生字放回到课文中，相信同学们一定不仅能读准字音，还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呢。现在请同学们再次打开语文书，边读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
2: 课文讲了，我和母亲乘船去乡下，看到了一只翠鸟。
1: 老师，我想补充一下，不是简单的看，而是认真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课文讲了，我和母亲在乘船去乡下的途中，通过细致观察，发现并认识了翠鸟。
0: 这位同学真会思考，作者是否做了细致的观察呢？现在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找，作者对哪些事物做了细致观察。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
3: 我觉得作者对乘坐的小船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因为他写了船的结构有船舱、船棚，还观察到了划船的船夫呢。看着作者的描写，我仿佛看到了这艘小船在雨中前行的场面呢。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看来作者真的做了细致的观察。通过细致的观察，小船的船舱、船棚仿佛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作者还细致观察了划船的船夫呢。此时他正在雨中披着蓑衣，用力地摇着橹呢。作者还对哪些事物做了细致的观察？我们继续分享。
4: 我还有新的发现。我发现作者对雨也做了细致观察，他写了雨点打在船棚上的声音是沙拉沙拉的，虽然没有写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但听到的声音就会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作者把自己用耳朵听到的声音介绍清楚了。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看来在观察时，不仅可以用眼睛去看，还可以用耳朵去听呢，这同样很重要。我们继续分享。
1: 我还有新的发现，我发现作者还对翠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我是从这里看出来的。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我从插图中感受到，虽然翠鸟的个头很小，但作者注意到翠鸟身上有许多不同的颜色，所以我想作者一定对翠鸟做了细致的观察。
0: 看来这只翠鸟美丽的外貌给这位同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谁还有其他发现呢？
2: 我发现作者还对翠鸟捕鱼的动作进行了细致观察，我是从这里看出来的。我正想着，它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它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它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这里细致地描写了翠鸟是怎么捕鱼吃的，而且我们知道翠鸟捕鱼是非常快的，在这么短的瞬间里，作者还能将它的动作写清楚，可见作者的观察非常细致。
0: 看来作者真的做了细致的观察，不仅细致观察了翠鸟的外貌，还细致观察到了翠鸟捕鱼时的动作呢。同学们，就这样一次平常的探亲之旅，正是因为有了作者的细致观察，才结识了这样一位可爱的朋友，一只会搭船的鸟。就像单元岛屿夜中法国艺术家罗丹所说的那样，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我们留心观察生活，就会有新的发现。同学们，有这样两位小作者，他们通过观察周围的事物，有了这样的发现。我们一起到出世伸手当中去看一看吧。我们先来读一读。雨停了，我和爸爸去买菜，在路上看到好几只蜗牛正慢悠悠地爬着。谁来说一说，小作者通过留心观察生活发现了什么？
1: 和爸爸买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作者在路上观察到了一只可爱的小蜗牛，正在慢悠悠地爬着。我想这里可能刚刚下过雨，而且蜗牛那么小，很不容易注意到。但作者还是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将这个有趣的场景记录了下来。
0: 是呀，蜗牛那么小，日常当中我们很难注意到它，但只要我们留心观察生活，就会有新的发现。就像小作者一样，捕捉到了小蜗牛慢悠悠地过马路的情景呢，感受到了它自由自在的样子。同学们，生活当中你观察过小蜗牛吗？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
3: 我知道小蜗牛的身体软软的，外面背着一座重重的小房子，那是螺旋形的壳，壳上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纹呢。
4: 我曾经养过蜗牛，我发现它的头上长着两对细细的触角，就像两根小天线，我用手指轻轻一碰，它的触角就会迅速缩回去，有趣极了。
0: 这两位同学和小作者一样，都观察到了小蜗牛可爱的外貌呢，太了不起了。我们继续分享。
5: 我还有其他发现，我观察过蜗牛爬行的时候会从壳里伸出软软的身体，身后还会留下一道痕迹呢，就像画出了一条小路。
0: 这位同学通过留心观察生活，捕捉到了小蜗牛慢悠悠地过马路的样子。同学们，生活当中你还有过这样的观察吗？我们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3: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

0: 它浑身毛茸茸的，琥珀色的眼睛特别漂亮，粉色的鼻尖总是湿湿的。我发现它喝水的样子特别有趣，它蹲在水盆前，先低头闻了闻，接着张开嘴，用舌头卷起一口水后，迅速送进嘴里。偶尔水珠还会溅在地面上，那模样可爱极了。
1: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他不仅观察到了小狗可爱的外貌，还观察到了小狗喝水的动作呢。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例子。妈妈经常给我买香蕉吃，香蕉的皮黄澄澄的，形状像弯弯的月牙，摸上去很光滑，放到鼻子边闻，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剥开皮尝一口，是一种很软糯的口感。谁来说一说，这位小作者又观察到了什么，又是如何观察的？
0: 作者用眼睛观察到它的表皮黄澄澄的，用手摸了摸，感受到了它光滑的触感，甚至还闻到了淡淡的香味，最后还放在嘴里尝到了香甜的滋味呢。
1: 看来我们只要留心观察生活，就会有新的发现。课下同学们也可以将自己的观察所得简要地记录在这份观察记录单当中，我们下节课继续进行分享。下节课我们要继续走进搭船的鸟进行学习。同学们，这节课上到这里，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四单元，多位数乘一位数。本单元隶属于数与代数领域中的数与运算，在教学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四点：一、借助直观学句，引导学生体会数与运算的一致性；二、渗透把新知转化为旧知的转化思想，将两位数乘一位数，类推至三位数乘一位数；三、合理选择估算的策略，解释估算的思路，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四、广泛应用乘法运算在生活中的例子，增强学习数学的兴趣。了解了本单元的重点，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三位数乘一位数解决问题，是本单元的最后一节新课，请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倾听。在开始新课的学习之前，张老师想先考考你们之前的内容，请说出下面个数接近哪个整十或整百数吧。我们一起来看，28更接近30，43接近40，598接近600，310接近300，76接近80，187接近190。看来同学们对之前的知识都掌握得很扎实了，那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经验，来看看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吧。请你先自己读一读题，说一说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和要求的问题是什么。

0: 从题目中我们可以知道，门票的价格是每人8元。有987名学生去参观。问题是，8000元够不够买门票的？这些信息还可以整理成表格的形式。了解了题目的意思，接下来就该解决它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活动要求。先独立尝试解决问题，再说一说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好了，现在时间交给你们了。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吧，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发现一、二的结果都是8000元，买门票够了。第三个结果是不够，我不同意第三个答案，因为987比900大，比1000小。900×8=7200，1000×8=8000。门票的总价格应该在7200至8000之间，不可能超过8000，所以他的答案是错的。
0: 你能通过判断987×8的结果就排除了一个答案，真是了不起。那前面两种方法的答案都是购买，他们的过程都有道理吗？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先来看第一种方法。
1: 我是这样想的，每人8元，求987人一共多少钱，就是求987个8元是多少，所以用乘法解决。列式是987×8=7896，7896元小于8000元，所以8000元买门票够了。
0: 你的思路真清楚，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方法。
1: 题目没有问具体要花多少钱，只是问8000元够不够。我觉得估一估就可以了。我也用987×8，但是我先仔细观察了这两个数，987接近1000，1000×8比较好算，等于8000。我把人数估多了，总价才正好是8000元。那对于实际人数987×8，肯定小于8000，所以8000元够了。
0: 我们回顾一下这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通过精确计算出总票价，再和8000元进行对比，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二种是估算，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看来有的时候不需要精确计算，只要估算一下就可以了，可能还会更加方便。这时有同学有了一个疑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刚才第三种方法也是用的估算，因为八接近十，所以用987×10也比较好算，但是结果为什么不对呢？
0: 是啊，第二种方法是把987估成1000，这种方法是把八估成十，怎么就不对了呢？谁能帮他解释一下？
1: 这种方法把每人8元估成了每人10元，一个人就多估了2元。987人就多估了1000多元，与实际结果相距比较大，所以这种方法不适宜。
0: 看来有的时候在估算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分析数据的特点。现在老师把这道题稍微变化一下，请你仔细观察哪些信息变了，哪些信息没变。我们可以发现，门票单价没有变，参观的人数变了，

0: 价格也变成了3000元和4000元。但是这道题也是问够不够，所以我们还可以用估算来解决。那现在就请你自己试一试吧。我们先来看问题一。
1: 通过观察，我发现423接近400，就用400乘8等于3200，大于3000，所以423乘8大于3000，把人数估少了，钱都不够，那3000元对于实际人数肯定就更不够买了。
0: 就像这位同学说的，把人数往少估，钱数都不够，那原来人数所需的票钱就更不够了。我们再来看问题二。
1: 我的想法跟刚才的同学一样，因为423接近400，就用400乘8等于3200，小于4000，所以4000元买门票够了。
0: 就像这位同学说的，他说的这么清楚，可是还有很多同学提出了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他是把423往小估，用较小的结果3200与4000做比较，虽然够买，但是因为423比400大，实际票钱也比3200多，所以不太好确定是否一定是够买的。
0: 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吧。
1: 我把423往大估，看成500，500乘8等于4000，500人买票才正好花4000元，那423人买票，4000元肯定够了。
0: 听了这两位同学的思路，你觉得谁的更有道理呢？没错，应该是第二位同学的。这道题往小估不合理，应该往大估才会更加保险一些。学到这里，同学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那到底什么时候往小估，什么时候往大估呢？
1: 我觉得确定往大估还是往小估，了解问题的情境非常重要，分析数据的特点也很关键。我们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总结的真到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过程，同学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知道精算和估算都能解决问题。我发现估算就是把一个数看成接近它的整实数，这样就可以直接口算解决了，计算比较方便，能快速的帮我们进行判断。我们在估算的时候，还得根据情境和数据的特点，判断估哪个数。以及怎么估比较合适？
0: 同学们说的都太精彩了，接下来让我们解决两个新问题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果园一共摘了1800千克苹果，一个箱子最多能装6000克，325个箱子能装下这些苹果吗？来看看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我的算式是6×325，因为这道题不用知道准确值，所以我把325估成300，6×300等于1800。当把箱子的数量往少了估时，都能装得下，那325个箱子肯定更能装下这些苹果了。
0: 你讲的真清楚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这道题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吗？
1: 这道题要解决一共需要付给收货员多少钱的问题，就不能估算了，得精确计算，用108乘5等于540元。
0: 没错，生活中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估算解决，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好了，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成书上的练习吧。请同学们打开数学书第51页，来看做一做这道题。请你先自己试一试吧。我们一起来看，陈老师要买5双轮滑鞋，每双218元，问1000元够吗？这道题不需要准确计算出总价钱，只要估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218估成200，200乘5等于1000，因为218大于200，所以218乘5肯定大于1000。也就是说，买5双轮滑鞋的价格要多于1000元，所以1000元不够。当我们把单价往小估，钱数都不够，实际一定也就不够了。再来把数学书往后翻，看第53页，请你独立完成第9、第10两道小题吧。我们先来看第9题。417名师生乘车去参观博物馆，每辆车限乘49人，问8辆车够吗？这道题我们可以先求8辆车能坐多少人。这里要注意的是，限乘人数里包括司机，所以每辆车最多能坐48名师生。列式时要注意用49减1的差乘八，我们可以把48估成50，50乘8等于400人。当我们把每辆车的人数都往大估时，也就只能坐400人，不到417人。所以实际来看，8辆车是不够坐的。再来看第10题。张阿姨陪同4位老人从甲地出发去乙地旅行，有3个班次的列车可乘坐，票价情况如下表。张阿姨说1000元就够了，她买的是哪个班次？为什么？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3种票价：197、208、242，都是接近200的。那我们就把它们先估成200，因为是张阿姨陪同4位老人，所以一共应该是4加1人。200乘4加1的和，最后得到的是1000元。看来我们只能买第一个票价了，因为第一种票价是往大估，正好是1000元，说明它的实际票价一定小于1000元。而后面2种票价，我们是往小估后，总票价是1000元，那他们的实际票价一定就会超过1000元了，就不够了。这道题和我们之前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不再只估一个数了，而是要同时估很多数。这就需要我们在动笔之前，一定要先观察一下所有数据。再来看一道类似的题目，在数学书第54页的15题，张大爷家的稻谷用载质量500千克的3轮车，能一次运走吗？我们大致一看，每一袋的质量都是接近60的，那我们就把它们都估成60，8袋就是480千克，小于500千克，所以能一次运走。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这种方法有不太严谨的地方呢？没错，我们不能通过大致一看就把它们都估成六十，万一每一个数都比六十多，那它们的总质量是有可能超过500千克的。我们还要仔细去观察每一个数据。这里63和57可以平均为60千克，62和58可以平均为60。这里的62和58也是。最后只剩下了一袋59和一袋60千克的，看来实际质量要比每袋60千克还要少一些，说明我们最后的估算结果就是正确的了。最后我们来看第16题，这道题很有意思，请你自己读题，圈出关键词吧。我们先来看旁边的价格。我们可以把它们都先估成整千数，这样不仅好算，而且也不会影响我们最终的结果。回过头来，再来看奖项的设置，我们应该从奖项最多的3等奖入手，再试出有这样的2种答案。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2种答案里的2等奖都是健身年卡？3等奖都是购书卡，想一想，其他的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举个例子，假如把健身年卡设置成3等奖，10乘1000等于10000，其他的就都买不了了。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刘宇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开启“一起争当美丽中国推荐官”的学习活动，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一、认识15个生字，会写4个字；二、能正确的、流利的朗读课文，背诵第二自然段；三、能从文中找出明显信息，感受日月潭的优美景色，体会作者对日月潭的由衷赞美；四、积累群山环绕、树木茂盛等词语。相信同学们在上完这节课后都能有所收获。在第四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跟随着课文，登上了黄河边上的鹳雀楼，欣赏了飞流直下3000尺的庐山瀑布，还观赏了黄山的奇石。你们是不是都被祖国的壮美风景陶醉了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课文，一起走进祖国的宝岛台湾，去看一看美丽的日月潭吧。我们一起读一读课题《日月潭》。"潭"这个字，我们并不陌生。1年级的时候，我们曾经学过李白所写的《赠汪伦》，诗中写道："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潭"字左边是三点水，表示和水有关。课文的第一句话就对日月潭做了介绍，请你们自己小声读一读，看看你知道了什么。有的同学说："我知道了，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再读读这句话，你还有什么发现？有的同学说："我发现了，这句话中的潭、湾、湖三个字。"都有三点水，是的，这三个字都有三点水，都和水有关。通过查字典，我们了解到"潭"

0: 是指深水池、深水坑。日月潭就是一个深水池，可以组词清潭、古潭。湾是指水流弯曲的地方，也指海湾，可以组词河湾、港湾。湖是指陆地围着的大片水域，可以组词湖泊、洞庭湖。带三点水的字大多和水有关，抓住形声字形旁表意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识记更多的生字。日月潭什么样？那里的景色怎样呢？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45页，自己小声读一读课文。读课文前，我们来看一下字读提示。一，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二，标出自然段序号。同学们，开始吧。课文读完了，自然段的序号标好了吗？这篇课文一共有5个自然段，看看你和刘老师标的一样吗？课文会读了，你能借助拼音读好这些词语吗？和刘老师一起读一读。tán 潭，日月潭。yāng 央，中央。得敖岛，小岛。得敖道，应，倒映。支整，整，整个。tē 童，童话。西一西引，吸引。科厄客，游客。摸奥茂，诗嗯盛，树木茂盛。诗嗯盛，名胜古迹。隐约，隐隐约约。如果去掉拼音，你们还能把这些词语读准确吗？自己试一试。我们请学习小伙伴给我们读一读。
1: 日月潭，中央，小岛，倒映，整个，童话，吸引，游客，树木茂盛，名胜古迹，隐隐约约。
0: 现在我们把这些词语送回到课文中，相信这一次你们一定能把课文读得更正确、更流利。和刘老师一起读一读吧。九，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里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课文读完了，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向往去日月潭欣赏美景啊？那就让我们跟随着作者的脚步， 一起走进美丽的日月潭。

0: 吧。请同学们自己小声读一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想想你对日月潭有了哪些了解？有的同学说，我知道了日月潭的地理位置，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有的同学说，我知道了那里周围的环境很美，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呢，这就是美丽的日月潭。你看到了什么？我先请学习小伙伴给我们说一说。
1: 我看到日月潭很大，周围有很多山，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0: 日月潭的周围矗立着阿里山和玉山，一座山连着一座山，连绵起伏的。它们环抱着日月潭，这就叫做群山环绕。我们读读这个词，群山环绕。再看看这幅图，你又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日月潭的周围都是绿色，那里一定生长着很多树木。
0: 日月潭的周围长满了树木，郁郁葱葱的。远远望去，一片绿色，这就叫做树木茂盛。你们看，这是冒的小篆，上面很像是草，表示和草木有关；下面是雾，有高大的意思。茂的本意就是指草木长得旺盛，茂盛这个词。一般指植物生长得多而茁壮，生机勃勃的样子，比如枝叶茂盛、草木茂盛、树木茂盛。我们再读读这个词，树木茂盛。日月潭的周围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呢，你们发现了吗？名胜古迹的胜和茂盛的盛，音同。字不同，通过查字典，刘老师了解到，名胜的胜一共有6个意思呢。你们来猜猜看，名胜的胜是哪个意思呀？对了，名胜的胜指的就是优美的地方，名胜古迹指的就是风景优美、有着古代遗迹的著名地方。日月潭的周围都有什么名胜古迹呢？我们来看一看。这里是环境清幽的韩碧楼，这里是供奉着孔子和关公的文武庙，这里是纪念玄奘法师的玄光寺，这里是位于日月潭最高点的慈恩塔。这些名胜古迹都在日月潭的周围呢。我们再读读这个词，“名胜古迹”。听了刘老师的介绍，你们是不是对日月潭更加了解了呀？我们来读读刚才积累的四字词语吧：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名胜古迹。下面我们把这些词语送回到句子中，再来读读。第一自然段吧，注意要把日月潭的地理位置和它周围的美丽环境读出来。我们来一起读一读。
1: 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
0: 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美丽的日月潭，请学习小伙伴给我们读读第二自然段。你们想想，你又对日月潭有了哪些了解呢？
1: 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
0: 有的同学说。

我知道了，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是呀，日月潭湖水碧绿，就像一块碧绿的美玉，

0: 日月潭的名字的由来，原来湖中央有个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南边像弯弯的月亮。你们看，这就是高空拍摄下的日月潭。课文中写道，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这就是湖中央那个美丽的小岛。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叫做岛呢？
1: 我觉得小岛就是被水环绕的陆地。妈妈以前带我去过海南岛，那里就是被大海环绕的陆地。
0: 你能结合生活实际了解岛的意思，你们有什么好方法记住这个岛字吗？
2: 我想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这个岛字。我们以前学过鸟字，鸟的最后一笔横换成山就是岛，可以组词小岛、海岛。
0: 就是因为湖中央这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了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南边像弯弯的月亮。作者展开了想象，用什么像什么的句式，让我们一下子就了解到了日月潭的形状呢？原来日月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得名的呀。第二自然段一共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第二句话告诉了我们日月潭名字的由来。请你们再来读读第二自然段，把日月潭的湖水碧绿和形状美读出来吧。就这么读着读着，说着说着，你们是不是就把第二段给背下来了呀？请你们借助这个提示，想象着画面，自己来试着背一背这个自然段吧。和刘老师一起背一背：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你们背对了吗？可真棒！刘老师奖励你们一颗星。不知不觉中，我们学习完了课文的一、二自然段，我们知道了日月潭的地理位置和它名字的由来。原来日月潭不光名字美，形状美，湖水的颜色，周围的环境也很美。那么日月潭还美在哪里呢？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学习吧。本课我们要学习写八个字，这节课我们要先学习写这四个字。我们先来给它们分分类吧。湖和胜是左右结构的字，区和岛是半包围结构的字。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左右结构的字，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1: 老师以前提醒过我们，观察汉字时，一看结构，二看宽窄，三看关键笔画。我发现这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的字。湖是由三点水和湖组成的，古要写的瘦长，第二笔竖起笔要高一些，月的第一笔竖撇要穿插到古字的下方。胜是由月字旁和生组成的，右边的生第四笔竖起笔要略高，这样写比较美观。
0: 你观察得很认真，全方位细致的观察，可以让我们书写汉字时写得更加正确美观。湖可以组词湖水、湖光山色、

0: 胜可以组词，胜利、名胜古迹。我们再来看看“岛”这个字，“岛”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字，外边的部分和鸟的前四笔相同。伸出小手和刘老师写一写：撇、横折钩、点、竖折折钩。里面是山、竖、竖折、竖。山要写的小一些，扁一些，这样比较美观。岛可以组词，小岛、海岛。我们再来看看区这个字，你有什么要提示的吗？
1: 区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外面是三框，里边是撇和点。写区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笔顺，横、撇、点、竖折，注意最后一笔再写竖折，大家要按正确的笔顺书写汉字哦。区可以组词，山区、区分。
0: 你不光关注到了汉字的结构和笔画，还能提示大家按照正确的笔顺去书写，这样可以让我们在书写汉字时写得更加规范。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第五单元，本单元以留心观察为主题，学习作者观察周围事物的方法，养成细致观察的好习惯，并在学习中体会作者是如何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了解作者的观察方法，体会细致观察的好处，回顾课文中作者的观察收获，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并留心观察生活中的事物，积累自己的习作素材。在观察时，我们可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观察，也可以观察事物的不同方面，并借助图表等方式记录我们的观察所得。在本单元的最后，我们要召开我们眼中的缤纷世界分享会，与同学交流自己的观察所得，共同发现生活中的美。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搭船的鸟，去体会作者是如何把观察到的内容写出来的，感受留心观察的好处。上节课我们学习了新的生字和词语，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同学们自己试着读一读，争取能读准字音。同学们，词语都复习好了吗？上节课我们还知道了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1: 课文讲了我和母亲在乘船去乡下的途中观察并认识翠鸟的过程，在路途中对雨中行船的场景、翠鸟的外形特点和翠鸟捕鱼的动作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0: 谢谢这位同学带我们回忆了课文的主要内容。现在我们继续走进课文，去体会作者是如何记录观察所得的。我们先来回忆一下课文的第一自然段。我和母亲坐着小船，到乡下外祖父家里去。

0: 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儿打在船篷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地摇着橹。后来雨停了，一位搭船的朋友映入眼帘，是一只彩色的小鸟。这只小鸟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1: 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我从它艳丽的色彩感受到了它很美丽。这段话写了它身上的三种颜色，有翠绿色、蓝色和红色。作者一眼望去就说这是一只彩色的小鸟，我想象着翠鸟身上的颜色，觉得它真是一只外形美丽的小鸟。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是啊，作者第一次见到翠鸟，就做了这么细致的观察，而且还抓住了翠鸟身上不同部位有不同颜色的特点来进行描写。这么美丽的小鸟，的确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继续分享。
2: 我也觉得翠鸟是很美丽的鸟。作者说它比鹦鹉还漂亮。我曾经在动物园看到过许多品种的鹦鹉，尤其是它们的羽毛漂亮极了。作者眼中的翠鸟比鹦鹉还漂亮呢，可见翠鸟是很美丽的小鸟。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同学们，你们瞧，这就是鹦鹉，多么神气，多么漂亮啊！在作者的心目中，鹦鹉已经很漂亮了，而翠鸟比它还要漂亮，那该多好看啊！在这里加入了鹦鹉来做比较，就更能突出翠鸟美丽的程度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读出这只小鸟的美。同学们都读好了吗？大家看，在描写翠鸟外貌的部分，一共由三句话组成。第一句话写了这只小鸟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特别美丽。第二句和第三句具体写了这只小鸟美丽的外貌。同学们，我们在记录观察所得的时候，也可以用到从整体到局部的方法。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就在作者看着眼前这只美丽的小鸟时，心中不禁产生了许多的疑问。我们先来读一读。读完之后，说一说你的感受。
2: 它什么时候飞来的呢？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它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读了这段话，我也不禁在想，它会不会是下雨的时候飞来的，还是雨后飞来的呢？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多久了？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是在欣赏风景吗？还是在那里等待着捕鱼的好时机呢？他会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面对着眼前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同学们和小作者一样，内心产生了许多的疑问。而这一段正是写了作者观察时的思考呢。翠鸟的突然到来，同学们和作者一样，既惊喜又好奇。所以我们在记录观察所得的时候，也可以加入自己观察时的思考，这样读者和我们就有相同的感受了。 就在作

0: 者看着眼前这只小翠鸟而浮想联翩的时候，这只小翠鸟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一起看一看，请同学们默读第四自然段，说一说这只翠鸟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把令你印象深刻的词语圈出来，开始吧。谁来与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圈画了一下子、没一会儿和一口这几个词语，我们都知道，翠鸟是鸟类，它能在水里停留的时间一定很短，所以我认为这只小翠鸟捕鱼的动作一定要非常快。通过这几个词语，能让我感受到这只翠鸟捕鱼时动作非常敏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捕到了鱼。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是呀，读了这几个词，能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翠鸟捕鱼的动作特别迅速。这是一只多么可爱、多么机灵的小翠鸟呀！同学们，我们想一想，翠鸟捕鱼的动作那么快，作者是如何写的，就让我们仿佛看见了一样呢？
1: 我在这段话中还圈出了冲、飞、衔、战、吞这几个字。我发现这几个字都是动词。通过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仿佛看到一只站在船头的小翠鸟，突然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没一会儿又飞起来了，嘴里衔着一条小鱼，然后站在船头一口就吞了下去，身手真敏捷啊！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你能抓住作者描写翠鸟捕鱼的动作来展开想象，分享自己的感受，太了不起了。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把这段话中的动词"冲"换成"跳"，"衔"换成"叼"，"吞"换成"吃"，这么换好不好呢？
2: 我觉得不好，因为"跳"这个字表达不出翠鸟捕鱼的动作很快，"叼"和"吃"让我感受不到翠鸟捕鱼时灵活机敏的样子。
0: 这位同学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作者将翠鸟捕鱼的动作放慢镜头，精准地捕捉到了翠鸟捕鱼时一系列精准的动作呢。现在我们想象着翠鸟捕鱼的样子，再来读一读这段话吧。同学们，读好了吗？现在想不想一起看一看翠鸟捕鱼时精彩的瞬间呢？感受它那灵活机敏的样子。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0: 谁来说一说你观察到了什么？
1: 我发现翠鸟用锐利的眼睛瞄准目标，并蹬开树枝，用力地扇动翅膀往下冲。在入水的一瞬间，收紧了翅膀，像箭一样冲了下去。
0: 这位同学观察得真细致啊，精准地捕捉到了翠鸟捕鱼时更加细微的动作。看来我们在记录观察所得时，也可以通过使用一系列精准的动词，让画面动起来。同学们，我和母亲乘着小船去外祖父家的路途中，一只小翠鸟搭了我们的船，时而毫无惬意地停在船头，时而又身手敏捷地捕来小鱼，自由自在地享受着美食。正是因为作者通过留心观察、细致观察，人和鸟才成了这河上画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互相陪伴，又

不打扰，尽显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最后一个自然段吧。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只翠鸟。哦，这只翠鸟搭了我们的船，在捕鱼吃呢。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作者通过细致的观察，不仅观察到了翠鸟美丽的外貌，还细致地观察了翠鸟捕鱼的动作，同时还加入了自己观察时的思考呢。作者用一双善于观察生活的眼睛，仔细地观察了生活当中的美。同学们，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在初试身手当中结识的那位新朋友吗？他的动作有点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看看谁有新的发现。

0: 谁来说一说，你都观察到了什么？
1: 我观察到蜗牛背着浅棕色的小壳，壳上绕着一圈圈花纹，像个迷你的小房子。它还有软软的身体，头上翘着两对小触角，长触角顶端有两颗黑点点，那是它的眼睛。短触角会轻轻碰东西，帮它探路，太有趣了。
0: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你细致地观察到了小蜗牛可爱的外貌。我们继续分享。
1: 我还观察到蜗牛爬行的时候，它先从壳里慢慢探出脑袋，轻轻伸长两对触角，用顶端的小眼睛望了望四周，确认没危险后，它就把软软的身体舒展开，腹足紧紧贴在地面，先缩一下身子，再慢慢挪向前。爬过的地方还会留下一道亮晶晶的粘液，那慢慢悠悠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
0: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这位同学细致观察了蜗牛爬行时的样子，用到了探、伸、望等一系列动词，将蜗牛爬行的动作描述得特别清楚。我们继续分享。
2: 我发现蜗牛太可爱了，它背着浅褐色的螺旋壳，壳上绕着细细的花纹，像个迷你小房子。软软的身体藏在壳里，头顶翘着两对触角，长触角顶端的黑眼睛像两颗小黑豆。它先从壳里探出头，伸直触角望了望，然后腹足贴紧地面，缩一下，挪一下，慢慢往前爬。爬过的地方还留了道银线，我看着它慢慢爬，不禁在想：蜗牛爬得这么慢，却一直不着急，是不是在认真看路边的小花呀？要是我像它一样有耐心，说不定能发现更多有意思的小事呢。
0: 是呀，看来细致的观察真的很重要。有的同学不仅观察过小蜗牛，还观察过这样一只可爱的小狗。我家小狗布丁太讨人喜欢了，它浑身长满金灿灿的短绒毛，摸起来软乎乎的，圆溜溜的黑眼睛像两颗黑葡萄，耷拉着的三角形耳朵总轻轻晃动着，小尾巴一见到我就摇个不停。它渴了，会急冲冲地跑到水盆边，先仰起头闻闻，再低下头，前爪微微点着，张开小嘴，伸出粉红色的舌头，一下下舔着水，偶尔还会抬起头喘口气。喝完后甩甩脑袋，

0: 把脸上的水珠抖掉。我蹲在旁边看着，心想，布丁喝水的样子真可爱，要是每天都能这样陪着他玩，看他喝水，该多开心呀。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他，让他每天都这么快乐。同学们，谁来点评一下这位小作者的观察呢？
1: 我觉得这位同学观察得特别细致，不仅细致地描述了小狗的外貌，还用到了冲、仰、闻等一系列动词，把小狗喝水的样子描述得很清楚。这位同学还加入了看小狗喝水时的思考呢。
0: 看来这位同学观察得太细致了，同学们，这是一份观察记录单，课下同学们可以用上这节课学到的观察方法，继续把你的观察所得记录下来，下节课我们继续分享。下节课我们走进金色的草地进行学习。同学们，再见。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科大讯飞 AI 虚拟老师小严。
1: 这个小姐姐就可以回答全世界的运动员给她提的各种问题，她可以把我们的语音马上变成文字，准确率可以做到96%以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
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3: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1: 这叫整个语音的包罗图。
2: 哎，还手像我了。
4: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2: 你觉得人工智能很好吗？
5: 壮。
1: 做科学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有踏踏实实的吃苦的精神，能够执着地往前推动。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它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对吧？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这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6: 我，
1: 这是男生，哎，快听听，
7: 我，
1: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呢？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所以每个人的声音也跟指纹一样，叫声纹。所以语音识别中，我们首先是机器要能判断我们讲出来的这一句话，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它的声韵调到底是什么，还应该识别是谁的声音。那进一步还应该识别出哪些是噪音，如果好几个人讲话，我想精准听某个人声音，就听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有麦克风，那个相当包括很多个麦克风的阵列，以精准的识别特定方向特定人的声音。大家想想看，当我知道了声韵调之后，下面应该做什么事？好，你说。
2: 就是字音，比如说有些多音字。
1: 对，我们就要开始要进入到语言模型阶段。前面是声学模型，语言模型怎么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0: 我们听一下声音。
1: 我飞是谁放？
0: 是哪个飞啊？你说。
2: 第一个飞。
0: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第二个飞它是非常的飞。
0: 是，那为什么不能是非常的飞呢？啊，你说。
3: 因为它这个飞字在这个句子里面，然后如果把它加上去的话，句意就不对了。
4: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
0: 嗯，对啊，像如果说前面加上这句话，对吧？马上要迟到了，那肯定好。你说，
1: 非常的
0: 飞。哎，那么再往下面一个例子，这个是哪个呢？那你来说。
3: 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啊，实际上这就是需要前后的语义理解，就要用语言模型。它怎么机器能理解语言模型呢？就需要第一，它也要有大量的训练数据，跟历史上的很多很多的我们说过的话，我们的网上以及我们的各种书籍的文字，它要拿来学习。第二个呢，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语义理解能力，它要前后的逻辑关系机器也能学到。学到之后，因为它很难有这样完全一样的文字在历史上出现过，它还要有基于关键词提升出来基本的语义理解完以后，然后来判断到底是哪个字。有了语音合成的技术，识别就相对比较容易了。今天语音识别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机器的反应速度特别快，又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语义理解的能力。如果像我这样的讲课，正常我们找一个最好的速记员来打字，它的字准确率大概只能做到80%，而机器现在能做到什么程度呢？能做到96%到98%。那么在这个开会的场合下，比如说全国人大会议，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2900多人，在今年审议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转写了2000多万字，不用做任何口音训练，它的准确率已经做到96%了。所以已经机器语音识别超过了我们人类的水平。那么再下一步是什么情况呀？非常强的噪音，在餐厅、在机场、在酒店以及在工业轰鸣的这些工业场景中，机器都要能听懂人的声音。哇，高噪音、远距离、多个人讲话，叫鸡尾酒会现象，我们在不断的提升。
5: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到98%。
6: 同学们，我们在刘教授的带领下一起感受到了智能语音技术的神奇，那么我们也在刘老师的亲身讲解过程中感受到了一项科技的进步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无数个日夜的付出，才能使得这项技术达到现在的水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我知道在2023年5月6日，科大讯飞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星火大模型的正式发布。那么我们今天就再请刘教授为我们讲授一下，体验一下星火大模型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呢？
0: 前面我们说的语音合成和识别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星火大模型做的主要事情呢，是让机器能像人一样能理解会思考，也是我们今天说的通用人工智能。它通过深层次预训练的方法，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和训练方法，把海量数据，有文本的、有语音的、有图像的、有视频的，送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模型中去。这模型有多大呢？一般来说有1000多亿的浮点参数，就一个参数放得越多，它可以存的东西越多，然后呢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也可以记录的越多。我们人的大脑有700到800个神经元，而我们这个模型有1000多亿甚至几千亿上万亿的浮点参数。它就想在这些参数中把海量数据学习完之后，能够找到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触类旁通的能力。所以现在它可以生成文本，可以写科幻小说。

0: 可以写政府公文，可以写邮件，可以写科学文件的中枢，可以知识问答，不光是搜索类的问答，越复杂的问题他可能回答的越清晰，还可以帮你做分析，可以语言理解，理解完之后不光可以回答和写作的更好，他还可以帮你调用各种各样的工具。那么他还具备了逻辑推理能力，长链条的逻辑推理都越来越强了，现在还可以做奥数，做高等数学，可以写代码，自己编程序，你给他提一个要求，他把代码写出来，你写一半他帮你接着写，别人写的代码你看不懂，他帮你做注释，还可以有多模态的能力，理解你的肢体语言，理解一张照片，理解很复杂的场景。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说了这么多啊，我估计同学们都很想体验的。我这专门就有一个，我们在讯飞的智慧黑板上，我们有一个科学知识和各种问题都可以随便回答的，我们叫奇思妙问。打开奇思妙问，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诸葛亮，有鲁班，达芬奇，你看爱因斯坦排在这边，有李白，有孔子等等。我们先选择爱因斯坦。宇宙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边界，能不能给一个具体数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报道，看看能不能找到。
1: 宇宙超级大，像无尽的海洋。最新的研究显示，可观测宇宙直径约930亿光年，但宇宙可能更大，边界还没找到呢。
0: 好，我们让同学们来跟他随便问，可以问科学问题，也可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吧？
2: 请问你觉得你成为科学家最大的秘籍是什么？
1: 成为科学家的秘籍就像种下一颗种子。首先，我对世界充满好奇，喜欢问问题。然后，我读书学习，像浇水一样滋养知识。接下来，我不断探索和实践，就像阳光让植物生长。最后，我不怕失败，每次跌倒都像是施肥，让我更强大。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成为科学家的关键。
3: 小朋友，我是图灵，欢迎来到人工智能的世界，想不想和我一起创造一个机器人？
4: 介绍一下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3: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叫 ENIAC， 它很大很重，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老土，但在当时可是个大发明哦。它开启了电脑科技的新时代，让计算变得更快更方便。
4: 您的一生有哪些成就？
3: 我发明了图灵机，这是一种新型计算机。我还破解了德军的密码，帮助盟军赢得了二战。此外，我还提出了图灵测试，这是衡量人工智能的标准。
5: 欢迎你，未来的小诗人。
4: 你写的第一首诗是什么？
5: 昔年幼时，初习文墨，所作诗篇，已难追忆。然记其首作，乃咏春之景，言花开之盛，水流之幽，心之所向，皆为美好。此诗虽稚嫩，却饱含真情。自此便醉心于诗词之道，追求意境之美，情感之真。
0: 好，这个问题就到这了，我们的这个奇思妙问就到这。我们还有一个情景对话可以念口语的，大家想不想念？
6: 想。
7: Have you noticed that the weather has been warming up lately? I love bright and sunny days. Which season do you like best?
4: I love spring. I can go on a picnic.
7: Exactly. After a long and cold winter, spring often gives people a kind of vigor. It is a time for new beginnings and growth.Offering a perfect season to embrace new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s. So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spring?
8: I will go to the park.
7: That's a good idea. What flowers do you like in spring? I like tulips and daffodils.
8: 我喜欢玫瑰花。
7: Roses are pretty in spring.
0: 他就可以，英文回答不了，可以用中文，这样就可以持续下去。哎，你看怎么念，怎么跟他回答的，他就像一个老师，随时可以给你回答，而且每一次回答会给你发音语法检查都出来。
9: 同学们，刚刚刘教授用奇思妙问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

0: 人物形象来解答你们心中的疑惑，并且呢，我们还刚刚使用了口语老师来训练口语。这样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对于你们的学习来说应该非常的有意思，并且呢，也能激发你们的学习兴趣。我们请刘教授再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项技术到底运用了什么样的科技。
1: 这个技术首先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奇思妙文是用到了我们的星火大模型，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底座技术。这个技术具备了语言理解能力、文本生成能力，还有多轮对话的能力。你可以一轮一轮的往下问，它会记住以前问答的历史，然后理解完以后会生成应该给你回答的文字。这个生成的内容呢，有的是提前训练好的，有的是从提前训练的大量的资料中学习出来的，也有的是实时的在网上搜索起来，他把它组合起来给你回答问题。比如刚才我们问爱因斯坦，问他宇宙有多大，有没有边界，他先告诉你认为宇宙是没有边界的，给大家形容他，我们就像一艘船在茫茫的大海上。但是你再追问他，根据最新的报道宇宙有多大，他会告诉你边界是多少。所以这个系统呢，它不光能够理解你问的问题，它能够组织文字来回答问题，还能够随时随地调阅外部的参考资料，以及利用它已经学到它内化的各种各样的含量知识。那这是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我们还带了语音识别的能力，对吧？你讲话它也听懂，语音合成能力它把它的回答用语音读出来。那么这里面我们各种人物他都是学习的，包括诸葛亮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科学人物和历史人物。那么另外呢，我们希望让他回答的尽量的浅显，多用比喻的手法，让小学生都能听得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他跟我们的星火大模型生成的就不一样，他比较简洁，所以大家听的就比较容易听得进去。我们在学校一般来说，无论是问家长问老师，大家都不可能具备这么丰富的知识。而我们这个大模型呢，是学习了中国科协的科普中国的各种内容，也把各大出版社的十万个为什么全部学进来了，还有非常多的数学物理的知识，所以他就可以回答得很好。
0: 好，刚刚刘教授给我们展示的技术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这让我们的学习是不是变得更加有趣了？
2: 是的。
0: 那接下来请刘教授再给我们展示一下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本领。
3: 知识小卡片一：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和深度学习模型，它能够理解用户的自然语言提问，并从海量数据中提取相关信息，能够在对话过程中不断优化回答，其内容涵盖了多个领域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旨在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二，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它将继续优化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提升理解复杂语境和多模态信息的能力，形成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
1: 下面啊，我们就要给各位同学看一个人工智能非常神奇的功能啊，就是它不光是能听会说，可以作诗，可以回答科学问题，可以学英语，它还可以理解整个环境，了解我们图片、视频以及各种物理世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演示哈，有请这个小姐姐给大家演示。
4: Hello Hello， 你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5: 让我来看看。哇，好多小朋友呀，他们好像站在一个很有科技感的展厅里，这是在上科学课吗？我也想参加呢。
1: 对，因为刚才看到的对物理场景，他可以了解我们在干嘛，对吧？还有各种情况，包括以后机器人进入家庭，如果他能够给老人端茶倒水，陪我们小朋友去做游戏，他就需要对场景做理解。现在人工智能就可以了解，不仅是简单的文字了，图片和视频都有了。那你们看到这些能力，你们觉得想让他干嘛呢？
0: 好，我们先请这位朋友说一下。
6: 我有不会做的数学题，他可以帮我解答吗？
0: 我来看一看。
1: 你来看看。
4: 那我就替你来先问一道数学题了哈。
7: 有一口井，深10米。井底有一只青蛙，
2: 每次可以跳起4米，然后下滑3米，请问一共需要几次？

0: 字可以跳到井口。
1: 我先不让他回答，同学们先算一算。
2: 九次
1: 啊，都说九次啊，那我让他来回答一下。
3: 还有没有不同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答案？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模型是怎么回答的。
4: 我们可以先计算青蛙每次跳跃后的净身高，即每次跳起四米，下滑三米，所以每次净身高为四减三等于一米。先留出最后一次四米，为保证能跳出来，最后一次只要在四米以内，所以还剩十减四等于六米。青蛙每次跳一米，所以需要跳六次才能到达四米以内的位置。综上所述，青蛙一共需要跳六加一等于七次才能跳出井口。
3: 哎，七次，哎呀，算错了吧？你们看看他的解答过程。
2: 我想要试试他会不会看图写话。
0: 那我们现在就来上传几张图片来试试看，他能不能看图片帮我们写故事。
1: 请根据下面这四个图片帮我编个故事。同学们可以自己在心里想一想，你会编什么样的故事？
3: 这都还编出来了，
1: 平常在家里喜欢听故事吗？
2: 喜欢。
1: 他也可以读给大家听。
5: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鸭子正美滋滋的在柔软的草地上。
3: 刚才大家看的是已经放过的图片啊。如果我们现拍一张照片，马上叫他编一个故事，他也能编。你就拿手机拍小朋友们的照片。
1: 请根据这张照片帮我编个小故事。
3: 这就有了，对吧？他就可以根据现实情况来编。我刚刚说的这个九岁的广州的小朋友，用他写了好几本科幻小说。
2: 我想让他帮我生成一篇关于冬季美景的作文。
3: 好，
1: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编了很多故事，对不对？那我们再跟他加大点难度。
0: 请帮我生成一篇关于描述冬天美景的抒情散文，并用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生成视频。
6: 冬天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浪漫的季节，白雪皑皑的世界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陶醉其中。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雪地里嬉戏玩耍，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和无忧无虑。
3: 就各种都可以生成，对吧？可以生成一张画，可以生成视频。好，我们这个地方的演示就到这里了，今天所有演示就到此结束。
7: 知识小卡片，人工智能将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哪些重大变革？一，技术发展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人工智能将在医疗、金融、教育、军事等领域进行高水平的预测和决策，提高效率和精确度。二，社会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劳动方式和社会结构，一些重复性、高强度和危险性的工作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职业和工作形式。三，人机协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和谐共生，随着人类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时间从事创造性和策略性的工作。四，政策制定，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确保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五，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尚在高速发展阶段，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发展的加速器，帮助解决全球性的难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8: 刘教授，我和同学们都还想再问您一下，您在这个科研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哪些挑战和困难？
3: 其实在科研的每一步的成功的取得啊，都是付出了艰巨的挑战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科研的时候要有对未来的信念。我们经常说创新像花一样，如果你只是一个喜欢美好的鲜花，你把它掐回家，几天后就枯萎了，一定会经历种子在黑暗土壤下的孕育。你一定相信那是一个好种子，这是一个好土壤，你天天浇水，不知道哪天会破土而出小苗。

0: 但是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坚持。第二，它小苗出来了，像小草一样的成长，你一定知道它能成为参天大树，能开出鲜花来，所以你一定每天还给它浇水。所以我觉得做科研最重要的是这个对长期的热爱和洞察能力，能够在过程中经受寂寞，能够板凳要做十年冷，能够耐得住做科研的这样的坚守，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那具体的困难其实我们曾经碰到过，比如说科研过程中，我们99年创业，所有钱都快花完了，连员工工资都是我们借钱去来给大家发工资的。那幸亏我们融到了第一笔资金，才有了中国语音产业的改变。原来中国语音产业全部是掌握在国外巨头手上的，而我们认为语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我们就想中文语音技术要由中国人做到世界最好，这个产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可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快发不出来，因为有风险投资，有合肥对未来长期的坚守，所以大家给我们投了钱，看中这个方向，99年投资，到2004年才盈亏平衡，一直在亏损，这是一次困难。第二次就是最近几年中美科技脱钩，美国人把对中国的芯片、人工智能计算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全部对科大讯飞这样的公司极限施压，不准我们去购买这些技术。你要完全在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上来做我们自己的创新，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非常难的奋斗。那现在开始我们做出来星火大模型，大家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语音技术的人听会说，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成果，全部都是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硬件上面，我们自己的软件，我们自己的算法，自己的数据，叫全站自主可控。所以我们早期曾经历了快发不出钱快倒闭的艰难，后来又经历了科技脱钩要完全自主可控，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这样一次挑战。但我觉得这个根本上能够走出这些困难的核心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热爱这个方向，坚定的相信我们能够在中国把这些事情做好。
1: 好，谢谢刘教授的分享。那您刚刚也说了，在这个科研道路上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那最初是什么原因让您想要一直在智能语音技术上和认知模型上的探索和研究呢？
0: 因为我在进入中国科技大学，进到实验室之后，就看到了语音技术能够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那个时候我就坚定地认为，语音是我们人类最自然的沟通方式。这个技术不仅仅有着非常有趣的科研，而且有着非常重大的产业化前景，所以我们就坚定不移地在这个领域中，从中文语音合成到语音识别到机器翻译再到多一种技术，一路不停地最后做到全球领先。今年我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源于热爱，喜欢这个方向。后来我们又把从能听会说拓展到能理解会思考，因为底层技术是相通的，因为你要让机器能听会说，它必须要能理解会思考，能够生成文本，能够回答，能够多轮对话，这些能力它基本上从科大讯飞创业99年到现在25年，从我的导师王任华教授上个世纪70年代回来到现在为止50多年，像我们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中，所以根本上还是源于热爱，对未来长期的洞察，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对国家重要，也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而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它做好。
1: 好的，那您今天的这个讲解非常的精彩，我相信同学们也想让您给他们讲解一下你心中的科学家精神是什么。
0: 我觉得心中科学家首先第一要有热爱，就我们要真喜欢一件事情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啊。第二要有长期主义精神，就凡越重大的事项，越伟大的事业越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当你们喜欢科学，你们扎根科学，一定要有长期主义的精神。第三要有质疑精神，我特别高兴的是今天看到同学们善于提问，能够提出问题，提出好问题是科学研究成功的一半，所以一定要有热爱，能坚守，然后善于质疑，我觉得带着这样的精神，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小小科学家，在学习中也能取得成功，将来在工作在科研中都会取得成功。谢谢谢谢。还有啊，

我特别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呀，就是其实是大家都喜欢迪士尼动画片，对不对？那个 Walt Disney 说的那句话，说只要世界还有想象力存在，我们的工作就不会止步。对科大讯飞，我们做语音技术、做人工智能研究是这样。那未来，人工智能更大的未来，一定是在你们身上。要让每一个同学都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去学习，成为能够驾驭人工智能未来的主人翁。能够驾驭未来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好吧？希望大家不断地培养自己独一无二的想象力、独一无二的创新精神，好吧？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

0: 同学们，那我们今天的这场精彩的人工智能探索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在结束之前呢，我们想请同学们一起和刘教授合影留念一下。
1: 好，
2: 宝藏科学馆。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

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空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朱辉老师一起去到了民航博物馆，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看到了各式各样的飞机模型。除了飞机模型，同学们也学习了很多民航飞机相关的知识。今天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上一堂趣味满满的航空科学课，一起学习飞机航行灯的设计与制作。
1: 点燃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我是张琪。在上节课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学习了中国民航的发展史，以及在飞行中航行灯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在这里有专业的航空课程，方便操作的实验室，以及学识渊博的科学老师。还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的科学老师张家元老师。
2: 大家好，
3: 您好。
1: 好，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
2: 好的，谢谢您。
4: 同学们，我知道在前面的几节课，你们已经学习了中国民航发展史和一些航空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将系统性的再上一节航空科学课，了解航行灯的相关知识。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动手实践，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继续学习航行灯。你们愿意吗？
5: 愿意。
0: 本节课我们将通过理论学习以及四个小环节，带领同学们学习并掌握飞机航行灯的工作原理。实验一，电路实验，通过简单制作串并联电路，理解航行灯上的电路原理。实验二，灯光实验，通过几组灯光颜色在低能见度情况下的色散现象对比，理解航行灯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实验三，焊接实验，学习理解航行灯控制面板上的电子元件，了解并掌握它们的制作原理。实验四，模块编程，通过学习电脑模块编程，进一步掌握航行灯控制开关的核心知识。实验一，电路实验，同学们将通过面包板、LED 灯连接电路，亲手制作串并联的小实验，再通过对比两组不同电路连接下操纵电路开关后 LED 灯的反应，进一步掌握航行灯的电路工作原理。
4: 同学们，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航行灯学习之前，我们先要当一回小小的电路工程师，来学习用面包板、 LED 灯等这些材料试着连接一个电路，让 LED 灯亮起来，这样才让我们更深入的能够了解航行灯的工作原理。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拿起你们桌上的材料，试着开始自己的连接吧。

0: 小灯的位置不同，
1: 然后它们的连接方式也不同，
0: 也不同。嗯，真好。那让我们在通电状态下再观察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哎，我现在给到电源了，请仔细观察。
1: 并联的更亮，而串联的更小。
0: 嗯，我们发现不仅连接方式不一样，灯的排序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在通电状态下，并联的灯要比什么呀？比串联的灯更亮一些。好了，那除了这些不同以外啊，老师还给每个组准备了一个坏了的白色的 LED 灯，请你们将白色的坏了的 LED 灯替换一下你已经连好的电路，看看又有什么新的发现，好吗？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尝试，你们发现了什么？好，你来说。
2: 我发现，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照样是亮的；但是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所有的就都不亮了。
3: 串联和并联，大家只要记住一件事：看电流的路有几条。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连接方式，叫串联。大家看屏幕，电荷从电源正极出发，想要回到负极。它先经过开关，然后遇到了第一个灯泡 L1， 穿过 L1 后，紧接着必须穿过第二个灯泡 L2 才能回到负极。这种把用电器逐个顺次连接，电流只有一条路径的电路就叫串联电路。在串联电路里，只要其中一个地方断了，比如开关接触不良，这条路就彻底断了，所有的用电器都会停止工作。再看第二种连接方式，叫并联。看这个图，电荷从正极出发，走到一个分叉口，我们叫它节点 A。电荷分成了两波，一波走上面的路，经过灯泡 L1， 另一波走下面的路，经过灯泡 L2。最后，这两波电荷在另一个汇合点，节点 B 又聚在一起，回到了负极。这里有两条或多条独立的路径，这就好比双车道，你可以走左边，我可以走右边，互不影响。这种把用电器并列连接电流，有两条或多条路径的电路就叫并联电路。在并联电路里，各支路是独立的，如果 L1 这条路断了，走 L2 路的电荷完全不受影响。所以家里的灯都是并联的，一盏坏了，其他的照常亮。
0: 确实是这样。在串联电路中，一个灯泡坏了，其他的灯泡也都不亮了。而在并联电路中，一个灯泡不亮，不影响其他灯泡的亮面。飞行安全关乎生命，因此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认为航行灯的选择应该是并联电路还是串联电路？
2: 并联。
0: 说得真好。
3: 飞机航行灯是识别航空器位置、航向、姿态的关键外部灯光。航行灯遵循左红右绿尾白分辨规则，从飞机前方观察，左红右绿可快速判断对方飞行方向，规避相撞风险。灯光亮度柔和不刺眼，兼顾远距离识别与不干扰飞行员目视。除巡航阶段，飞机滑行、起降、低空通常都需点亮航行灯。落地停机，发动机关闭后方可关闭。它区别于频闪防撞灯，仅用于标识方位，常与频闪灯配合使用，是空中防碰撞最基础的目视标识设备。
0: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飞机的航行灯上只有红、绿、白三种颜色。为什么只有这三种色光的排列组合呢？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看看能否找到我们其中的答案。
3: 实验二，灯光实验。同学们通过几组不同灯光颜色进行排列组合，在干冰形成烟雾、模拟低能见度的情况下，对比不同灯光颜色的色散现象，理解航行灯左红右绿尾白灯光颜色选择的原因。
0: 我们做航行灯灯光颜色的实验，已经材料准备好了，在我们的水槽里已经准备好了干冰，接下来老师将用热水倒入干冰，让我们看看有什么现象。这个是在模拟飞机在高空飞行中的云雾。接下来，老师将用两组不同的色光，看看在云雾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哪组色光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首先，

0: 同学们，看到你们通过刚才的操作，老师现在手里已经把你们各组连接好的这个面包板的小电路啊拿在手里了，请你们仔细观察这两种手里拿的面包板是连接的方式是否一样。
1: 小灯的位置不同，

0: 先将一号和二号进入到水槽中。换下二号，我用一号和三号。继续，一号和四号。一号和五号。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发现一号和三号的色差大，辨识度更高。让我们剥开外皮，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色光。当我们剥开外皮之后，我们看到分别是绿灯和红灯，确实如同学们所观察到的一样，这两种灯光色差大，辨识度更高。在飞机上选择用左红右绿的这样的灯光组合来表示自己的飞行方向和位置。同学们，在前面我们已经学会用面包板试着连接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而且了解了它们的简单原理。那在真实情境中，飞机上的航行灯又是怎样连接的呢？有谁知道？好，请你回答。
1: 老师，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用焊接的方法可以把两个东西焊接在一起，是比较牢固的。
0: 嗯，你是观察到什么有这样的发现？
1: 比如说我们的门外的栏杆也是这样的。
0: 嗯，真好，请坐。你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2: 是。
0: 嗯，真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航行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航行灯的发展历程，第一阶段先经历了导线缠绕，第二阶段是在面包板上进行连接，也就是我们上节课进行的，第三阶段是在洞洞板上进行连接，第四阶段才到 PCB 板上。那今天我们将用裸露的 LED 灯和电路板、电阻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子元器件接在一起，让它们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连接。
3: 通过将裸露的 LED 灯、电路板、电阻和其他电子元器件焊接在一起，确保每个部分都稳定连接。这不仅提高了元器件的集成度，还能在部分元器件损坏时快速检修，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航行灯内部元件构造及设计原理。
0: 在进行电子焊接之前，先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今天所使用的工具：电烙铁、焊锡丝、电子元器件，还有我们的护目镜。在进行电子焊接时，同学们一定要佩戴护目镜，以保证我们的操作安全。首先，我们先佩戴好护目镜。佩戴好护目镜之后，我们将进行电子元器件的固定。我先拿起电阻，在 PCB 板上进行固定，将两侧的引脚穿过 PCB 板上的孔隙，将多余的引脚向上弯折，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电阻的简单固定。让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固定在了 PCB 板上。不过一会儿我们还要进行电子焊接，让它焊接的更加牢固。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电子焊接，在电子焊接开始前，一定要确认自己的电烙铁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此时张老师这里显示我的电烙铁达到了一定的温度，我将左手拿焊锡丝，右手拿电烙铁，请同学们认真看。接下来我们将同时操作在电子元器件上进行焊接，请同学们记住，我们先要用电烙铁在 PCB 板上进行加热，然后送锡，然后再撤锡，然后再撤电烙铁。请同学们看我的操作。在操作过程中，同学们的手一定要稳，千万不要乱抖。这样，一个焊点我们就焊接完成了。好了，通过我们刚才以上的操作， 现在我们

0: 同学们，完成的怎么样？我看到基本都完成了，那展示一下你们的成果吧，举起来让老师看看。真不错，那请放下你的材料。老师想问，在刚才的焊接过程中，你们有什么困难，或者又有什么思考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请你先说。
1: 我发现在焊接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遇到松动的问题。
0: 刚才你们组我看到就焊接了两次是吧？真好，请坐。那还有吗？好，请你说。
2: 刚才我们组焊接的时候有可能焊锡丝会粘在焊接点上。
0: 那你们遇到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可以再把电烙铁重新把那个焊锡丝再给热一下，这样它就会掉下来。
0: 这样就牢固了吗？
2: 牢固了。
0: 真好，请坐。同学们，刚才我们用电子焊接的方法将 LED 灯焊接在 PCB 板上，那如何控制航行灯的亮灭呢？接下来我们将进入计算机教室，学习编程来控制航行灯的亮灭。
3: 若要实现航行灯的自动化控制，并确保开关信号稳定、响应精准，需突破手动控制的局限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探究主控板工作原理、编程环境中延时与循环模块的逻辑关系，为后续编程控制与硬件调试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个环节中，同学们将通过了解电脑编程对航行灯的精准控制，进一步学习航行灯在实际情况下的操作原理。
0: 同学们，我们来到计算机房开始学习编程。在开始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两个模块。我们刚才把 LED 灯已经连接到了7号引脚上，同时我们看到在数字输出模块中分别有高低两个选项。高代表的是什么呀？航行灯的亮，而低代表的是暗，也就是灭。那接下来请同学们在米思奇的软件中开始我们的编程吧。

0: Swim 的程序已经编写完成了，在上传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开关控制航行灯的亮灭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打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属于闪烁状态。当断开电源时，我们的航行灯是灭的。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航行灯系统由硬件结构和编程系统组成，这些部分需要紧密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航行灯模型。我们也对航行灯的电路原理、结构、连接等进行了具体的设计。课程的最后，我们也将设计的各个部分、电路、元器件、程序等整合在一起，确保它们协同工作，点亮了我们自己制作的航行灯。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走进民航大学，走进模拟机舱，跟随科学领队和专家老师一起学习飞机呼叫系统的知识。
2: 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航空科学教育的课程，这个课程的话，它和其他的区别呢，主要它是一个工程教育类的，它不是一个操作类的。那么这个课程的这个体系啊，它强调了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反映的是我们这个素养方面的这个要求，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这个坐飞机，然后在航电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然后能够提升他的这个知识学习方面的一些能力吧，然后和技能。另外的话呢，就是考虑到航空科学教育。

0: 它是反映了我国重大的一些领域方面的一些情况，能够激发孩子们的这个爱国热情等等这些方面的。大家在看我们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一些基本的信息科技的训练。那么当我们一个学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会像工程师一样的去考虑，比如说我们这个航行灯的控制，它同样是具有这么几个方面，要有信号的这个输入，要有计算，要有显示与控制等等。这时候慢慢的，它就形成了一个对工程师的这样怎么样做事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体验了。这就是增加了他的对怎么样像工程师一样工作的一个学习过程。这些课程都是围绕着怎么样提升学生们的知识建构，怎么样提升他的思维品质，怎么样提升他的实践能力，以及怎么样能够让他有家国情怀，要有态度责任这样的一个目标去的。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

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田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角的度量第二课时，请你准备好量角器。进入今天的课堂吧。本节课主要包含以上两个知识点。知识点一，能在量角器上找到相应度数的角。知识点二，会用量角器量指定角的度数。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量角器。大家还记得他吗？
1: 我记得量角器中间的交叉点叫中心点。
2: 量角器有两条明度刻度线，左边有一条，右边也有一条。
1: 量角器有两圈刻度，内圈刻度是从右往左0度至180度，外圈刻度是从左往右0度至180度。
0: 认识了量角器，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些都是30度的角吗？如果是，想一想，为什么是30度的角？如果不是，请你在学习单上标注出来。开始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交流吧。
2: 第一幅图是30度的角，里面包含了30个一度，是30度。
0: 芳芳补充道。
1: 我也认为第一幅图是30度的角，角的一条边指着内圈的0度，从0度开始数，10、20、30，3个10度就是30度。
0: 第二幅图是30度的角吗？
3: 第二幅图也是30度，角的一边指着外圈的0度，从0度开始数，里面也是3个10度，是30度。
0: 第三幅图，有的同学遇到了一些困难，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2: 我还是用数格的方法，3个大格是30度。
0: 小明补充道：“
4: 这幅图是30度的角，我看内圈从60度到90度，里面一共包含30个一度，是30度。
0: 芳芳受到小明的启发。
1: 我补充，我看到的是外圈刻度从90度到120度是30度。
0: 这幅图，无论是看内圈刻度，还是看外圈刻度，大家都是关注里面有多少个一度，或者多少个10度。前三幅图，同学们都没有问题。

0: 第四幅图，大家有了不同意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交流吧。
1: 第四幅图是30度，大家看外圈，一条边正好指着30度。
0: 你们同意小明的想法吗？小丽摆摆手说
2: 我不同意，大家看角的一条边指着的0刻度在内圈，所以从0度开始数，应该是150度。
0: 小亮同意小丽的想法。
3: 30度里边有3个10度，这个角有15个10度，是150度。
0: 刚才，同学们借助估一估，区分内圈刻度和外圈刻度，判断出一个角是不是30度。你们能说一说，怎样在量角器上找到一个30度的角吗？芳芳和小亮都有自己的想法。
4: 角的顶点要在量角器的中心点上。
3: 30度的角就要有30个1度或者3个10度。
0: 刚才，同学们已经能够在量角器上找到相应度数的角了。如果这个角不在量角器上，你还能量出它的度数吗？请你拿出学习单，试着量一量角二的度数。量之前，请你先估一估，再用量角器量一量。开始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量的。我看到同学们把量角器在角上转来转去，大家这是在做什么？
1: 他们是想把角和量角器重合，但是没有成功。
0: 看来同学们在找重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有转成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芳芳有了一些发现。
4: 我发现了30度角的顶点都在中心点，我的顶点跑到量角器的左边去了。
0: 小亮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3: 我发现角的2条边都得和刻度线重合，而我的边跑到量角器外边去了，得转回来。
0: 小丽对摆放量角器有自己的想法。
2: 我觉得找重合很重要，找到点重合，找到边重合就好办了。
0: 同学们借助刚才找角的经验，对问题进行反思，有了新的发现，真棒！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再量一量角二的度数吧。小亮量出了角二的度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怎么量的。
3: 我把量角器的中心点与角的顶点重合，把水平方向的边与0度刻度线重合，角的另一条边也要在量角器里面。0度刻度线在内圈从0度开始读起，另一边所对的刻度是75度。
0: 芳芳补充道
4: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但我是把角的另一条边与0度刻度线重合。
0: ：“这么摆，也找到了重合。但是，怎么读这个角的度数呢？小明和芳芳有了不同意见。
1: 角的一条边在70度和80度之间是75度。
4: 角的一条边在100度和110度之间是105度。
0: 同学们，你们觉得谁读的正确呢？小亮同意小明的想法。
3: 因为这个角的一边与外圈的零度刻度线重合，所以要读外圈的刻度，角二是75度。
0: 小亮说得很正确，我们一定要看清是从哪条零度刻度线读起，是读内圈刻度还是读外圈刻度。小明还有一种量法，他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把角的顶点和中心点重合，让角的两条边都指着刻度，这个角是75度。大家看内圈，角的两条边指着90度和165度，用165减90等于75度。再看外圈，角的两条边指着15和90，90减15也等于75度。
0: 角二是75度。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量对了吗？如果没有量对，请你再试一试吧。对比这三种量法，你更喜欢哪一种量法呢？
2: 我喜欢前两种，让角的一条边指着零度刻度线，另一条边指的就是角的度数了。
4: 我也喜欢前两种量法，第三种还需要计算角的度数。
0: 在刚才量角的过程中，请你想一想，用量角器怎样量一个角的大小呢？想好了吗？请你拿出学习单，试着写一写量角的步骤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芳芳是怎么想的。
4: 把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合，零度刻度线与角的一条边重合，角的另一边所对的量角器上的刻度就是这个角的度数。
0: 大家都会量角了吗？让我们带着这些经验巩固一下量角的方法吧。挑战一下，请你用尺子任意画两个你认为比较难测量的角，先估一估，再用量角器量一量它们的度数，可以挑战自己，也可以让同伴量一量。开始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亮画的两个角，听一听他是怎么想的。
3: 我先估一估，第一个角大约有40度，是40度。再用量角器量一量，我把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合，角的一条边对准内圈的零度刻度线，另一条边指着内圈的刻度是45度，所以第一个角是45度。第二个角大约有50度，是50度。我把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合，把第二个角的一条边也对准内圈的零度刻度线，读内圈的刻度是45度。
0: 小亮发现，
3: 这两个角都是45度，两个角张口的大小相等。
0: 让我们再来看看芳芳画的两个角。芳芳先借助10度的角估了估这两个角的度数。第一个角大约是90度，第二个角大约是120度。 方方看第一个角的开口朝

0: 上，不方便量，就把纸转了一下，这样就好量了。这个角是多少度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芳芳是怎么想的。
1: 我把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合，角的一条边对准内圈的0度刻度线，读内圈刻度是90度。
0: 芳芳继续量第二个角。
1: 我把量角器的中心与角的顶点重合，把角的一条边对准外圈的0度刻度线，读外圈的度数是120度。
0: 同学们量的都很准确，快把你的好经验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2: 量之前可以先估一估，这个角是比90度大还是比90度小？
3: 注意两个重合，量角器的中心点与角的顶点重合，0度刻度线与角的一条边重合。
4: 一定要看好0度刻度是内圈还是外圈。
1: 角的边不是水平的，可以把纸旋转一下。
0: 同学们，其实角的度量在生活中有很多应用。大家喜欢玩的滑梯大约是多少度呢？让我们量一量。读内圈刻度是40度，这个角度既安全，又适合一个小朋友从上面滑下来。这个舒适的躺椅靠背和坐垫之间大约是多少度呢？这是一个钝角，让我们量一量。读内圈刻度是120度。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生活中找一找生活中的角，想一想角的大小在生活中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了角的度量，之前我们还学习了长度的测量。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请你选择其中一条边和一个角，量一量它的边有多长，角有多大。在量的过程中，你能找到这两种测量方法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请你拿出学习单，开始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量的。小丽量的这条边长4厘米，这个角是60度。小明量的这条边长3厘米，这个角是120度。你量对了吗？在量的过程中，你找到量长度和量角度这两种测量方法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4: 我发现它们都有起点和终点。尺子的起点是零刻度，角的起点是0度刻度线。量长度是看起点和终点之间有几厘米，量角度是看角的一条边到另一条边里面有多少度。
0: 小明也有发现。
2: 我发现它们都是用一个单位去量。测量这条边长度的单位是1厘米，角度的单位是1度。
0: 芳芳补充道。
1: 我发现长度里面有几个1厘米，就是几厘米；角度里面有几个1度，就是几度。
0: 在刚才的测量活动中，大家发现了量长度和量角度之间是有联系的。

0: 其实很多知识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希望大家在平时能够主动找到知识之间的联系，相信你会有更多收获。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怎样使用量角器正确量角。有的同学还想知道如何用量角器画角呢？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数学书第32页的内容，试着画一画吧。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眺望远处。
1: 向右，
2: 蹲，
3: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4: 所有人注意，
1: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5: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朱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将进入第三单元的学习。第三单元是民间故事单元，一起了解一下第三单元有哪些主要任务吧。一、了解民间故事的文体特征，感受其中蕴含的真挚情感，激发学习民间故事的兴趣。二、多种方法阅读民间故事，理清故事的情节，了解故事内容，能用自己的话讲一讲。三、在讲清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大胆想象，丰富故事内容，对故事进行创造性复述。四、在创造性复述的基础上，构想新情节，按自己的想法新编故事。同学们，什么是民间故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民间故事是由劳动人民创作并传播的具有虚构内容的口头文学作品，一般有这些特点。民间故事流传的时间久远，是由一代又一代百姓们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民间故事情节夸张，充满幻想，其中蕴含朴素的愿望和真挚的情感。民间故事是口耳相传的经典，是老百姓智慧的结晶，用心学一定会有很大收获。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猎人海利布第一课时，先来了解一下本节课的知识点。一、了解民间故事的基本特点与文化价值，感受其中蕴含的朴素愿望和真挚情感。二、学习本课生字新词，把握课文主要内容。三、抓住文中关键词句，感受人物品质，体会真挚情感。四、指导学生生字书写，分类识字。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八课的学习，请同学们翻开书，找到第八课，齐读课题。八、猎人海利布，请同学们自己先小声读读课文吧。同学们，文中的字词和我们见面了，我们来读一读。酬谢，飞禽走兽，崩塌。看，词语中红色的字是我们的会认字。那我们该怎样记住它呢？酬谢，酬，左边一个酉，右边是个周。酬谢就是用财物、礼物来感谢别人。飞禽走兽，禽上面是个人字头，下面是个离开的离。

禽泛指鸟类，飞禽走兽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鸟类和兽类。崩塌，它是个提土旁，那崩塌指的就是山崖、建筑物等裂开之后快速倒塌。我们再来读读这个句子。

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大地要被洪水淹没，不知道要淹死多少人呢。文中还有一些词语也值得关注，请你和你的同桌读一读，记一记吧。我们先来看这个词，叮嘱，这两个字都有口字旁，看来和说话有关。那叮嘱就是再三提醒，嘱咐别人。文中小白蛇再三叮嘱海力布什么了？我们来读一读。海力布临走的时候，小白蛇跟了出来，再三叮嘱他说：敬爱的猎人，您要记住，无论动物说了什么话，都不要对别人说。如果说了，您马上就会变成石头，永远不能复活了。小白蛇的话非常重要，所以他才会再三叮嘱海力布。我们来读读这两个词。焦急，焦下面是个四点底，焦急就是特别着急。催促，催促就是督促别人马上行动。我们来读读这个句子。尽管海力布焦急地催促大家，可是谁也不相信他。发誓，谎言。你看，誓下边是个言，谎左边是个言字旁。誓和谎这两个字都和语言有关系。谎言就是假话，不真实的话。发誓是庄严地说出自己的决心或保证。我们再来读读这几个词语。迟延、灾难、避难、密布、怒嚎。文中什么密布，什么怒嚎呢？对，就是乌云密布，狂风怒嚎。还有几个四字词语，我们也来读一读。千真万确，倾盆大雨，震天动地，世世代代。同学们，这些词语你了解了吗？现在词语回到课文中，请你再次读读课文，把句子读连贯，开始吧。好，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课文。请你默读课文，想一想课文写了海力布的哪几件事。想完之后，可以和你的同桌说一说。好，有的同学说课文讲了海力布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海力布救了小白蛇，龙王送给他一块宝石。第二件事讲的是海力布听懂了动物的语言，知道灾难要来，为了救乡亲，他说出了宝石的秘密，自己变成了石头。有的同学还把这两件事用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了出来。第一件事的小标题是救小蛇得宝石，第二件事的小标题是得消息救乡亲变石头。有的同学想给这个小标题稍作补充，他认为海力布乐于助人，所以他才会救小蛇得到宝石，所以想在第一个小标题上加上三个字，变为常助人救小蛇得宝石。你看，这样

0: 小标题的内容就更全面了，两件事情小标题的字数也一致了。同学们，那你能看着这两个小标题，试着说一说哈利布做的这两件事情吗？快试试吧。我们来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1: 课文主要写了有关海力布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热心助人的海力布救了小白蛇，龙王为了酬谢他，送给他一块能够听懂动物说话的宝石。第二件事讲了海力布从动物的议论中知道灾难要来临了，他为了救乡亲们说出了宝石的秘密，结果自己变成了石头，乡亲们逃离了家乡，世世代代纪念他。
0: 同学们，借助小标题，把它进行适当的扩充，能帮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那有的同学呀，发现海力布做的这两件事情之间是有关系的。第一件事情，得到宝石这件事，正是因为他得到了宝石，才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从而去救乡亲。那你能结合着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着说说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吗？自己试着说一说吧。我们来听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1: 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猎人海力布经常帮助别人，有一次他救了小白蛇，龙王为了酬谢他，送给他一块能够听懂动物语言的宝石。后来海力布在鸟的议论中知道灾难要到来的消息，为了劝说乡亲们离开家乡，他只能说出宝石的秘密，乡亲们得救了，他却变成了一块石头，人们世世代代的纪念他。
0: 同学们，海力布的哪些做法令人感动，让人们世世代代纪念他呢？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先来读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在我国的一些地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到底在哪里？请你默读课文，画出文章中的动人之处，并结合这些内容，思考海力布是怎样的一个人。开始吧。同学们，有些同学找到了这个自然段，还关注到了每次、总是、很少这几个关键词，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我关注到第二自然段这部分内容，尤其是文中每次、总是、很少这几个关键词，可以看到海力布的热心助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他经常帮助别人，带来的猎物总是分给大家，而把很少一部分留给自己。他这种做法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每次打猎回来都这样，他是真心实意在帮助大家，所以也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0: 看，抓住关键词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内容，体会人物的品质。也有的同学关注到了这两部分内容，请你也自己读一读，看看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来听听同学的发言。
2: 我联系着两段文字，发现了海力布一心为百姓着想。龙王龙宫中那么多宝物，他都不要，最后要这块宝石，也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打更多的猎物，把这些多打的猎物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乡亲们。尤其两段话中的两个关键词，太好了，是指海力布想到多打的猎物分给乡亲们而感到太好了，更多了，是指海力。

0: 部确实把多打的猎物分给乡亲们了，所以我觉得海狸部是一个一心想着他人的人。
1: 你看，前后联系着品读文字，也能让我们有很多发现。同学们，在读文章的时候，很多同学关注到海狸部劝说百姓的语言。那请你也来读读这几段文字，看看你又有什么样的发现呢？我们来听听同学的发言吧。
2: 我觉得海狸部焦急，是因为灾难就要到来了，乡亲们却怎么都不听他的劝告，海狸部又不能说出实情，后面镇定下来，是因为海狸部明白，着急也没有用，不把为什么要搬家说清楚，大家是不会相信他的。虽然他知道一旦说出真相，自己就会变成一块石头，但他还是决定要牺牲自己，说出真相救乡亲们。我从他情感的变化中看出他的无私，一心想着乡亲们的安危。
1: 还有些同学有补充，我们来听一听。
3: 我有补充，我觉得刚才那位同学说得非常好，但是海狸部不是由焦急一下就镇定下来了，而是心中经历了一个过程。他既着急乡亲们的安危，又不能说出真相，所以急得掉泪，才会发誓自己说的话是千真万确。可见海狸部的内心饱受煎熬。
1: 同学们，海狸部的做法的确令人感动，因此人们世世代代纪念他。那让我们也怀着这份感动之情，再次走进课文，读一读这篇文章吧。好，同学们，课文读完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文中要学习的生字吧。这是我们课后要学习的所有生字，那我们把这些生字进行了分类。你看，这几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我们来读一读：愁、丁、主、催、悔、清、勇。在写左右结构字的时候，我们要重点观察左右两部分的宽窄变化、大小以及高低变化，还要注意一些易错的地方。比如愁这个字，左边有字，里边小横不要丢。叮嘱的嘱，右下角是竖、提、点。再有清，中间部分的笔顺是先写横，再写竖提。再来看看这三个上下结构的字：栽、勤、交。那这三个字在写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上下两部分的宽窄变化，还要注意勤这个字里边部分是撇折点，和刚才我们提醒的叮嘱的嘱里边不一样，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再来看看这两个字，言、必，这两个字都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在写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言这个字的见之，横折折撇，那要穿过去。走之旁的写法和见之旁不太一样，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好了，同学们，下面就请你拿出一支尖铅笔，准备好写字姿势，认真的在你的书上书写今天的生字吧。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猎人海狸部的第一课时，我们学习了文中的字词，了解到海狸部是一个一心为人的好猎人。 同时也初步

感受了民间故事的特点，还写了几个字，收获可真大。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本文的寓学提示。寓学的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

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击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哦，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臂、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手势。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0: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利用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科学课堂。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科学李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聚。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在放学路上或者校园花坛里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们呢？它们有的翩翩起舞，有的悄悄爬行，还有的躲在草丛后面跟我们捉迷藏。其实，在大自然的花丛中，藏着一个热闹非凡的动物王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都是谁吧。

0: 你们都在视频中看到了哪些动物呢？相信很多同学跟李老师一样，我们看到了有蜜蜂、蚂蚁、蝴蝶、七星瓢虫等等这些动物，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常见，大家可能会叫它们虫子。但是李老师想问一问大家，这些动物它们的身体有什么共同特征吗？哪些动物是我们所说的昆虫呢？昆虫又有哪些特点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昆虫的世界，来真正的认识它们。想要认识昆虫，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李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种动物，它们是蚂蚁、蝴蝶，还有螳螂。同学们请观察一下，哪个动物大家最熟悉，而且还是在我们以前课程中所学习过的呢？没错，就是蚂蚁。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已经观察过蚂蚁了。那请大家回忆一下，蚂蚁的身体结构有什么特征呢？
1: 它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有一对触角，胸部有三对足。
0: 你以前的学习可真扎实呀！我们同时也可以用画图的方式将蚂蚁的身体结构特征标注出来。那接下来还有两种动物等着大家来观察呢，除了观察，记录也是不能少的。同学们请拿出记录单，我们尝试着画出螳螂和蝴蝶的身体结构，并且用文字简单地标注出各部分的名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观察吧。首先，我们来看看螳螂。螳螂的身体有什么特征呢？
2: 我观察到，螳螂的身体也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有一对触角，胸部有三对足。不过，螳螂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的第一对足像两把大刀一样。
0: 你描述的可真形象呀，螳螂的第一对足确实特别粗壮，而且内侧还有锯齿，像两把大刀。那这其实是它的前足，因为形态特殊，而且常用于捕捉猎物，所以科学家们给它取了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捕捉足。螳螂就是用这两把大刀快速地捕捉到猎物的。那蝴蝶它的身体结构又有什么特征呢？
3: 我观察到蝴蝶的身体同样分为头、胸、腹三部分。

0: 头部有一对长长的、棒状的触角，胸部也有三对足，还有两对美丽的翅膀。
1: 你观察得真仔细，把蝴蝶的身体结构关键的特征全部观察到了，非常棒。那接下来，李老师把螳螂、蝴蝶、蚂蚁它们的身体结构特征都放在了一起，同学们来比一比。

0: 一对触角。
1: 我发现它们胸部都有三对足。
2: 同学们分析的非常准确。那像螳螂、蝴蝶、蚂蚁这类的动物，它们的身体都可以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有一对触角，胸部有三对足，一般有两对翅。这种动物我们就叫做昆虫。有一些昆虫也是没有翅膀或者有一对翅膀的。那同学们，我们刚刚通过比较螳螂、蝴蝶、蚂蚁等动物的身体结构，得出昆虫的概念，所用的方法就叫做归纳法。归纳法是通过观察很多个别事物的特征，然后概括出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归纳法是我们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们会经常的用到它。那在了解到昆虫的特征是什么之后，李老师这里有一些动物，需要大家帮助老师来找一找，哪些动物是昆虫呢？并且告诉老师你的判断理由是什么。
3: 我认为蝗虫、蜻蜓、蜜蜂都是昆虫。昆虫的特点是身体分头、胸、腹三部分，有一对触角、三对足，它们都满足这些条件，所以它们都属于昆虫。
2: 你分析的真准确，抓住了昆虫的特征来进行判断。此外，这三种动物它们都有两对翅膀，所以都满足昆虫的特征，所以这三种动物都是昆虫。接下来还有一些动物的判断可就有点难度了，大家一起来看看吧。首先，七星瓢虫，它是昆虫吗？
0: 七星瓢虫也是昆虫，它背上有个硬壳，但身体也分三部分，有六条腿和一对触角。
2: 没错，七星瓢虫也是昆虫，那蜘蛛呢？
3: 我看着，蜘蛛好像也是昆虫啊。
2: 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4: 老师，我发现蜘蛛的身体只有两部分，头、胸部和腹部，而且我认真数了数，蜘蛛有八条腿，所以蜘蛛不是昆虫。
2: 你分析的很准确，通过昆虫足的数量特征来进行判断，所以蜘蛛不是昆虫。那下面的蜈蚣是昆虫吗？
1: 我观察到，蜈蚣的腿有很多，数都数不清，肯定不是昆虫。
2: 没错，蜈蚣也不是昆虫。那最后一种动物，蜗牛是昆虫吗？
4: 蜗牛没有腿，身体软软的，不分三部分，也不是昆虫。
2: 同学们的分析都非常的正确。我们想要判断一种动物是不是昆虫的时候，不能凭感觉，不能看它长得像虫子就进行判断，一定要根据昆虫的特征一一去对应。那在生活中，你还有见到过哪些昆虫呢？
4: 我还知道独角仙是昆虫，它的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长有一对触角，胸部有三对足，满足昆虫的共同特征。
2: 没错，独角仙也属于昆虫。还有吗？
1: 我见过竹节虫，它的身体分成头、胸、腹三部分，有一对触角，还有三对足，也符合昆虫的特点，所以竹节虫也是昆虫。
2: 看来你们对生活中的小动物们观察的可真细致呀。那在开始我们看到的视频中，这些动物也都属于昆虫。那我们在了解到了昆虫的特征之后，也知道了如何来判断动物是否是昆虫。那接下来我们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昆虫对自然界和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呢？
0: 我觉得昆虫对自然界和人类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像蜜蜂、蝴蝶可以传播花粉，帮
4: 帮助植物结出果实，有的昆虫还能分解腐烂。

0: 那动植物，清理大自然的垃圾。但是鱼有一些昆虫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比如蝗虫会啃食庄稼，破坏农作物，给农民带来损失。
1: 你知道的可真多呀，而且还能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真的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昆虫对自然界和人类有哪些影响和作用吧。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它在吸食花蜜的同时，身上会沾上花粉，飞到另一朵花上，就帮助植物完成了传粉，促进了植物的繁殖。蚂蚁在土壤中挖掘通道，帮助空气和水渗透到土壤中，改善了土壤的质量。七星瓢虫是蚜虫的天敌，一只七星瓢虫一天可以吃掉上百只蚜虫。蜜蜂酿造出甜美的蜂蜜，蜂蜡还可以制成药品。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昆虫还有哪些重要性吧。
2: 虫消失，地球上可能遍布各种动物的粪便。有一种昆虫叫做腔螂，又称为屎壳郎，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各种动物的粪便，所以腔螂也被称为自然界的清道夫。目前科学家共发现了8000多种腔螂，也认识到腔螂的重要性。另外，许多昆虫产生的附属品是人类重要的生产生活原料，例如象蚕可以产出蚕丝，蚕丝是制作丝绸和医用的重要原料。在石油制蜡出现前，白蜡虫分泌的白蜡一直是人类重要的蜡质来源，即便是如今，白蜡也是汽车抛光剂、地板抛光剂的重要原材料。紫胶虫是一种寄生在植物上的昆虫，它可以分泌一种叫做紫胶的树脂类物质，人们习惯称之为虫胶，其中含有大量的可溶于水的紫胶色素，这种物质是一种天然的染料，可以用于口红等化妆品的着色剂原料。一旦昆虫灭绝，这些昆虫产出的材料也将消失不见。
1: 以上都是昆虫对于自然界和人类有益的一面，当然昆虫也有有害的一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蝗虫会大量啃食庄稼，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绝收，一点粮食都收不到。蚂蚁会啃食木质家具，蟑螂会啃食书籍和衣物，蚊子会传播疾病。那同学们，通过以上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了昆虫对于自然界和人类既有益也有害。所以，我们看待昆虫的时候，要学会辩证的、全面的思考问题，既要了解到它们的价值，也要认识到它们的危害，更要想办法趋利避害，和它们和谐共处。那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学习内容吧。第一，昆虫的共同特征，身体分为头、胸、腹三部分，头部有一对触角，胸部有三对足，一般有两对翅。第二，我们学习了归纳法，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第三，我们了解到了昆虫对人类和自然界既有益也有害，要学会辩证的看待。那么课后也请同学们完成以下两个小任务。任务一，在生活中找一找，你身边还有哪些动物是昆虫，试着用昆虫的特征进行判断。任务二，选择一种你感兴趣的昆虫，查一查资料，了解它对自然界和人类的影响和作用都是什么。那最后，李老师还有一些昆虫的知识想给大家进行拓展。昆虫是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动物类型。目前还有许多昆虫种类等着人们去发现、去研究。从事昆虫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既研究昆虫如何帮助植物和动物，也研究有些昆虫如何危害植物和动物，既研究哪种昆虫吃植物或动物，也研究哪种植物或动物吃昆虫。

0: 那为了研究昆虫，这些科研人员他们需要深入各种的生态环境，去发现和采集昆虫样本。有一些昆虫还具有夜行性或趋光性，所以夜晚是发现和采集它们的黄金时间。灯诱法是最经典的夜间采集方式，采集回来的样本会被带回到实验室，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当然，制作和保存标本也是昆虫学研究的一项基础而重要的工作。建立物种档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实物证据。可见，研究昆虫不仅要观察它们，更要有耐心，要细心，还要使用科学的方法。那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不同种类的昆虫为了适应环境，发展出多样化的伪装，既能保护自己，也有利于静待猎物自投罗网。拟态在昆虫群体中尤为普遍，例如兰花螳螂伪装成兰花的模样，枯叶螳螂伪装成枯叶的模样，枯叶蝶的翅膀也如枯叶，竹节虫的形状犹如树枝。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伪装技巧到底如何吧。
1: 东南亚地区的热带雨林中有许多千奇百怪的生物，叶黄、蛛丝、竹节虫，还有螳螂，都是拟态高手。竹节虫身体演变成各种树枝或是叶子的模样，是为了隐藏自己，躲避天敌。而螳螂不仅仅是为了隐藏自己，更是为了偷袭猎物。这只躲在树叶下的拟叶中的赤麦，也模拟成了叶麦的样子，绿色的身体与树叶浑然一体。要不是它那红红的眼睛，不自行分辨，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0: 可见，这些动物确实是昆虫界的伪装大师呀。那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尝试着制作昆虫标本。那么，以下是蝴蝶标本的制作过程。我们可以首先用热水将蝴蝶的身体进行软化。第二步，用锡纸巾或者是软布轻轻地吸干蝴蝶表面的水分。第三步，用镊子轻轻地放松各部分的关节。第四步，我们调整好昆虫的姿态，并且用昆虫钉进行固定。第五步，等到标本干燥的时候，可以拔针下板。最后一步，将它装入到标本盒中，并且贴上它的名称以及采集时间等一些信息。那这里李老师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爱护这些动物，不能够去随意捕捉的这些小动物们。那么，如何来详细的制作蝴蝶标本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抽，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

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摇，一摇。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5年级上册第3单元小数乘法单元的相关内容。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要依托情境与直观模型，探究小数乘法的算法，明确它的算力。积累运算的经验，掌握小数乘法及小数加减乘混合运算的方法。我们还要依托具体情境，估测运算的结果，阐释运算的合理性，发展数感，强化应用意识。在学习中，我们要磨砺抗挫意志，感受成功喜悦，形成反思严谨的习惯。搭建知识的关联，构建结构化的体系，发展数学核心素养。我们要参与小数探究活动，习得合作交流能力，深耕数学实验，养成谨慎细致的数学学习习惯。那首先，让我们走进本单元的第一课时，买文具。在这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要突破4大知识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小数乘整数就是在求几个相同小数相加的和的简便运算。然后，我们要能够借助面积模型、圆角分模型等支架解释算力。第三点，我们要能够用小数乘法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最后，我们要尝试沟通小数乘法与整数乘法的联系。那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学习。首先，我们温故而知新。要想掌握小数乘法的计算方法，我们就要先回忆一下4年级曾经学过的小数加法和减法的计算方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样的4道题目：3.2减1.4等于多少？33.2减去12.7，再减去10.3，等于多少？54.3加7.62等于多少？18.7减去2.91的答案是多少？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回忆起来了。我们在做小数加减法时，首先应该把它的小数点对齐来列算式，也就是对齐数位。那3.2减1.4应该等于1.8，这样的减法题我们可以用加法的方法进行验算。第二个题目是一个连减的题目，在这里我们既可以分别减去2个减数，也可以先把2个减数求和，再减去它们的和。通过计算，我们得到正确答案是10.2。第三道题是我们的易错题，大家要仔细观察对齐数位。这个时候，十分位上的3应该对着十分位上的6，千万不要对着百分位上的2。那么对齐数位以后，我们经过正确的相加计算，它的答案应该是61.92。最后一道减法题也是同样的要求，对齐数位。通过减法的计算，经过借位，答案应该是15.79。那么我们听听这位女同学，她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吧。小数加减法的计算方法是：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减，列数式时小数点对齐，注意进位和退位的一。那同学们，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小数乘法要怎样算呢？
0: 是啊，小数乘法要怎样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的数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3个方面来入手。
2: 同学们，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分3步来解决。第一步，产生想法，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能联想到什么相关经验？ 能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吗？第二步，探索想法，这种方法可行吗？方法还能。

0: 改进吗？还有其他方法吗？最后一步，拓展想法，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结论可以推广吗？还有哪些奇思妙想？
1: 非常好，那么我们就先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解决小数乘法的关键在哪里呢？小数我们学过，乘法我们也学过，但是小数今天遇到了乘法是我们没有学过的，那我们可以联想到哪些相关的经验呢？没错，我们有学习小数的经验，小数是十进制的，它是在研究几个几，我们就可以从单位和单位的个数来入手了。然后我们也有学习乘法的丰富的经验，乘法是相同加数求和的简便运算，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决。下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个例题，这里有一些文句，那么通过阅读已知条件，我们发现了每块橡皮的单价是 0.2 元，那我们也提出了想研究的问题，买四块橡皮一共需要多少元呢？这里面我们列出了正确的算式 0.2×4， 那么这个答案是多少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同学她的想法吧。
2: 买四块橡皮需要多少元？一块橡皮是 0.2 元，要买四块，就是求四个 0.2 加在一起是多少。我们可以列乘法算式 ,0.2×4 等于 0.8 元。四个 0.2 元相加 ,0.2 加 0.2 加 0.2 加 0.2, 算出来就是 0.8 元。所以答，买四块橡皮需要 0.8 元。知识点，小数乘整数的意义就是求几个相同小数相加的和的简便运算。0.2×4 就表示四个 0.2 相加，我们也能从中加深对小数计数单位的理解。0.2 就是两个 0.1， 4乘两个 0.1 得到八个 0.1， 八个 0.1 就是 0.8。
1: 好，这位女同学说的特别清晰，那么小数乘法同样是乘法，我们在计算 0.2×4 的时候就可以算四个 0.2 相加，这种方法大家都掌握了吗？下面我们听听这位男同学他有什么样新奇的补充吧。
0: 我的想法跟笑笑不同，我在这里运用了一种单位转换，把小数来转换成整数来计算，0.2元等于2角，2×4等于8角，8角等于0.8元，也就是0.2×4等于0.8元。
1: 好，这位男同学又补充了一种转化的方法，他通过圆、角、分这样一个模型当作支架，把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小数乘法转化成了整数乘法，我们只需要算2×4=8就可以了，但是注意结果还要转回单位。那么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两种转化方法，下面我们再来走进第三种方法。
0: 我又想到一种新的方法，一可以拆成十个 0.1， 0.2 是两个 0.1， 四个 0.2 是八个 0.1，也就是 0.8。 同学们和我一起数一数吧。
1: 好，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这里有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八个 0.1， 也就是 0.8。 那么这种画图的方法非常直观，有助于我们对数学的理解。下面我们对第一道例题做一个小结吧。刚才我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们用的是转化的思路，在这里我们把乘法转化成了加法， 把小数转化成了整数，总而言之就是把没学过的转化成了学过的。那从算理上来讲，我都是在求几个几，都是在研究单位和单位的个数。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曾经说过，要学会退退退，退到无路可退。那今天我们把乘法退回了加法，小数退回了整数，这是沿用了这一转化的方法。下面我们来接着研究，这些计算方法和结论都可以推广吗？我们还有哪些奇思和妙想呢？让我们走进第二个例题。这里面我们假设每把尺子是 0.4 元，请问买三把尺子一共需要多少元？那我们的列式就应该是 0.4 乘3。我们首先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0: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要用画图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0.4 是四个 0.1， 在图中也就是四个竖条，三个 0.4 是12个 0.1， 在图中就是12个竖条，其中10个竖条就是1，剩下那两个竖条就是 0.2， 加起来就是 1.2。
1: 非常好，那么我们通过画图和理解单位与单位个数的方法，就能够精准地计算出一共是 1.2。 下面我们再用转化的方法试一试。大家还记得刚才学的借助圆角分进行转化吗？我们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0: 同学们，我有一种好方法，0.4 元等于4角，3乘4等于12角。这里我运用了一种单位转换，把小数转换成整数计算。12角等于 1.2 元，0.4 乘3等于 1.2 元。所以买三把尺子需要 1.2 元，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
1: 亲爱的同学们，相信你们都听明白了。通过这样的单位转化，我们就很好的把小数乘法转化成了我们会求的整数乘法。那通过刚才两道例题的学习，相信大家都掌握了小数乘法的基本方法和算理。我们来走进最后一道例题。这里面我们假定香菜的价格是3元每千克，白菜的价格是 1.8 元每千克。那么阿姨买了2000克的白菜，叔叔买了0.6千克的香菜，请问谁今天买菜花的钱更多呢？首先我们应该分别计算，我们用 1.8 乘2计算出阿姨买白菜所花的钱数是 3.6 元。我们再用3乘 0.6 计算出叔叔买香菜所花的价格是 1.8 元。在这两个小数乘法中，我们都利用了我们四年级学过的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这样一个数量关系。最后我们再利用四年级学过的小数比较大小的方法，得出 3.6 大于 1.8 这个结论。我们也就推理出了阿姨买菜用的钱更多。那么我们对今天学的知识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小数乘整数的意义与整数乘法的意义完全相同，既可以说是求几个相同加数和的简便运算，也可以说是求这个小数的整数倍是多少。那我们在计算小数乘整数时，可以根据乘法的意义用连加来计算，我们也可以给它转化成整数乘法来计算，或者我们可以借助直观示意图来计算。这三种方法大家都掌握了吗？那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练习部分。第一个练习，请你口算这样六道题目，同学们快来试一试吧。那我们来公布答案啦。第一个问题，0.2 乘8 应该等于16个0.1。

0: 一，也就是1.6。第二个问题，四乘0.2应该等于8个0.1，也就是0.8。第三个问题，0.4乘四等于16个0.1，也就是1.6。第四个问题，0.1乘九等于0.9。最后两道题分别答案是1.2和2.4，同学们都做对了吗？那我们来走入第二个练习题，它是一个选择题。王阿姨买了5支铅笔，每支铅笔价格0.9元，她需要支付多少元？列式不正确的算式是哪个选项？同学们快来试试吧。好，我们接下来揭晓答案。这道选择题的正确选项是 B，因为在 B 选项当中，铅笔只有4支，而 A 选项和 C 选项都是5支铅笔，都是正确的，所以不正确的只有 B。那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第三个例题，这里面我们假定每个卷笔刀的价格是0.9元，那要买4支卷笔刀，一共需要花多少元呢？我们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想的。
1: 同学们，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买4个卷笔刀需要多少元？我们要来涂一涂，算一算。
0: 好，那我们就一起用涂色的方法来试一试。那么每支铅笔刀是0.9元，我们就要需要涂4个0.9。也就是需要涂4936个竖条，那每个竖条代表的是0.1，36个0.1正好是3.6。同学们，你都涂色涂对了吗？下面我们走进第四个练习，依然是涂色，0.01乘50，那么我们可以涂50个0.01，它的答案是0.5，0.01乘100。那么我们就要涂满整个大正方形，它的答案正好是一。那这里边我们也进行一个小挑战，大家想想，如果0.01乘的是1000呢，它将等于多少呢？下面我们再走进第五个练习题，我们这里面假定玩具的价格是0.7元每个，请问买4个玩具需要多少钱？我们还是采用面积模型，采用涂色的方法来试一试。这里面是一个一，它分成了10份，每一份是0.1。那么我们涂7个0.1就是0.7。我们这样操作，一共涂4728个0.1。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28个0.1，也就是2.8元。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都做对了吗？下面我们走进第六个练习。我们每一本练习本的价格是1.5元，每一支钢笔的价格是2.5元。小红同学今天拿10元买4本练习本，够吗？如果他买一支钢笔和2本练习本，那么又一共需要多少元呢？同学们，快来想想吧。好，下面我们来公布答案。这里面1.5乘4等于6元，而六小于十，说明我们10元买4本是够的。1.5乘2等于三，那么3加2.5等于5.5，说明什么呢？说明买一支钢笔和2本练习本一共需要5.5元，亲爱的同学们，相信你都做对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小数。
2: 肺活量和游泳，

0: 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孙萧寒，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音乐课堂。茉莉花洁白芬芳，而民歌茉莉花更是家喻户晓。屏幕前的同学们是否还记得上一节课所学唱过的江苏版茉莉花呢？下面就请我们跟随视频中的旋律再来演唱一遍吧。

0: 大家演唱的越来越熟练了，请继续保持。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同样是一首《茉莉花》，在我国不同地区，风格却各不相同。今天这节音乐课，孙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三首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茉莉花》歌曲，供大家欣赏。那么，在欣赏之前呢，孙老师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辨别三首不同版本《茉莉花》的歌曲风格呢？
1: 我觉得可以从基本音乐要素方面来说，
0: 你说的非常好，我们可以从基本音乐要素中的旋律、节奏、速度、音色和伴奏肢体这五个核心音乐要素入手，来辨别和分析音乐的风格。下面就让我们首先来欣赏江苏合唱版《茉莉花》，再一次感受合唱版《茉莉花》所带来的委婉舒展的江南气质吧。

江苏合唱版《茉莉花》属于五声调式，是一首二声部合唱歌曲，四二拍，中速稍慢，旋律多极尽，节奏密集，尽显江南音乐婉转细腻、柔美抒情的气质。下面就让我们来学唱一下合唱版《茉莉花》的第一句旋律吧，共分为三个步骤：一、先听旋律，准备，开始。

给自己鼓鼓掌。下面，让我们离开江南，来到东北，请听东北版茉莉花，思考一下这一版本茉莉花与江苏版茉莉花在旋律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好，你来说一说。
1: 感觉更热闹，听上去很直白欢快。
0: 你评价的很中肯。东北版旋律大跳较多，起伏夸张，速度偏快，节奏铿锵，加入了特色衬词啦、哪、呀，整体风格豪爽风趣。热烈直白，体现出了东北人民奔放的性格。同样，我们再来学唱一下东北版《茉莉花》的第一句旋律吧。还是先听旋律，准备，开始。

同学们，请注意，茉莉两个词所对应的旋律中间的部分出现了滑音这个音乐名称，所以我们在第二遍演唱乐谱的时候，要把这种滑音的感觉唱出来。我们再来唱一遍乐谱，准备，开始。

同学们对演唱风格的把控越来越好了。那么，下面让我们离开东北，来到河北，请听河北版《茉莉花》，再来思考一下，这一版本《茉莉花》在旋律上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0: 好，你来说一说。
1: 带有戏曲的韵味。
0: 总结得很到位。河北版叙事感很强，旋律起伏较大，同样加入了衬词"A"，"A 黑怎么"，"哎嘿"，并融入戏曲拖腔，风格质朴爽朗，兼具了北方音乐的开阔与细腻。同样，我们再来学唱一下河北版《茉莉花》的第一句旋律吧。先听旋律，准备，开始。

再来熟悉一遍乐谱，准备，开始。拉嗦拉哆咪嗦拉嗦拉哆嗦拉哆嗦。好，下一步加入歌词，准备，开始。

0: 同学们对演唱韵味的把控越来越好了。那么，孙老师这会儿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了：同样是一首《茉莉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版本呢？
1: 地区不一样。
0: 你评价的很有道理。民间流传中，受地域环境、方言习俗影响，民歌会发生变化，而作曲家也可以取材民歌主题进行器乐改编，赋予传统音乐全新的艺术面貌，形成了同宗民歌。这也印证了为什么同样是一首《茉莉花》会出现这么多版本的原因？那么，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游戏名称叫做“连连看”。在玩游戏之前呢，同学们可以对照表格中的核心特点，提前了解歌曲的风格以及不同的基本音乐要素。同学们现在可以对照表格中了进行学习。江苏民歌，婉转柔美，细腻优雅；东北民歌，豪爽风趣，热情明快；河北民歌，质朴叙事，韵味醇厚。好，我们开始游戏，请听第一个音频，选出它所对应的地区。

大家觉得它应该属于哪一个地区呀？回答得非常好，它属于东北地区。请再听第二个音频。

同学们觉得第二个音频属于哪一个地区？回答得很好，属于江苏地区。请再听第三个音频。

0: 同学们找出了吗？它所对应的地区，非常好，属于河北地区。通过连连看这个游戏，我发现同学们对于歌曲风格的把控，以及对旋律的听辨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请继续加油。那么说回到歌曲，《茉莉花》不仅仅在我国各地广为传唱，它更是一张代表中国的音乐名片，多次登上了国际舞台，并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民歌之美。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茉莉花》这首歌曲，它是如何走向世界的呢？请看视频资料。
1: 如果一首歌有年龄，那《茉莉花》可就200多岁了。乾隆年间，它藏在一本叫做《对白求》的戏曲集中。那时啊，它只是江南一隅的乡土小调。1793年，英国外交使团访华，一位随行的学者在《中国旅行记》中记录下了这首旋律婉转的小曲。这是《茉莉花》第一次写进西方人的笔记，而这首歌走向世界。是一支来自中国的八音盒。19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从中听到那段陌生而动人的旋律，他为此着迷，反复聆听，反复哼唱，最终将它写进了他最著名的歌剧《图兰朵》。但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它却还没有诞生。1942年，抗战期间，一位新四军文艺工作者何防，在江苏金牛山下采风，他偶然听到一位民间艺人唱起一支鲜花调，旋律中带着泥土的清香，歌声里藏着江南的柔情。何防将其记录下来，反复打磨、润色、编曲。直到1959年前后，我们今天熟悉的《茉莉花》版本才真正定型。从田间地头的口口相传，到走上世界舞台的高光时刻，《茉莉花》成为了代表中国的声音。1997年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中方奏响的就是《茉莉花》。2008年北京奥运会，它回荡在鸟巢上。2013年的春晚上。一首《茉莉花》连接起了世界，这首小小的民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它用最质朴的香气悄悄绽放在人心深处。一首《茉莉花》唱的不只是花，而是一个民族的情感。
0: 由此可见，《茉莉花》凭借优美的旋律走出了国门，享誉了全球。它把中国之美传递到了世界各地，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
2: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

微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排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诗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他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

0: 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儿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街头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一千个球两千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

0: 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1: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2: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0: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人，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技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地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慈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蜗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二十六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三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香料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给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们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
0: 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四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四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

0: 五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1: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
0: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
2: 兄弟，
0: 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3: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啊，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吧，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2: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3: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4: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3: 和谐。
2: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3: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就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4: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1: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5: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我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

0: 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1: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耐心。
0: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2: 带出来，带出来，进来，进，快进啊！
0: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2: 什么呗？哎，
0: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3: 三月的烟雨飘摇。
0: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的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啊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2: 滑倒了，前面干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2: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
4: 红色。
2: 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3: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喂喂，
1: 钱币，对不对？

0: 八、
1: 九、
0: 十，
2: 哇！哇！哇！猫猫！
3: 在马背上的时候，猫跑出来，感觉心里害怕。
4: 紧张就打鼻子，想超过那匹马。马跑的时候像飞的感觉一样。梦想就是当一个完美的骑士。
5: 马跑起来之后爽。
6: 七匹小羊都着急，希望能学到东西吗？
7: 新疆昭苏县，汉朝时西域乌孙国的都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里盛产著名的西域天马。从古至今，各民族在这里和谐共处。卡尔坎特学校是一所九年制多民族学校。2015年，学校与昭苏军马场合作，成立了第一届马术特长班。
8: 71度，71度37分。
9: 马术特长班的这个开班的这个想的是嘛，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想的很长时间了。因为现在有要求这个一校一特嘛，不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就考虑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多一些，哈萨克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咱们马场的这个马产业，这个是最好的资源，我们为什么不培养这个孩子呢？
7: 夏特克和堂哥嘉林都被选进马术特长班。为了离学校近一点，兄弟俩一起住在爷爷家。
4: 我有点
7: 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新年了，卡尔坎特将举行一场赛马，夏特克很想挑一匹家里的马去参赛。
4: 阿达，看得几个人？
10: 啊？
4: 看得几个人？
10: 你没给？
4: 那个白一个。
10: 那我说的可个结子呢，
4: 像那个中间的那匹马一样，那样子的马，跑得快。
7: 冬天，昭苏的最低气温达到-30几度，这对马匹和孩子们都是一项考验。孩子们只能在正式赛场外的热身场地进行训练。尽管孩子们大多来自牧民家庭，也有一定骑马的基础，但这和现代意义上的马术运动还有一定的距离。
4: 对，
11: 本来是马背上的，现在能骑马的到底多少？综合发展，均衡发展，从哪些体现？

一个娃娃如果只会学习，剩下什么都不会干，以后他走向社会怎么应付这个社会？

0: 象棋特别突出的时候，通过他对这个技能的爱好和兴趣，可以把好多东西带起来。利用这个马术特长班，孩子对这个马术学习的兴趣，尝试着让他对文化课也文化课的一个带动。
1: 每当看到和赛马有关的事物，孩子们就兴奋不已，这能够激发他们内心的梦想。
2: 上班今天早一点车来坐班坐。
1: 再过几天，就是卓利波利德盼望已久的元旦赛马大会。自家的马前一段时间意外受伤，父子俩很纠结，是否要借朋友的马参赛？
2: 他心疼疼我，你跟白猪跟你，哎呀，咱白干嘛多些那个，闪电，他怎么，闪电，阿杰没事，阿哥拿到膝盖呀呢，阿杰，拿到膝盖呀呢，这个也赛马过，这个也赛马过，
3: 你骑过吗？
2: 这个没骑过，这个赛马过，我们这个地方，以前都是我们这个地方看马嘛，我们看的，那个赛马过。
4: Thank you.

0: Vasco!
1: Balamın sılığını.
2: Balam
1: pelerini.
0: Balam
1: pelerini.
3: Yasko! Balam pelerini. Balam pelerini.
4: 你要去哪里去呢？马术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距甚远，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它是一种让人有距离感的奢侈运动。 但有一种马术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这个印象，它起源于美国西部牛仔的即兴游戏，胜负只要十几秒便能决出。它的规则极其简单，马匹依次绕过三只汽油桶，最快者为胜。这就是 绕桶马术。我初次见到并逐渐了解绕桶马术是从中国开始的。
5: 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内容呢，就是打圈。
4: 在我们这个没有牛仔，因而也没有牛仔传统的东方国家，这项纯粹的外来运动的兴起，离不开三种人的贡献：狂热的爱好者，大批的 业余和职业骑手，再有就是眼光独到的投资者。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些人、这些马以及绕桶马术在中国的故事。

0: 这个马场如今有着绕筒马术比赛中最好的马，也有着国内一流水准的骑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马场的主人楚文，一个对马狂热的人。
1: 加油！
2: 我92年通过就是朋友带着我来玩，一上马背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我终身爱好，反正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对马狂热的楚文毫不犹豫地建立了自己的

0: 颐和马房，他希望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一项事业。
1: 别给我种歪了啊！一个一个种。两位生性随
0: 便。2007年，他在内蒙古的泰普寺旗看了一场马术绕桶比赛。
2: 我在之前我没看见过这种比赛。那天比赛给我认识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比赛刺激激烈。
3: 站起来！
4: 撞桶是绕桶比赛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如果撞倒一只桶，就会被扣除5秒。这样你跑得再快呢，也会前功尽弃。
5: 大家看他的成绩是17秒203，加上5秒就是22秒203。
4: 越年轻的骑手呢，越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故。但是，在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女骑手月亮身上，这种事故却很少发生。
0: 今年是月亮入行的第六个年头，在中国绕桶马术的骑手中，他是个老资格了。月亮不是那种在比赛中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选手，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赢得过好几次大赛的冠军。
6: 女孩子里面算是我比较胆子大的，因为我是蒙古族，从小就骑马。
0: 月亮的优势在于稳定发挥，极少撞桶，这足以让他成为国内最好的绕桶马术骑手之一。
2: 所有的比赛状态最放松的真的是月亮。
7: 想带我能拿第一，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
8: 你觉得离世界杯还有多远啊？
7: 没多远了，下一站我会拿赢的。
0: 参加世界杯是月亮在2013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准备秋天的比赛，他加紧训练。
6: 希望跟高手比赛，特别想参加。
0: 但是就在这时，有一件事情突然打乱了他的整个生活。世界杯开赛在即，月亮发现自己怀孕了。意外的怀孕让月亮有点措手不及。马术对于孕妇是高危运动，骑手需要靠腰腹力量平衡身体，还要承受马背起伏带来的强大冲击力，很容易对胎儿造成危险，甚至导致流产。但是月亮不觉得问题有那么严重，怀孕2个月，她还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和月亮的大大咧咧不同，有一个人显得格外紧张，她的丈夫杜铁军，同时也是一位绕桶马术的骑手，他坚决反对月亮参加比赛。
9: 我担心，我很担心，因为已经2个月了，我说就别比了，要不然。
0: 月亮没有接受丈夫的要求，
6: 随时此刻准备好了。
0: 她向丈夫保证，如果感觉不好就跑慢一点。
10: 抬腿喽。
9: 好。
6: 大家好，我叫月亮，来自中国。
0: 2013年十月，月亮来到银川，参加国际马术绕桶世界杯。
11: 对，我就是
12: 他。以前都不来，今天来了。
13: 比赛的出场顺序：
14: 第一位
13: 是何伟
14: 强，第二位是齐全。
0: 根据赛制，骑手们通过抽签决定骑哪一匹马。这很公平，但是同时也使骑手几乎不可能骑自己熟悉的马。这非常考验骑手对马匹的驾驭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坠马的风险。
15: 别太兴奋是吧？
16: 别兴奋，好辛苦。

0: 完全忘记了自己怀孕这件事儿。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赛场上肯定是兴奋的，月亮展现了最完美的竞技状态。
1: 国家铁人运动员和中国队输赢，好的，起得非常漂亮，月亮再加油。16秒078，这个成绩超过男选手了。
0: 一切看似非常顺利，但是杜铁军不敢掉以轻心。只要月亮还在比赛，任何意外都足以造成严重后果。他敏感地发现，赛场的沙子不同于以往，沙子更厚更滑，增加了马匹摔倒的风险。意外的发生只在瞬息之间。小组赛第二场，月亮绕第三个桶时，马的左前腿突然跪了一下。幸亏马匹没有摔倒，但瞬间的迟疑影响了速度，最终月亮被淘汰。
2: 可惜了，没了，淘汰下去了。
0: 月亮心里还有遗憾，杜铁军松了一口气。世界杯之后，月亮结束了所有工作，安心回内蒙古老家养胎，孩子将在2014年夏天出生，他也许再也没有回到赛场的机会了。3月初的一天，颐和马房来了位特殊的客人。
3: 你看这些马跟你不亲了吧？
4: 不亲了。
3: 时间长没接触马，身上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4: 不喜欢我了都。反正以前天天干习惯了，突然间挺啥都不干，挺无聊的哈。
3: 平常我骑马，他说我也想骑，你让我溜溜。我说你一边待着去吧。你
4: 不跟你玩了。
0: 月亮这次回颐和马房，是因为惦记一匹怀孕的母马小青。
4: 小青，眼泪都下来了。来，
5: 太快生了，应该遗产就是3月8号。我还有2月。
6: 哦，出来了！哇，真漂亮！花漂亮哎！
7: 花了，花了，花了！哇！
6: 它飞进这都个儿大，知道吗？哎呀，真漂亮！这个容易，
7: 多棒！
4: 哎呀，起来呀！
5: 起来了。
0: 第三天，他就可以出门活动了。
8: 走路是不是有点晃啊？还是怎么回事？哎呦呦呦！呵，哎呦，那吓坏了，吓坏了！第一次见阳光。还不错，真挺乖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我穿梭于无数大街小巷，用不同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我是城市的急行者。我叫薛峰辉，今年25岁，现在是北京市极限运动协会的跑步教练。

0: 做的工作就是网络工程，薪资待遇的话还不错，每个月大概有1万块钱吧。2013年，看了一条广告，他们在这种城市啊、街道这种高墙跑跳攀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刺激，做出来的动作就让人不可思议，内心的那种冲动啊，我要去体验，我要去突破。我辞掉了工作，我就是想全身心的去投入的这个事儿。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不务正业，你看也不挣钱，整天上蹿下跳的，也不安稳，你出去瞎混去，你都混到什么时候？我愿意为我想要那种生活去付出、去努力、去拼搏。最苦的话就是100块钱坚持一个星期。这个就是我住的地方，然后这块是我每天早上起床活动的地方，这个架子是放一些杂物，然后里边这张床是我晚上睡觉的地方，条件是艰苦了一些，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做的事儿。早上起来起床第一件事先是热身，然后俯卧撑的话会做300-500个吧，前空翻、后空翻、臀侧，每天要做几百个，这是必须要做的，做完了才能回家。最累的时候就是上下楼梯，脚都抬不起来，浑身僵疼的那种感觉。喝水的话，端杯子手都是抖的。
1: 受伤是难免的，但是还得干呀。
0: 我今年才25岁，遇到这点困难、这点辛苦，我就放弃了。那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跑酷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坚毅、刚强、自我。这个自我是一个褒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它是展现自我，敢于承认，勇敢去面对。它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就是相互的激励、相互的传递。当你的快乐传递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快乐，那这个时候快乐是双倍的。未来的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是一项适合所有人的运动，通过这项运动，我觉得它能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懂得拼搏坚持。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种超越。我觉得我们90后现在来说应该承担一些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再以自我为中心了，应该为社会再做一些事儿，传播一些正能量。越青春越出彩，我是徐鹏辉，我是90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还有女士优先，欢迎老师。
1: 大家好，我叫于志玲。
0: 那徐老师呢，是本季第一次来录制我们的节目，对吧？也是跟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2: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徐维胜。
0: 季老师，你看啊，我们这季呢跟以往的有所不同，那么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 AI 元素。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好朋友小明。小明，那帮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冠军线索。
3: 好的，第一条线索是，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0: 他的绝技挑战了牛顿定律的极限。
4: 牛顿定律。
0: 小明，先把牛顿定律给我说一下。
3: 牛顿定律是经典力学的核心理论，主要包括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第一定律惯性定律，第二定律加速度定律，和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4: 这个太广泛了。
0: 对，这个太广泛了。
4: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去进行挑战，那很多项目呢其实它都有创新与突破，所以说这个有点宽泛。另外就是我那个物理知识也不太好，对吧？再换个方向。
3: 那好吧，请听音频。
0: 哦，我听出来了，这是一个设备老化的声音，
2: 让我感受到一句戏词哈，叫那吱吱呀呀的小木床，
4: 咯吱咯吱，就像老旧的门框，
0: 对，
4: 风一吹，吱吱，是那种， 对，
0: 对
4: 吧？
2: 这个声音为什么能够去挑战到牛顿定律呢？
0: 对呀、啊，
2: 但暂时还是想象不出来哈。
0: 对，好像，行吧，小明、啊，快点，赶紧的，还有没有第三条？没有的话就上 VCR。
3: 那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游戏吧。
0: 哎呦我天哪。
3: 请三位试着做一个后空翻的预备姿势。
4: 后空翻
0: 的预备姿势，
2: 咱也没翻过，也不知道是要咋预备啊。
4: 这是后空翻，这不是跳，
2: 感觉像跳远。
4: 对，这不是跳远吗？
0: 不是，你可能他要用一个劲儿嘛，他可能要用一个劲儿，就是往这边走。哦，跳远，猜对了，跳远。
3: 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吧，今天这位冠军嘉宾能在器械上把这个动作连做七八次。
0: 哦，那他是一个杂技演员，
2: 戏曲演员
0: 都可以是吗？
2: 也有啊，武生啊。
4: 对，
2: 武生的翻很厉害的，横着翻、侧着翻、倒着翻，连续空翻。
0: 体育节目，一档体育节目、串台了，回来，行吧，来赶紧进一下 VCR。

0: 来欢迎张老师。
1: 大家好。不、哦。

0: 不，
1: 哇，太厉害了。
2: 现在冠军都这么卷了吗？
0: 对，
2: 上来之后要先亮一下相，就是他是来镇场子的。那这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0: 好，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蹦床世界冠军张洛。
2: 其实呢，蹦床呢，我们在每一季的我们的冠军的来的时候呢，都有学习过蹦床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您的这个蹦床呢，和我们普通认识的蹦床它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有些区别，因为蹦床呢作为一个奥运会项目，其实里边有三个小项，一个是蹦床直上直下，那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叫蹦床单跳，是非奥项目，当然有世界锦标赛、世界运动会还有世界杯，然后还有一个叫双蹦床，就小蹦床，然后那个也只有世界锦标赛，所以是有三个项目。那我这个项目呢和直上直下的不太一样，我是一条跑道一直翻，然后要连续的空翻，翻到黑的那种，
2: 就是那个在蹦床上一直翻
0: 啊。对，我们那个其实叫板，和体操的自由操板还有跳马很像，一个结合体，然后我是在那里一直翻的。
2: 哦，也就是翻滚的人生。
0: 对，
2: 听说您有一个独创的高难度动作。
0: 对，
2: 那这个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这个动作叫做那个360三周旋，就是大家知道以前有一个中国的著名体操运动员叫李小双。
2: 我知道
0: 小双哥，他不是做那个后空翻三周吗？我是在那个后空翻三周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360度的转体。然后我当时是中国蹦床单跳里边第一个把它加进这个成套里边的，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
2: 张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就虽然你今天是过来镇场子的啊，但是呢你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也姓张，我也姓张，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是一家的
0: 啊，
2: 对吧？然后秉承着女士优先呢，所以说今天你有什么任何的这种活动啊，你都找徐老师。
0: 哦，脏活累活是找徐老师？
2: 不是叫脏活累活，就是有表现的机会。
0: 哦，表现的机会
2: 啊，你都留给徐老师，
1: 比如后空翻。
2: 你看徐老师今天第一次来，对不对？你说在节目上的你不给人留足够时长，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
0: 是，我可以教大家一些简单的东西。
2: 他要教你一个简单的东西。
1: 这确定是我了是吗？
0: 是，来吧，头要塞进自己的身体里边，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滚在这个位置，大概手撑在这里。然后呢，屁股要撅起来，然后，
2: 好轻盈啊！
1: 但是我觉得好难啊，这个。
2: 不，对您来说不难。
1: 我在张老师的一声声的赞美中就迷失了自我了。
2: 这个节目的总体定位就是大家都迷失了。
1: 这样，
0: 对，然后呢，把头尽量放在这个位置，第一点，对，然后把屁股撅起来，手和脚近一点，然后用自己的肩膀和后背去滚过去。
2: 那个徐老师，您稍微悠着一点，稍微悠着一点，然后、那个、
0: 这会不会很难？如果很难，我给你换个简单的。
2: 你看不起谁呢？你
0: 是不是徐老
2: 师？哇！
1: 但是是头先着，应该是这儿
0: 啊。对，应该是肩膀先着，但是做的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个翻滚去落地那下有没有点腾空的感觉？
2: 哎，你还真别说，就刚才他那一下，他其实有一个腾空那个感觉。
1: 他弹不弹我不知道，但他硌了我的腰一下。是，所以说位置没有对，
0: 所以说就告诉您需要近距离的。不过这个已经很厉害了，你要不要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1: 得到冠军的认可还是非常开心的哈。
0: 老师，要不要再做一个再标准一些的？
2: 我都没有请你，你都主动去了，他也迷失了，他迷失了。
0: 于老师，您是有运动天赋的，真的。
1: 啊，是吗？
0: 我们选拔那么多苗子，真的，您这个作为一个营养师，站在这么儒雅，还有这样的运动能力，实在令我刮目相看。哎呀，我实话实说，
1: 这个赞美声太，
0: 真的，来吧，再来一个，
1: 得到冠军的认可，再来一个啊！
0: 头尽量往上，用后背，哎，对，然后近一点就不会硌到了，对，近一点，哎，对，哇，
1: 哇。哦，这个果然好一点，没有被硌到，
0: 是不是？
2: 不是，他从开头就开始
3: 就起了，就
2: 对，
3: 这就有一种起的感觉了。
0: 对，就是我们蹦床除了一个腾空高度空翻之外，我们蹦床运动员在空中的核心力量会要求非常强。咱们来几个练核心的动作，手撑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这样跳，然后你的腹肌要求会比较高，然后还有刚才对，
2: 好轻盈啊，然后感觉他很欢乐。
0: 对，感受一下那个，对手撑在这里。然后脚在蹦床中间，然后做一个开合跳，哎，对，这时候腹肌核心发力，哇，很标准，
2: 哇，好轻盈啊，哇，他怎么能做得这么棒呢？哇，他好厉害呀、啊！
0: 好厉害！
2: 他这个动作怎么做得这么标准呢？哦，对哦，
1: 我刚听到了和冠军一样的声音，好轻盈啊！
0: 冠军标准，
1: 真的迷失自我了，今天
0: 运动能力真的是很牛。您之前有运动基础吗？
2: 看出来了，
1: 运动基础没有，但我喜欢戏曲。

0: 对对对，老师，
1: 这要这么聊天，戏曲和运动能力是，
2: 戏曲里有很多的身段
1: 哦，身段
2: 它是需要有
1: 一些一番啊，那种武生是吧？一些，哦，您聊天也挺抽象的啊。
0: 好，
1: 要这么聊。
3: 那今天您是准备给我们做，还是准备请我们于老师做呢？
1: 我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平时经常吃的这个麻辣鸡胸，因为我们这个健身人士就是平时吃这个鸡胸肉比较多嘛。
3: 也就是说今天这顿饭是您做吗？
1: 哎，对，是我做。然后呢，于老师这边再去改良改良。
4: 啊，我跟您一起。
1: 对，好，
3: 行，
1: 好嘞，
3: 行，好的，好嘞，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耶！ Yeah!
1: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平时经常做的这个麻辣鸡胸肉。一般您平时是等火开了再把这个鸡胸肉弄进去吗？
4: 凉水下锅。
1: 凉水下啊。
4: 对，一般都是凉水下锅。
1: 对对对，这样。
4: 您直接就平常是在家里头，就是水煮之后，然后给它晾凉了去手撕。
1: 对，手撕。然后呢，如果没有条件的话，手都不用撕，就直接拿筷子就吃，蘸酱吃。
4: 对，也有，因为我们做轻食啊，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这种减脂餐轻食，它有低温成熟的。低温成熟的话，一般都是沸点没达到100%，就比如说60%。
3: 那低温成熟，我就是也是放在锅里，
6: 也是放在锅，但是它是没有火头了，它这是水就是没达到一个沸点，没达到一沸点，它就是利用它里边的余温去给它紧熟，
1: 就能熟。
6: 对 对, 对，
1: 因为它那个片儿更小。然后它那个导热
4: 片薄
1: 啊，片薄，
4: 对，
1: 导热
4: 好，对，然后这个呢口感更嫩，
1: 更嫩。
4: 那您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会柴一点。
1: 哦，
4: 哎，对。
3: 那这个它一定要煮沸吗？这个鸡胸肉？
6: 那它要把这个沫飞出去。
1: 对
6: 对对，鸡肉也有一些腥的味道，一定要把沫飞出去。
1: 这跟大厨专业的人士站在一起，就知道平时我做饭的时候有多么的粗糙。对于我们来说，能吃饱。然后呢能补充营养就行了，但是可能口感上呢运动员要求的并没有那么高，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碳水化合物啊这些东西都吃够了，哎，能维持你的这个良好的这个运动状态就行了。
3: 对，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就特别像那个脱口秀的评分现场，你知道吧，然后两个脱口秀演员，然后突然间像说我们两个没有这个合作做菜的这样的一个镜头，我们只有彼此之间的胜负欲。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像放了一个铃，啪转身了。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吧？然后大家共同的促进于成长。
1: 对，好，我就开始撕了。这鸡胸肉啊，大家平时啊其实还是要多吃，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挺高的，每100克鸡蛋大概有15克左右蛋白质，但每100克的鸡胸肉有20%左右的蛋白质，所以鸡胸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而且脂肪比较低，特别是把那个筋膜什么这个弄完之后，它就没有什么脂肪了，所以健身人士必吃。
3: 哦，对，哎，你们玩过就是小时候我们玩的一个游戏机吗？它叫 Rally Go， 然后就是那个泰拳，就是打拳的那个，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机吗？
6: 那你扎一丸子头，然后
3: 啊，对，就那个打，你知道吧？
6: 对，
3: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冠军食堂就特别像这个场景啊，就是首先呢，您先过去跑去跟于老师劈了一下，对不对？然后在厨房方面呢，您瞬间的就掌握了主动权。然后刚才他说这段呢，我似曾相识，你知道吧？他又找徐老师 PK 了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又说了一下关于营养方面的这个专业知识，对吧？然后我呢就默默站在这里，没有关系，你把下面的流程也可以 Q 一下。
1: 没有，这个又给我挖坑了。这个张姐，咱们本家人不能给我挖坑啊。
3: 对，我不挖坑。
1: 这个不是，不要挑拨离间，这个是我们友好协商，是吧？您是这个厨艺界的大师，我是运动界大师，然后您是这个营养界大师，您是主持界大师，
3: 对
1: 吧？咱们四大才子都集齐了，你不能给我挖坑啊！咱们要团结，说好的一家人，结果把我卖了，我说你这不行啊，太坏了啊！我把这个鸡胸肉啊用手撕好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调我的料了。
3: 大家调都一样吗？还是说就是会有不同的一个口味呢？
1: 对，我是基本上我是先放醋，因为我们北方人吃这个面食多，大家一定要吃醋，因为醋呢它可以降低一些糖分的吸收，其实就吃面的时候就多吃醋。
3: 嗯，
1: 然后呢再放一点点香油，放一点生抽，放那个辣椒酱。
6: 你搞点蒸鱼吃
1: 啊，
6: 要没咸口。
1: OK， 于老师，这是我平时作为一个健身人士的一个吃法，就很简单，一撕蘸点酱。
6: 对，这也
1: 咱们您作为一个大厨，也是世界级别的大厨，然后要不要给我升级一下？
6: 您这个就是原汁原味，
1: 原汁原味，
6: 肉质的本味，
1: 嗯、
6: 啊，就很好，很健康、
1: 嗯。
6: 那我们说也可以用一些青柠，
1: 哎、哦，
6: 提香。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借用一些主食，比如说黑全麦，
1: 哦、
6: 哎，全麦粉、黑麦粉，然后我们去给它做一些饼类、卷饼类，然后我们也配一些蔬菜，这样的话五颜六色，营养丰富。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做模拟一下这个升级版，就说我们这个腌柠檬啊，我们有两种，可以直接放柠檬片儿，
1: 哎，
0: 最后里边它的这个纤维是吧？到最后我们去拿手抓，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擦一些柠檬碎进去，也很清爽。
2: 其实这个柠檬里面，第一呢，它里面小分子的有机酸含量比较丰富，
3: 有机酸。
2: 另外一个呢，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对比较丰富。
3: 哎，对，
2: 因为像这些成酸性的物质嘛，它像 VC 和铁又是一个好搭档。那么像鸡胸肉中的铁和它的 VC 相互的一配合，会让我们吸收更好的铁的吸收。
3: 哦，
2: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芳香气味。
3: 对，
2: 那这个芳香气味主要是来自于一些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
3: 对，
2: 那这些物质呢，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哦，这个维生素和铁搭配好了，其实更容易吸收，是不是？
2: 它俩是一个营养的搭档。
4: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腌制了。然后我们下面就来做我们的卷饼啊。然后呢，大家请看一下啊，我们就是有小麦粉，就是、
3: 哦、小麦粉，
0: 对，然后我们有黑麦粉，
3: 黑麦粉，
0: 黑麦粉，
3: 这很好。
0: 然后呢，看这个白色的感觉像什么？
3: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精面嘛，是吧？就是玉米面，
2: 淀粉，
0: 它是土豆淀粉。为什么说不能完全用杂粮粉？因为它没有精度。大家都知道，粗粮它是没有精度的。
3: 对。
0: 但是它，那我们说我们要用一些小麦粉来给它，比如说二八比，白面呢我们是八，粗粮是二。土豆淀粉大家都知道，它经过水吸收之后，它是有韧劲儿的。这时候呢，我们放一鸡蛋，少放两克盐。
3: 哦，得和点水。
2: 就不知道于老师您的这个配比上有没有经过一些研究哈？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营养学的推荐，我们说每天的杂粮在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所以我其实个人建议咱们这个杂粮的量可以稍微的再多一 点，
0: 再多一点哈。
2: 因为这个加工精度越高，像它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什么现在推荐大家一定要每天要吃一点全谷物食品？
3: 对，
2: 虽然它里面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摄入量比较大。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适量多的多吃一点。
0: 对，
3: 这个的话呢，就肯定比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纯细粮的这个饼啊，这个热量要低很多。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运动员，其实是现在就吃这种，就是特别我退役之后要保持身材，肯定选择热量低的吃。
2: 这点色拉油进去，它的热量可就不低了。
3: 哦，这我刚说完打脸了，开始。这是为什么要加这个色拉油？
0: 要加油。对，加油的话更好吸，整体的溶润就是吸收。
3: 哦，吸收。好了，现在可以煎了，就可以卷了，是不是？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也是先放底菜，
3: 先放底菜。
2: 所以其实让自己家的餐盘五颜六色，只要保证它的颜色更加的丰富多彩，就是很好的践行食物多样的方式了。
3: 哦，哎，您这个方法好啊，五颜六色，其实颜色越多，营养越均衡，
2: 而且保证这个深颜色的要占到一半，
3: 要占多哦，
2: 深
3: 颜色，深
2: 红色、深绿色、
3: 哦、
2: 紫色都可以。
3: 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2: 这个酱要控制喽。
3: 对，明天我的腹肌还有没有就要看这个量了。哦，好。可以啊，
4: 啊，好，三二一，上链接，我们的菜做好了，
3: 菜做好了，上链接。
4: 来，欢迎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3: 来，感谢、啊、感谢张老师，感谢徐老师，感谢于老师，
4: 谢谢谢谢。
3: 嗯，开始吃饭。我一般那个吃饭就是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
4: 哦，
3: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然后因为你蔬菜。它里边90%多也都是水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时候多喝水。
4: 我觉得吃饭时候多喝水不行吧？
2: 因为你喝太多了，它会影响你的那个胃酸的浓度。
3: 胃酸浓度。
2: 对，我们建议不在吃饭的时候喝大量的白水。
3: 哦。
2: 但是适量的是可以。
3: 嗯，这个荞麦皮吃起来不会有什么罪恶感，很好吃。鸡胸肉里边酸酸的，蘸点醋，减少这个碳水的吸收。这道菜什么？鸡胗。
0: 香辣鸡杂。
4: 鸡杂呢？其实有些人。喜欢吃内脏，可能就是他就特别喜欢吃、
2: 内脏是要多吃一点，因为内脏中的那个
3: 微量元素多，
2: 对，铁元素呀或者锌元素含量非常丰富。我们建议大家每周吃20克的。
4: 但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是会觉得自己有胆固醇偏高
2: 啊、
4: 所以他就很少的去选择内脏。
2: 其实我们现在说咱们日常从食物中摄入的这些胆固醇，如果你不过量吃的话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本身我们自己
3: 也会产胆固醇，
2: 产得很高。
3: 对，产量比食物还高，
2: 所以像一天一个鸡蛋带着蛋黄吃，那个胆固醇绝对不对身体有影响的。只是现在人们。

0: 吃的太多了，所以他就觉得是食物中带入进来了。
1: 对啊，那您觉得就是今天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从口感上啊，您觉得怎么样？
0: 这个里面我们用到了粗杂粮，用到了黑麦粉，用到了面粉，那这个时候呢它可以为我们增加了很好的口感，同时又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各种矿物质营养素，所以这个蔬菜卷呢真的是非常符合现代营养学的要求，而且我们里边的蔬菜的量和肉的量搭配的也是相对不错的。
1: 任老师就是这样，今天这道菜呢是您主做的，对吧？
2: 我主做的。
1: 来评价一下今天的这道菜。
2: 那今天我给这道菜满分，如果是100分的话，我至少得打95分吧，因为下次进步的空间就5分左右，我就觉得挺好的，要谦虚在这5分上，
3: 对，
2: 而不是谦虚在这95分上，我们要有自信。
1: 好，来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热量。
4: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65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85克左右，热量是1300千卡，也就是游泳120分钟左右所消耗的热量。
1: 那张老师，就是您从小呢就是一个这么健谈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上幼儿园，然后您就是班宠。
2: 没有，我从小是被老师讨厌的那种问题少年。
1: 就是老师刚一进来，老师我想问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个裙子呀？然后过了一会儿，老师说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一页，老师为什么要翻开第一页呀？
2: 跟您这个稍微很像，就因为他不是7岁上1年级嘛，6岁有一年不是上学前班了嘛，上学前班的时候我一进去我就都会，然后呢我又调皮，我老给老师举手，老师不理我，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嘛，老师就不理你嘛，老师专门挑那种不会的同学，我得不到表现机会，然后哎，这我会，就变成了我老跟其他同学交头接耳。然后几次之后警告几次之后呢，就是我被退学处理了，然后那个老师找我父母谈话说你孩子什么都会，也别在这浪费钱了，然后就这样我就回去了。那会儿就没事干嘛，没事干，家属院里边刚好有一个我妈的属于一个朋友吧，她的女儿在练体操，然后就说哎，你孩子现在又没事这么好动，练体操去呗，就这样把我带到体操房。当然第一次带到体操房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就因为里边就跟小孩的游乐场是吧，然后呢我一想这个每天在这玩也挺好，我父母就问我练不练，那我肯定练啊，又能爬又能什么摔也不疼，又跳得好玩就练嘛，然后教练也对你也嘻嘻哈哈说练不练练，然后第二天再送去我就后悔了。
1: 为什么？
2: 我就觉得被大人骗了。在我6岁的时候我就能理解到这个成年人的内心是多多少少有些险恶的。
1: 那个爸爸妈妈知道你在这么说吗？
2: 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啊。然后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你只要交了钱了，然后呢教练要教你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跟你放养型的你玩就不一样了。
1: 那得对你负责呀。
2: 哎对，因为你练的确实挺累的，就不想练呢，回去我爸不行，钱交了你这半途而废这不行啊，那你学也不上了，你这个先给我弄完一年，明年咱们上小学再说。他们整体觉得反正在运动队里边有个教练管着你，而且那个教练你也很害怕，那就还挺好，所以说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就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上天赋嘛，教练就发现了，然后就走了这条职业道路。
1: 对，然后听说1年级你还去当了班长。
2: 1年级就班长，我小时候学习特别好，我从小写作文写的也挺好的，就是学的东西我全懂，就很轻松。但是呢4点半放学之后要去体操房，那30小时训练对我来说很辛苦，所以说我就格外珍惜在学校的那段时光。
1: 但是呢确实来到运动队之后呢，您也是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与磨难的，比如说在8岁的时候你就缝针了。
2: 对，8岁的时候有，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去参加一个我们市级的一个体操比赛，然后呢当时从双杠上，那会儿那么小，8岁的时候双杠就直接栽下来了，栽下来了之后，然后呢头就这边就缝了针，从小缝的针现在也看不到，就缝了2针吧。
1: 没把你吓着吗？有好多人就瞬间就吓着就不干了。
2: 吓着是也肯定吓着嘛，但是你比这个更恐怖是回去之后你老爸的鸡毛掸子嘛。
1: 你爸为什么会打你呢？
2: 因为你不能，就是你不能因为这次的失败或者受伤你就不练了嘛。
1: 对，你因为这事儿你不练了。
2: 我想退缩，我不想练，但是你退缩你不想练，你回去肯定得棍棒伺候。
1: 那爸爸觉得是很多事儿你还是要坚持。
2: 要坚持，所以这个是还是他们坚持的比我多吧。
1: 那1998年的时候呢，就是山西成立了蹦床队
2: 啊。对，是国家蹦床队是1998年成立的，然后当时呢到我们那儿挑人呢大概是2002年左右，然后当时就挑上我了，挑上了我们3个人。当时为什么说去呢，就是说这个说得好，就是到省队包吃包住包穿还发工资还包上大学。我父母觉得哎，这么好的事儿是不是骗子，
1: 没让你去。

0: 没让我去，
1: 就因为这个事儿太好了，父母觉得可能受骗了，不让你去。
0: 哎，可能受骗了。然后呢，过了一段，就是山西那边还在挑人，就联系我父母了，说，哎，那个上次还有一个小伙子没来，现在还练着吗？还怎么？就联系嘛，联系说，哎，那边我妈就问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是不是骗子啊？不是，确实是省队，确实是包吃包住包穿，然后就过去了，就过去训练了。
1: 其实我发现呢，在张老师身上呢，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叫做乐天派。那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一样的，我们一般就是先苦后甜，然后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
1: 嗯，对。好的，那谢谢张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
0: 好嘞，谢谢张老师，
2: 谢谢张老师。
1: 好的啊，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弹起载乐，都是向极限发起的无畏冲锋。
4: 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营养专业，这个才是我的专业，其他都是业余。
0: 我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我们也学运动营养学。
4: 啊，我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哎、博士。哎呦，
1: 你看大家，大家，
0: 这该死的竞争欲，来，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冠军班班长，我来了。
4: 惺惺相惜，惺惺相惜，
0: 惺惺相惜。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

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不介绍营养专家，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厨。有没有发现大厨经过一段时间不见，发生了一个变化？
1: 好像更
0: 年轻了，
1: 年轻了哈，
0: 就马上不一样了。怎么会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张老师？
2: 我想是因为上次咱们练的呼吸法，然后包括一切对我形体是有一些帮助的。我感觉我自己身体啊、心理啊都年轻了很多，对我确实有一些帮助。
1: 哦，运动的魅力，
0: 运动的魅力是吧？来，欢迎于老师。
1: 谢谢。
0: 于老师感觉就是像那个擦边凑过来一样，我突然就看于老师您来了，哎呀，
1: 谢谢。
0: 来，小明直接说一下今天嘉宾的范围。
3: 今天的嘉宾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0: 这个我知道，既是冠军又是学生，对不对？你来了很多了，
1: 现在还有好多
2: 留。
0: 是你崩掉的吗？是你崩掉了吗？是你扣子？
2: 一定是我，没问题。可能最近又胖掉了。
0: 好，那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就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
1: 前段刚刚看到像这个
0: 陈雨希
1: 啊，陈雨希，他是去年已经入学了，应该还有像王楚钦乒乓球运动员，对吧？他好像是要去北大，
2: 是的，
1: 好像很多。
0: 对，我觉得这个范围太大了。小明，给我们直接来说一个范围。
3: 连贯动作如意人，结于同心定乾坤。
1: 这是啥？都开始作诗了？
2: 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
0: 对对对，就是说今天来两个人。
1: 有可能吧，
0: 或者它是个集体项目，
1: 有可能吧。
0: 对，然后小明，说实话，我们确实猜不出来，也可能我们目前没有跟得上你的升级。你现在是哪个版本？
3: 我升级到8.0版本了，
0: 现在已经8了。
1: 可能他也入学学习去了，
0: 他去学习了去了是吗？
1: 现在就也会作诗了，好像我们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小明直接放 VCR 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系列赛冠军连杰。
1: 连杰老师，刚才小明给我们做了一首诗，说实话没有猜出来。
2: 现在我们才理解，好像是个藏头诗，是不是？第一个不是连吗？第二个不是结吗？
3: 还真是啊。
1: 哎呀，是哦，对，那个小明这个8.0进化的不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还是要学习啊。
1: 还是要学习，终身学习嘛。你看人家没事儿，就是晚上啪，请通电，我要开始升级了。下回你再出藏头诗的话，我就知道了。
4: 好的，
1: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小明也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啊，说是既是冠军又是学生，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因为我在退役之后，我先去了北京体育大学读本科。
1: 哦，
0: 读了本科之后，然后我又去了英国读研究生。
1: 哦，您看啊，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

0: 了，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动作的？
1: 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叫它重爬，
0: 重爬，
2: 重爬，对，
1: 就是
0: 这样这样爬是吗？
1: 它我来做个示范，它是首先其实对我们的柔韧性的要求有一点点高，然后你可以起到拉伸的作用。首先是你先体前屈，然后到这个位置，然后手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往前。

0: 可以强化核心肌群，改善脊柱灵活性，增强肩部稳定性和胸部肌肉耐力，可有效刺激腘绳肌和臀大肌，动作需缓慢控制，避免腰椎过度压力。
1: 我觉得练完腿疼是必然的，可能。
2: 对，那个张老师，
3: 我在想明天我是不是可以走路啊？
2: 可以的，
4: 可以的，可以的。你明天会发现自己腿都变长了，
2: 然后瞬间的您的身高就一下就出来，因为他
4: 拉伸嘛，
2: 对他进行拉伸嘛，对吧？
3: 我跑到那边去。
2: 对，来您来啊。我记得您是练美声的，对吧？
3: 对，可是我的声带柔韧性好像很好，但是腿的柔韧性有待考究。
2: 嗯，来吧。
3: 我要这么玩，我要加不去。
2: 哇，您还会大劈叉、横叉呢。
3: 然后我们要回来吗？
4: 对，然后脚再往前。
3: 脚再往。
4: 对，回到体前屈的状态。
3: 我只能到这里了。
4: 哦，可以。
3: 来，大鸟了。
2: 你手臂长是吗？
1: 我就这么跑不了这个。
2: 哇！您可以啊，您可以啊，
1: 我也是拼了。
2: 他的指尖都在泛红，我正想说呢，就是刚才他这个其实，做平板支撑的话，应该还算比较。
4: 对对对，就是身体成一条直线。
1: 我得起来了。
3: 哇，好厉害呀、啊！
4: 有没有很强烈的拉伸感？
1: 我都怕有拉伤感。
2: 来，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其实都各自展示了自己的优势。那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 PK。那咱们这个 PK 的方式呢，就是两位在我们动作规范的情况下，看谁先到达对方的点，好吗？我们来试一次。Are you ready?
3: No.
2: Are you ready?
3: Yes.
2: Go.你看，
4: 小心。
2: 虽然他很快，是不是？但是他的动作极其不标准。
3: 不、哦，我相信我在厨房里的刀工是标准的。
2: 您得先起来呀、啊！您连起来都不起来，直接就往前爬了，是吗？您爬的确实挺快的。
3: 那、哎、我可能是另一种虫子。
2: 对。哎呀，我觉得这个于老师呢，他是一个认真的虫子。
4: 对，他们各有特色。嗯。
3: 所以。我还是觉得于老师是第一名，当之无愧。哦，没问题。
2: 好。
1: 我肯定要长高了。
2: 梁老师，你刚听见咯哒的声音了吗？
4: 啊、好像隐隐约约听见了。
2: 就是你有没有听到咯咯哒哒的声音？
1: 我没听到。
2: 就刚才其实
1: 可能我练得太认真了。
2: 对，你刚刚在走的时候，特别是就是回那一下的时候，我听见咯噔咯噔两个声音。哦。
4: 而且大腿后侧应该会感觉拉伸感很强。嗯。
2: 那这样子就是练，咱们也练
1: 了，我们也尽力了。
2: 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推荐呢？
4: 今天我带过来一个菜，然后但是这个菜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很喜欢，有的人他可能听到他就觉得，就是完全不想接触，不太能接受。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也可以当成我们调味的一个菜，
3: 折耳根。
2: 我知道，甜豆腐脑，太可怕了那个。
3: 不，我觉得是折耳根。
2: 折耳根挺好吃的呀。
3: 可是我觉得土腥味会很重一些。
4: 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会见到的香菜。
2: 香菜挺好吃的呀。
4: 对，但有的人他就完全接受不了那个味道。
3: 是的，有的人对于香菜的味道是很敏感的，他会觉得这不是香。
2: 那几位呢？您呢？对
1: 香菜，我还行，
4: 我就很喜欢。我做什么，做面呐、啊，然后炖肉都会最后撒一把。
2: 那就是香菜的重度爱好者。那您呢？
3: 我还可以。
2: 那今天就是做跟香菜有关的菜。
4: 对。
2: 那香菜什么菜呢？
4: 看张大厨给我们准备什么。
3: 行，那今天把香菜交给我来做。
2: 行，那我们一会儿往下接着看。
3: 好。
2: 行，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我一来了就看到了这
3: 满满的一筐
1: 所谓的有人爱有人恨的香菜是吧？
2: 香菜是吗？那今天这次做香菜呢，是你还是主要做吗？还是
4: 不，今天就是我是来向张大厨取经的。
2: 你看他这个表情，就是上一次他感觉到受到深深的挫败，回去之后痛定思痛把胡子剃了，
1: 要找回自信。
2: 行，

0: 来吧，今天准备什么菜？
1: 今天我们做一个香菜版的辣炒牛肉。
0: 哦，香菜版的辣炒牛肉。哦，那我们来整起来。
1: 好嘞，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牛肉，一定要把它把这个血蘸干净。血液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案板上我们看不到什么样的血渍就可以了。
0: 哦，
1: 我需要袁老师来帮我个忙，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它这样给它切成硬币以后的片儿，然后切完以后呢，要用刀背儿去给它
2: 拍，
1: 对，去拍让它断筋，然后更好的去可以吸收水分。
2: 啊、哦，行，但是我这个刀工，
1: 没关系，我相信您。
2: 您说是怎么这样沿着这样？
1: 对对对，然后给它切成硬币往后就可以了。
2: 行。怎么厚？
1: 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我们还要拍的话就可以。
2: 这样拍？
1: 对，是的。您可以使点劲儿，没关系。对。
0: 又来了，熟悉的感觉，他又来了。
1: 想到了那只可怜的鸡肉。好，然后这个时候把它分个面，我们还要再去撒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2: 啊、哦，我一般自己做好像没有这个步骤。
1: 对，这个是我们在西餐里边经常会用到的。
2: 好了。
1: 谢谢。现在我们已经给它松完筋骨了，那么我们就要给它再加点水分，让它可以更鲜嫩一些。
0: 不切切吗？就这么大肉片、
1: 对，我想给大家一些满满的肉感。
2: 满满。
0: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实诚的厨子，你知道那个辣子鸡里边只有辣子没有鸡。
1: 相信我，一会儿除了香菜以外就剩牛肉了，不要着急。
0: 哦，特别好。
1: 那现在呢，我提前泡好了这个葱姜蒜的这个水，给它有效的去腥的同时呢，又不能让这些食材啊完全渗透到里边去。我们分批次，然后顺时针或逆时针朝一个方向去转。
2: 为什么要朝一个方向呢？
1: 因为经验的话，来回搅的话，它水是打不进去的。
2: 哦。
1: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整个的一碗水打进去，其实只剩下一些血水，我们再并出就可以了。
2: 哦。
1: 这个是提前调的淀粉，我们需要上面这层淀粉层的水，然后去给它继续打，
0: 就是让肉保持
1: 对鲜嫩的一个秘方。
2: 对，然后有的好像是放
3: 蛋清，还有
2: 蛋清，
1: 这些都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让它变嫩的一个方法。
0: 嗯，明白了。
1: 其实它的调味很简单，就是简单的盐，把最后的淀粉我们给它浇进去，然后我们去给它充分的搅匀。
0: 这个还需要再倒出来吗？
1: 这个就不需要了。最后放上一圈油的作用同样是为了缩水。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一会儿你炒菜的时候还放油吗？
1: 少量，就不会再多加了。
0: 把油加在前面。
2: 锅里面就没有再放了。
1: 已经完全就变了模样了，
0: 就感觉肉嫩多汁。
1: 是的。那我们的肉的处理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对于香菜的接受度，你们觉得是比肉多一倍好呢，还是多五倍好？
0: 那看你了。
1: 那我们先把香菜根留下。
2: 那一会儿我就把它处理了吧。
0: 你要干什么？
2: 那我想说就是可以把它凉拌一下，
0: 凉拌香菜根儿，
2: 别浪费了。
0: 其实也大可不必吧。
4: 经常说香菜香菜，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盐岁，过年的时候啊等等，它有一个比较吉祥的这种寓意。
0: 哦，
4: 盐了一岁这种
2: 谐音。
4: 对，包括它的营养的价值上，它里边比较多的一些这个维生素，像维生素 K 啊等等这些矿物质，而且它的这个根部膳食纤维比这个茎叶可能稍微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这个营养价值。
0: 好嘞，那要不您一会儿给咱们做一个凉拌香菜根。
2: 行，等张大厨把他的那个做完。
1: 现在我的牛肉已经差不多了，我准备把它盛出来，我们炒香菜。
2: 哦，
1: 其实现在把它煎的是呢，其实也没有煎全熟。
2: 嗯，
1: 我们需要用它的后熟作用去让它里面慢慢渗透。
0: 你吃辣吗？
2: 我吃辣。
0: 啊，你
4: 我也无所谓。
0: 哦，对，那就多来点辣椒，他们都爱吃辣。
1: 行，没问题，就喜欢这种要求。
0: 就再配点蒜。
1: 放心。
4: 就是别看我们不会做，我们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2: 会吃。
0: 其实也。其实够了，这个小米辣好像挺辣的。对，这就少少一点油就好了。
1: 锅不用太热，我们把少量的蒜加进去，你们需要的辣椒。
0: 真的是到了张大厨的领域。
2: 嗯。
0: 你看大厨在那边表情狰狞，我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你现在是我们这个组的，让他自己炒去吧。
2: 哦，大厨还可以颠锅。

0: 好帅呀、啊！
1: 他们又来两下子。
0: 哦，好帅。
2: 好了，这道菜我们就开了。
1: 你还得再凉半个香菜根，我们再出锅是吧？
0: 我就调个汁儿就行。哦，
1: 就这直接吃吗？就不用再切是吗？
0: 切一切吧，切、啊、切一切吧，
1: 切一切吧，要不太原生态了。
0: 大自然的气息。好。
1: 好，那我们的香菜牛肉呢和凉拌香菜根儿就出锅了。
3: 上菜啦。
1: 来，欢迎林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4: 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
1: 你看啊、哦、我在冠军食堂为数不多能接到咖啡的。
2: 奶茶，
4: 这不奶茶吗？
0: 奶茶，
1: 这个味道好奇怪的奶茶，
4: 香菜味，
2: 香菜嘛。
1: 啊，你用香菜做的奶茶吗？
4: 你们看上面，
2: 看嘛，
0: 上面香菜叶。
1: 你做奶茶的时候还加香菜了？哎呦妈呀！
2: 没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正常的主食，比如饺子。放心，饺子绝对无毒无公害。
4: 什么馅？
1: 什么馅？
2: 香菜。
4: 名副其实的香菜叶。
1: 那这个也是香菜的吗？
2: 香菜饼。
1: 香菜饼，
4: 香菜鸡蛋饼，
0: 鸡蛋饼，
2: 让大家香起来。
0: 香，
1: 你赢了，你赢了，来吃吧，来先尝尝这个啊。
4: 看看香菜饺子，没人尝尝这个吗？
1: 这个香菜根儿。
2: 其实我觉得还
4: 挺好的，
2: 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4: 对。
2: 还挺爽口的，真的。
0: 我就喜欢那个饺子，
1: 对，我也觉得那个饺子挺好吃的。嗯、您呢？
4: 我对这个凉菜还是可以的。
2: 我也对这个凉菜比较感兴趣。
0: 爽口是吧？
2: 是的，因为这个汁儿调料挺香的。哦，像香菜的话，它主要味道来源是因为什么呢？
4: 它有这种挥发油。嗯，它从化学成分上来说，主要是一些醛类、一些醇类这些。它能够挥发出来，所以我们闻的时候比较喜欢的这种人可能觉得是清香的，
0: 香
4: 比较这个可能不太喜欢的人
0: 讨厌的味道、
4: 一靠近之后这个挥发油的这个气味进到鼻腔里边可能就
2: 有反应了。
4: 对对对对对。
1: 一般牛肉您看它都不容易嚼动，特别是像我炒了牛肉基本上都干煸起来了，但是你这个牛肉就不一样了，就是很好的嚼动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之前我们都在说这个小米椒很辣，但是好像炒起来就没有感觉那么辣。这是为什么呀？
2: 其实因为提前让油去爆香以后，我第一时间让它接触的是香菜，而不是这个牛肉。然后这样的话，它这个辣味其实更多是附着在香菜上的。
1: 好，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这桌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热量为1030大卡，蛋白质含量74克左右，脂肪含量38克左右，相当于半小时重爬运动消耗的热量。
1: 为了让连老师呢今天来到我们冠军食堂呢感觉到像回家一样，
2: 宾至如归，
1: 所以呢我们用了最高的礼仪，
6: 全香菜宴，
0: 太热情了。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不应景。你应该放盆香菜，
2: 我们下次也换盆香菜，现在就换。
1: 找盆香菜，找盆香菜啊！来来来来来，应一下景儿，应景嘛，咱就做到极致，
2: 没毛病。
1: 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其实做到极致，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到这个学习。那老师，您现在在做什么？
0: 我现在就是刚刚研究生毕业。
1: 您在国外读的是什么专业？
0: 教育学。
1: 然后呢，在北体大呢？
0: 运动训练，就是体育相关的。
1: 体育相关的
0: 像我一开始进到北体读这个全日制的本科的时候，不在我自己的规划道路中。我一开始就想着说，可能是不是上一个这种线上的或者是能够跟运动队结合的就可以。但是后面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要退役，然后就觉得说也还是希望能够进到学校里面体验一下大家这个全日制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多去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跳水以外的世界。对，后来就进去读本科，读本科读到大三吧，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规划嘛，有的人考研，
4: 对，
0: 有的人就是可能想找工作，
2: 对，
0: 我就在想，那我干嘛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以前都是出去比赛出国，
4: 作为运动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对，
1: 去
0: 好像
1: 过
0: 从
1: 这
0: 来
1: 个。
0: 没有说去真正了解过外面的这个人文呐、然后还有他们的教育系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我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去英国上学，然后回来以后会跟大家讲说，哎，还是要多学点东西，还是学习能够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看待世界的角度啊会更宽广，会不一样。我完全没想到自己现在会说出这样的话。
2: 就是有点劝学的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学习的目的性太强了。比如说，我今天要录一档节目，可能我在前一天晚上呢，就会抓紧的去学习跳
0: 相
2: 台的
0: 关
2: 知
0: 的，
2: 识、相关的知识。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你学到的一些东西，可能你今天用不到，但是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不知道哪一刻你就用到
0: 是
2: 了。
0: 的，就是教育是有这个延滞性、延后性的，这个我就是深有体会，因为我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然后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去到一个学校里试讲，然后我就专门选了其中的一个章节叫教育的目的。当我站在那个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大学生，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一下子特别感慨，因为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好完成了我的一篇课程论文，就叫《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一下子就觉得，哦，在这一刻好像具象化了教育的目的。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保持对学习的一个空腹感，保持对学习的一个上进心。
0: 是的。
2: 因为大家的身份嘛，你看三位都是老师，说实话，我以前也是老师出身，对吧？我们四个老师坐在这儿呢，开始吃一桌较为沉重的饭。我们的目的就是劝学每个人呢，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开始出发，我们会发现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有无尽的一个改变。然后老师分享一下您在学习中的一个挺好玩的，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一些小例子吧。
0: 我是在苏格兰地区，苏格兰地区是有这个口音，他们口音就会比较重。其实我不太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就尤其刚去的时候，尤其他们说的又很快。他可能会说第一遍，我会就再问他一遍，你能不能再给我讲一遍？但是可能他讲第二遍，我还没听懂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就刚开始我就会很尴尬嘛，我不好意思再问他了，我就装作我听懂了，我就但其实，然后当我朋友问我，他说啥，我说我也不知道。
2: 对对。
4: 我在10年前我也去美国去了2年，然后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几个这个中国的学生在那儿，也是比如说到了过节的时候啊，过年的时候
0: 一块聚一聚。
4: 啊，也想吃饺子，但是我们都不会。然后我就凭着小时候我记忆这样，哎，加面加水呀，然后和面和馅儿，哎，第一次还挺成功。这自那之后，只要这些人想吃饺子了，必然是，哎，把他叫来。
0: 哦，那您好厉害，因为我也试过，但是我虽然会做其他的菜，但这个饺子，反正下锅之后，它最后就是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了，
2: 对对，对，就是知识的储备已经达到了。您呢？
3: 其实大家现在看我啊，我是一个音乐教育专业出身的。我本科学习的是作曲和音乐学，
4: 那也很跨界呀。
3: 啊，对，
2: 对，都快有点多了。
3: 我是因为家里边就是干烹饪的，然后所以我说，都是烹饪厨师了，我换个老师当吧。当烹饪老师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我其实有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我们上课，体育课，然后结果正好赶上学校运动会，然后结果说缺俩舞狮子给我抓过去了。时隔4年，我到我们单位以后。然后运动会说又要舞狮子，然后结果我就成教学生那个老师了。
2: 咱们再说自己学习啊，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奶奶学习的例子。我奶奶90多岁了，就前一段时候，我家要换那个智能的那个门锁，然后我奶就特别不同意。我奶就说的，你拿钥匙开多好呀，怎么回事？我说我安上，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4: 换回来。
2: 咱们再换回来，因为老人有时候他确实忘带钥匙了，
3: 是的。
2: 他关键他忘带钥匙，他还忘带手机了，在门口等着呀。我觉得这样对老人来说其实挺难过的，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嘛。后来我说你换上，换上之后呢，我奶给我打电话，哎，你看我站到门上，他哒他就开了，你好，请进。然后我奶奶那天就开门出去，因为手机上会有提醒嘛。
4: 对对对。
2: 我就这样看着，就我家那个门啊，就那半个小时就响了20多次。我说这干嘛呢？我就打电话问我妈，我说我奶奶干嘛呢？她说你奶在试那个门呢。她不但那个就是她密码能进，然后她刷脸能进，她连声音她都能进。
3: 我的天！
2: 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人呢就在不停的一个学习，就
0: 对，
2: 是老人其实学习也能给他带来快乐。
3: 对，
0: 它可能是渗透到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2: 所以我发现就是学习呢，就是永远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安全感。来吧，为了学习，来为了我们这。

0: 期特别有高度的一个节目。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用知识填满行囊，旷野就在前方。
0: 有没有想到这个连奶茶都是香的？
2: 这个我确实没想到，我刚刚在就是一过来看见的时候，我说这个里面这是什么。
3: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大家会认为它是欧芹的，然后没想着大家直接就联想到香菜了。
2: 因为这一桌子都是香菜，
4: 太明显了。
0: 对，你这个就是开卷考试。

0: 在校园里，小胖墩儿、小眼镜们层出不穷。尽管很多家长每日监督孩子做眼保健操，还有不少学校延伸课后3:30开设瘦身课，但为什么患近视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眼睛到底是怎么近视的？青少年肥胖率持续上升的原因是什么？肥胖又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呢？本期我们邀请到了资深体育专家文秀丽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振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这是啥呀？这也太好吃了啊！再来一口。Mama, I think
2: I'm coming down. 对不起，老师，我没有控制住。
3: 又拉不上了呢。
4: 差好大一截。
5: 拉不上，我看看，坐坐。行。啊，好了。
4: 裤子也提不上了。卡的好紧。
6: 左眼300度，右眼200度。
7: 散光吗？
6: 没有散光。
7: 嗯。
2: 大概不知道。
7: 大概呢？
2: 反正挺严重的。
7: 挺严重的。哦，那么高。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林。刚才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了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体重超重的小胖墩，还真的是不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呢？我们好像在学校每天也看到孩子去做眼保健操，然后也会有一些课外的活动的时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眼睛和体重问题困扰的小朋友还会这样层出不穷呢？带着今天我们的困惑，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顺便让他们给我们支支招，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文秀丽，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部副教授、舞美教师，多年深耕于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体育教育与训练、健美操、体育舞蹈方向有丰富研究，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游行方阵艺术组导师，北京高校大型团体操艺术总监兼编导，将体育健美运动扎根校园。魏方阵，北京大学教职工户外协会常务副会长，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7: 欢迎两位老师，但今天呢，两位同时是老师啊，也同时是爸爸和妈妈，对不对？
6: 对，
7: 因为我们都是分别家里，我和魏老师是有两个孩子啊，王老师家也是有一个11岁的男孩，
6: 对，
7: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有这种切身的体会，跟此时此刻正在云端一起收。

0: 看我们节目的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也欢迎今天100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你们。您家里有这个超重的情况吗？或者戴眼镜？
1: 我家里两个孩子身体状况都很好，都很标准。但是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所谓的戴眼镜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小胖墩小朋友，这个现象很普遍。
0: 而且比如说朋友的孩子呀，有这些问题，可能也会选择向你们求助，对吧？
2: 尤其是现在面临。国家体质测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0: 其实我就发现，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没见朋友家的孩子，就会发现，哎呦，一个个好像都开始戴眼镜了，就特别的普遍。特别是现在低龄化，好像仿佛上幼儿园就开始戴眼镜的小朋友也不少啊。
2: 对，
0: 那究竟这种小胖墩或者说小眼镜的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3: 我今年9岁，我97斤。我今年是111.2斤，
4: 我今年是106斤，
5: 我13岁101.6斤，
6: 我12岁104.8斤，
7: 我12岁114.6斤，
8: 我12岁今年113.6斤，133.6斤，
9: 今年13岁
10: 我今年13岁180.8斤，
11: 到8点吧，也都是没到程序吧，也都挂号啊啥都是排队，哎呀人特别多，哎呀我说孩子近视感觉真是遭罪啊，这家长也遭罪，孩子也遭罪，
12: 8点就到了，
13: 现在还没排
12: 吗？没有，
14: 5年级了，300度左右吧，快开学了嘛，然后给孩子配个眼镜。
15: 我们已经近视3年了，从1年级开始的，现在情况是1年换1次。
0: 好，看过了刚才那段视频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孩子是那样的，但可能现在还真的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想在节目的一开始也和我们100位线上的家长团的朋友们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您家是否有小胖墩儿带引号或者是小眼镜这样的情况呢？请做选择。
1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是小胖墩儿或小眼镜吗？ A 是， B 不是，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79%的家长选择 A 是，21%的家长选择 B 不是。
0: 居然有79%都选择的是啊，所以说可能现在小朋友们还是看这个电子产品啊，或者看书情况太多了，可能戴眼镜的情况或者体重超标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
1: 我身边的好多戴眼镜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在家里面看电视看平板，现在尤其手机都不离手，长时间的居家不出去运动，造成这个近视。还有一种呢，小胖墩也是因为守着这个手机守着电视，另外一个再加上饮食不科学，就造成这个身体肥胖啊等等这种情况，这个现象还是很普遍的。
0: 王老师在你教学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吧？
2: 对，特别多。我教的是大学生，但是像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戴眼镜的学生的比例更多了。
0: 对呀。
2: 对，但是小学里边现在你看出现的也是挺多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
0: 睡得少就胖吗？
2: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造成这个小胖墩小眼镜这种情况，我觉得有4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有一些这个数据表明，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肥胖的话，那么他的孩子患上这个肥胖的几率达到40%。如果双方都肥胖的话，那他们的孩子肥胖几率达到70%-80%。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后天的因素。后天的因素也分为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饮食摄入过多的这个热量太多的零食。

0: 甜食啊，包括油炸食品，摄入过多的热量，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运动不足，摄入的高于了它的输出，这样的话就会脂肪就会堆积了。
1: 现在都是吃的太好了。
0: 对、嗯。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睡眠也会影响肥胖。对，
1: 睡得少就胖吗？
0: 对，就是孩子们一定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因为睡眠不足的话，它就会导致人体的这个代谢紊乱，瘦素分泌异常，对，就不利于减肥了，就不利于保持这个正常的体重了。那么造成这个近视眼的这样的因素，其实也有下面几种情况。第一，也是先天因素造成的。
1: 对，
0: 就是如果父母双
1: 遗传，
0: 对，遗传因素。对，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高度近视眼就是600度以上的话，那么它遗传给孩子的几率达到50%。如果父母双方都是600度以上的中高度近视眼的话，那么孩子几率能达到90%以上的。那第二呢，就是用眼习惯的不卫生，长期的这个用眼让视神经疲劳。尤其是现在这个电子产品，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1分钟眼睛眨眼的次数是17到18次。然后但是在看电子产品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一直目转睛的看着这个屏幕，就会大大减少了，1分钟可能就4到5次了。
1: 差这么多。
0: 对，那这样的话呢，眼睛的这个干涩呀、疲劳啊，然后就会造成近视眼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人体摄入这个维生素不足，也会导致近视眼的产生。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
1: 因为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
2: 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0: 我们学校的那个大学生近视眼的很多嘛，然后有一个男生跳舞跳得也很好，体育运动方面也很强，然后眼睛也不近视眼。我曾经问他，我说你的眼睛为啥不近视眼呢？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地比较多，我们家种了好多胡萝卜，我妈每天早上给我炒胡萝卜吃，所以我就没有
1: 胡萝卜素。
0: 对，它是能够滋养我们的这个眼角膜，还是要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呀。
1: 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有的时候经常会愿意让孩子吃得多一点，会觉得白白胖胖蛮可爱的，然后显得咱家家庭条件也不错哈。说这个孩子要是骨瘦如柴的，反而显得好像不健康似的。但是不是其实孩子就是过胖，也是对他生活啊、学习，也包括戴眼镜，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2: 是这样，过去老人呢，生活那个环境是吃不饱穿不暖，像我们老一辈。现在有好吃东西呢，总是觉得让孩子多吃一些。但是实际上呢，很多孩子是属于营养过剩。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运动的量、使用的能量和他摄入能量是不是能平衡，这个很关键。如果孩子每天摄入能量大于他消耗的能量的话，时间久了必然就会产生肥胖。
1: 就跟咱们大人想减肥是一个原理。
0: 对。
2: 所以这中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过孩子的运动达到一个吃动平衡。
1: 其实文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看，其实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胖，是不是怕因为胖而引起一些比如说骨骼发育或者其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0: 这个肥胖呢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他这个体脂率太高了，太肥胖了，脂肪太多了，小孩都有糖尿病的了。我身边就有一个我家的孩子，有一次那个打电话说干嘛呢，在医院陪着孩子呢，就是血糖有点高。另外还有精神方面，因为他比较肥胖的话，团体的一些运动项目，比如篮球啊或者足球啊，那小朋友都不想
1: 跟他一组
0: 啊。对，不想跟他一组，不想带他。这样的话他就会受到一些排挤和冷落。他久而久之就会思想上就会产生一个自卑啊，我不行啊，自我评价低，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了。
1: 另外我觉得如果就是近视嘛，比如戴眼镜，也是参加一些体育活动的时候，跳绳啊什么，他不太方便。
0: 尤其一些这个对抗性的、剧烈的 激烈的运动项目还真的不适合。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的
1: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

0: 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1: 那我们就想问一个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就是当我家的孩子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重，或者视力达到了一种怎么样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去干预他了。
0: 监测一个孩子的这个体重是否正常，其实用到了一个 BMI 那样一个数值。
1: BMI 指数，
0: 对，就是 BMI 呢，其实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1: 您可以关注一下 BMI 指数呢，你上网查也可以查到，或者像您现在直接记录一下，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对，
1: 来算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网上都有这个数据，你如果在这个正常值里边呢，就可以没那么焦虑。
0: 对对对对。
1: 如果偏小或者是偏大太多，这个时候是不是就需要特别的关注？
0: 对，一旦超越了这个正常的范围，比如说肥胖。当然肥胖也分为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对，当我们的孩子的这个体重范围不正常了，那我们的家长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上。
1: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2: 对，
1: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0: 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1: 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这个近视？因为我看您是戴眼镜
2: 一直都在担心，因为现在有些课程啊都要在网上去上。
1: 没错，我刚想说呢，现在网课太多了。
2: 哎，
0: 对。
2: 我们自身的工作也都比较繁忙，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呢又管不了，这个呢我自己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问题，也没想到特别好的方法。现在我主要是把孩子呢拉出来去运动，通过运动的方式呢把他那个时间给他占用了。
1: 哎，特别好。而且好像不管是戴不戴眼镜的小朋友，他每天都需要这个远眺要达到一定的时间，但可能现在由于我们的教学环境不一定每个学校都特别特别大啊，有这种远眺的时间。
2: 对，
1: 所以其实家长就是下学回来以后可以带孩子多在室外走一走，
2: 对，
1: 看一看。说有的家长是啊，晚上了吃完饭说带孩子遛弯，说那也不行，那时候太阳已经没有了。
2: 对，
1: 就还是要保持有日常光正常照射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因为
1: 孩子可以远眺。
0: 对，太阳光里面那个紫外线和我们人皮肤能够进行一个结合，然后会促进那个维生素 D 啊它的产生，其实对那个骨骼的发育，包括视神经的调节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万物生长靠太阳嘛。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篮球那个普修课的时候，然后女生害怕晒黑啊，我们老师就安慰我们说啊，那个同学们啊，告诉大家一个真理，在太阳下晒足5分钟，就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了。
1: 补钙，
0: 补钙，对对对对，小朋友们要多多的走出教室，然后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多多的晒晒太阳，让我们更加的阳光和健康。
1: 说得太好了。其实每一个家庭啊，都是非常关心孩子的成长和发育的。但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希望家长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这种方法，比如 BMI 的这个数值，这样正确的关心到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可以有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已经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帮助孩子，比如说缓解他的视力啊，帮助孩子保持一个良好的体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看一看现在的家长是怎么做的。
3: 我们家孩子他小的时候挺胖的，特别是上小学的时候，上了初中以后自己就是忽然间有这个意识了，同龄当中，然后有的孩子就是那个体型特别好，他们也会讨论。所以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每天都有这个运动的习惯，靠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跟他有这种灌输。最重要的还是在学校的这氛围里，可能他自己有这个意识自发的。
4: 一个要有健康的饮食，另外要有健康的生活规律，特别是要定时定期的出去运动，
5: 多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运动或者说活动。
6: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应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家里爸妈平时在做饭的时候要以清淡为主，同时晚餐要少吃一些，早餐啊可以吃一些牛奶啊鸡蛋啊之类的，就是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然后午餐的话就是也不要吃太油腻的，这是第一项。

0: 第二项的话，我认为可以去适当的参加一些，户外运动或者室内运动，或者周末的情况下，也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然后可以提高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1: 这孩子一定要这个积极的户外运动。第二呢，这个是食品安全，这个外卖啊、塑料东西啊，这个要少接触。这个第三是饮料，这个是绝对对孩子没有好处。
2: 平时要多锻炼，然后要多吃一些水果啊、蔬菜，不要天天吃肉，这样去保持孩子的体重才是最好的。
3: 我觉得这个就少吃点那种垃圾食品会比较好一些。
4: 我们现在虽然上了高中，但是他的视力还是挺好的，一般都是上一次的体检是两个都是5.2，这个特别难得。他自己呢，因为体育锻炼比较多，我觉得这个对于他的视力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我们平常在家也是让他，比如说写完作业，都会让他放松一下，看看外边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习惯，体育锻炼加上好的习惯，
5: 要有良好的一个坐姿，然后呢，这个时间上的话呢，要有所控制。除此以外的话呢，要多去户外运动，让他的眼睛能得到放松。
6: 日常的看电视啊，玩手机啊，玩游戏啊，可以就是说控制时间。
0: 我认为视力的话，首先要从一个孩子的一个坐姿做起吧，因为平时上课的时候，多数情况下是坐着，坐着的情况下，就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坐姿不要离那个书本太近，平时这个腰呢也不要就是过度的去弯曲。一个好的坐姿是保持视力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呢也可以去维持的一个眼保健操，平时一些课间可以做一下，或者说感觉视觉有些疲劳的情况下，也可以去在课间的时候就多眺望一下远方，缓解一下疲劳。
2: 就控制他看看动画片、看手机的时间，让他就转移注意力。平时还是多锻炼吧，多去户外走一走。
7: 平时的话少看一些手机，然后呢就是说，多去户外走一走，看一些绿色的植物，这样对眼睛的话可能有一些好处。
3: 要少看一些电子产品。
8: 其实家长们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啊，其实听起来都是非常有道理的。那我们也比较赞同。但同时呢，现在网络上也经常流行着一些所谓的偏方。其实今天我们也有百名家长团的朋友啊，接下来呢，我们也问问大家，对这些所谓的偏方，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
9: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对于一些流行的帮助孩子减重及改善视力的方法，您抱以什么态度？A. 感觉都不靠谱。B. 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C. 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3%的家长选择 A，感觉都不靠谱；40%的家长选择 B，看看周围人的反馈，好的话可以试试；37%的家长选择 C，咨询专业人士，再决定要不要给孩子试。
8: 那选 B 的家长比较多，这个我作为家长，我选的是 B。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相信事实，比如您说您家孩子要是治好了，我肯定去。
10: 对对，
8: 就是这种口碑，我会比较相信。
10: 对，
8: 两位会怎么选？
11: 关于这个网络上的各种治疗的偏方，我觉得首先从科学角度上去想这个问题，长时间的盯这个屏幕啊，看手机啊，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带他走出去。基本上每周带着他们去爬次山，每天早晨呢带他们在操场上去跑步。到现在为止，我们家两个孩子眼睛还没有近视，并且他们这个体重啊，包括这个身材保持得还很不错。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8: 这给爸爸点赞
10: 对，真的给点赞。
8: 你看，我就老想着这个是偏方，因为我们家宝贝呢，他是这个远视，哎，我就听说哪儿好像对这个，哎，治疗是用仪器。哎，我就带孩子去了，但事实证明，我觉得效果就不是很好。
10: 我觉得就是，如果孩子的视力是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做到很好的预防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个视力出现问题了，要是我的话，我会带着他去检查，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
8: 家长不要这个盲目的去跟
10: 对
8: 从
10: 对
8: 别人
10: 对，
8: 家，因为特别是眼睛这种，可能千人他是千面，
10: 对
8: 对，每个人的他的这个治疗方案也不一定一样
10: 对。
8: 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跟这个体重有关了，现在。包括网上有一些减肥的一些产品啊，这些两位怎么看？
11: 关于减肥这一块

0: 不仅仅是孩子，包括家长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的方式，就是刚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一定要达到一个平衡。我自身呢现在也在做这个调整，一个是吃碳水会控制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运动每天保持一定的量，至少现在我觉得身体各方面还是比较健康的，各种指标还不错，我觉得用到孩子身上这个也是可行的。
1: 其实肥胖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那四个方面，其实我们就针对那四个方面去找到这个解决的具体的方案。大部分的孩子的这个肥胖，因为遗传的因素我们可能无法避免，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要从后天的这因素中去找到方案，就是打造摄入和输出的这个负平衡，你的消耗一定要大于这个摄入，
2: 就是等于你那个摄入的少，但是你运动要多。
1: 其实就一句话，就是管住嘴放开腿。对对，
2: 跟大人减肥是一个概念。
1: 是的是的。
2: 您看一说到运动哈，这个又有家长提问了，说那好，那让他动，那是强度越大越好吗？
0: 我觉着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一个是遗传的，还有一个后天的，一定要结合孩子的自身的情况。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要观察他的疲劳度。
2: 您家选择的是什么运动啊？
0: 我这个运动量有点大每天早上两个孩子3公里跑步，再加上做一些俯卧撑、仰卧起坐。
2: 您这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0: 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从幼儿园的大班开始。
2: 您是从小培养，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累。
0: 对，他已经成为习惯了，并且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他的快乐点。
2: 那么这个文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比如说刚才有一些已经有点胖的小朋友，但是又没什么运动基础，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什么样的运动好，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强度合适？咱一开始也得循序渐进。
1: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自身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就是建议还是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这样的运动量和强度。其实我比较建议跑步。
2: 跑步
1: 跑步，因为它比较持久，所以要选择这个中小强度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项目。可以选择一些比如游泳啊，这样的运动项目。
2: 还有就是有一点友情提示啊，如果孩子要是高度近视的话，可能也不建议做特别特别剧烈的活动，也容易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问题。
1: 对，
2: 所以还是选择您家孩子能够接受的运动强度，循序渐进，有一个过程，让他这个能量消耗掉。
1: 对，热量的缺口。
2: 咱们家长啊，最好咱们别就自己在这儿坐着给孩子数数，能参与咱们还是要多参与。
0: 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
1: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2: 好厉害。
1: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
0: 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2: 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2: 那在孩子的运动当中，我们是应该当监督者还是陪伴者呢？
0: 除了监督呢，因为孩子自觉性的原因，我们需要监督。另外一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一些动作啊，包括一些怎么去训练，他并不清晰。实际上我们家长有些时候还做一个导师的作用，在告诉他怎么去运动。家长的自我教育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动作做标准，还有你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拿我自己来说，我认为这个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有这种意识？那么你能不能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你基础打好了，你将来你玩什么球类，你打武术或者说搞其他的运动，你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因为你的身体好，你将来走入社会也好，你能够比别人更吃苦耐劳，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
1: 我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要和孩子做好朋友要陪着他。他在学这个，比如说这个体能田径、跑步，或者是老师教他这个高抬腿啊，或者是冲刺或者起跑呀，那我要跟着。其实我家的孩子在上各个课，我都很认真的在门口从头到尾一直陪着，一直看着。
2: 好厉害。
1: 对，包括他学这个街舞也是，每节课我都是在外边，其他的都送孩子的可能是爷爷奶奶呀，或者是爸爸妈妈在玩手机什么的，但我这

0: 真的在门口，我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和他一起上完课之后呢，老师讲的什么内容，记住要领啊什么的，我回去再我们再进行沟通交流。
1: 所以我觉得两位老师的都是非常非常一致啊，就是我们是陪伴者，然后有的时候还是导师，当然也有监督者，因为毕竟孩子年龄还小嘛。
0: 对，
1: 所以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们的角色是非常多元化的。所以真的总结下来，就是当爸当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0: 但是也是一个幸福的事情。
1: 所以呢，孩子的近视防控，还有就是体重健康的管理，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关乎着孩子很重要的一个生长和发育。所以呢，也请大家务必呢选择最健康的方式，科学的锻炼，才能够有最终的效果。

0: 每天必须要跑，不存在任何特殊情况的一天，做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啊，双杠。首先家长是自己要。
1: 刚才我们看到的全是非常积极和健康的案例啊，这些例子也非常的励志。那其实所有的家长都知道体育运动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很有好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问问百人家长团的各位朋友，你们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那我们接下来开启我们的家长大多数
2: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课余时间您认为哪种运动方式更有助于孩子身体健康？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 D. 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8%的家长选择 A， 经常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19%的家长选择 B， 家庭运动为主，利用家里的器械进行锻炼。31%的家长选择 C， 不刻意制定计划，孩子自由跑跳，只要不总玩电子设备就可以。22%的家长选择 D。参加专业体能训练，在家里坚持不下来。
1: 看样子可能你看选 C 的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没太找着这个方向，可能我也会选 C， 我就觉得好，你不玩手机就可以了，那你下楼跟小朋友跑跑也可以哈，或者你带根跳绳去也可以，可能没有特别理清这个思路，或者家长平时工作已经很忙了，也没有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过去。魏爸爸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长都很忙。在我的身边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科研啊，或者说教学啊等等，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都占用了，每天加班到很晚。孩子的身体锻炼这一块抓不上来，可能在家里找点时间锻炼一下。实际上这个呢，我觉得可以做个调整。我们每天早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除了带我自己的孩子之外呢，还要带其他的一些老师的孩子一起在锻炼。为什么说我去带这个孩子来锻炼呢？因为很多家长没时间。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家长他自己起不来。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家长太忙了。现在的家长很多可能都是80后或者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比较多。自身呢对这个运动的认知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像我是属于70后，吃的苦相对多一些，对自己要求呢可能会严格一些，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1: 其实家长对孩子你包括你平时聊天说话的时候一些引导也对孩子会有影响。
3: 要求自己的同时呢会要求孩子会多一些。很多家长认为这个运动很难，自己都做不到。我怎么去要求孩子呢？我认为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会引导孩子去做。
4: 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

0: 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
0: 不是玩耍课。
1: 会有一些家长哈，他们就唯分数论，可能比较在乎孩子数学语文的一些成绩啊。那他说到体育课的时候，有的说甚至可以随便请假，哎，课任课我就不学了，我比如我去补课去，我去干别的去，是不是这种体育课也应该从家长的角度上给孩子端正这种思想，不是去玩去了。
0: 对对对，因为孩子们就是每天上语文啊、数学啊这些课程，在教室里边比较封闭的一个空间，然后一说上体育课，那都是感觉很开心快乐的一件事情吧。孩子们的思想上可能就是玩耍课，在这方面家长们首先要树立起一个对体育课的一个重视，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上语文数学一样那么认真，
1: 这个是需要家校共同的一个努力，提升对于体育课的这样一个认知的重要性。
0: 咱就比如说这个50米，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重头戏，孩子们如果是没有在课堂上这个认真去听老师讲解的话，那比如说起跑、预备、跑，老师在喊预备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他知道重心我要往前压，跑的时候知道重心失去，不知道这一点的话，那他相差很多，包括途中跑的这个技术、摆臂啊、重心的稳定啊，包括冲刺，50米冲刺，很多小朋友都是40米都开始停了，以为我到50米我就停下来了，其实不是，50米你都按照60米去跑，保证一个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的。所以这些呢都会得在课堂上老师会去讲解的。
1: 体育课应该是像我们所有的数学语文课一样认真听讲，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就是很散漫的去玩去了这样一个，
0: 不是玩耍课。
2: 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变成了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
0: 给孩子不要太大的这个思想压力，就还是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兴趣最好老师嘛。
1: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作为妈妈，其实就是一直在肯定啊，魏老师作为爸爸这个角色一直做得特别好。
0: 对，
1: 我们家爸爸就经常玩手机的现象。其实是您有没有觉得，在跟孩子一起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促进亲子关系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2: 一个是促进了亲子关系，但是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矛盾，因为你要求他。要求他运动，他从心里有些时候是抵触的，就是说你又让他不要过度的来反映这件事情，又让他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所以说针对每一个孩子，我们在让他运动的时候看用什么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控制这个强度让他可接受，这个很重要，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够坚持下去。
1: 那您自己就是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度去把握您这种亲子关系，让孩子既觉得你是好朋友，又不会太反感你所给他的一些要求？
2: 怎么把他的兴趣重新给他挖掘出来？
1: 你怎么做的？
2: 找老师配合
1: 啊，
2: 比如说他参加学校的这个棒球队，参加这个武术队，然后告诉老师孩子每天在锻炼，因为他这种锻炼让他产生了就是说在棒球队表现特别好，在武术队表现特别好，有这种基础，所以说你才有今天的这个结果，
1: 让他有成就感，
2: 对，让他有成就感，
1: 让
2: 他认同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包括今天早上有个小朋友踢足球，因为他这个平时跟着我跑步身体很壮实，我就告诉他，我说正是因为你每天的坚持每天的锻炼你才有这种成就，他就很高兴，把这个原来这种抵触给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他逐步的认同我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观念还是意识。
1: 文老师怎么看？
0: 我觉得在这个体育运动中，为了促进更好的这个亲子关系，其实父母就做到这三点嘛，第一个是陪伴，第二个就是鼓励，第三个就是引导，这三个方面做好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常常说给孩子这样一个宽松的让他去玩去运动的这样一个环境，是不是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其实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一种成长环境呢？
2: 孩子在运动的过程中，他本来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1: 嗯，
2: 如果他当成一种任务的话，那么他就会有心理压力，所以说如何变成一种兴趣，变成一种可以出去玩了，这个很关键，更多的给他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他在里面呢

0: 觉到很快乐。例如北大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我就会把他拉过来，让他感受这种氛围很热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会邀请他们同班同学啊，然后一起来玩。这样的话就把运动本身的这个他的这种抵触变成了一种动力，在玩的过程中把身体给锻炼了，是这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在体育运动中给孩子

0: 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个方法。
1: 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
2: 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其实不光是小朋友，如果一个大人面临着特别大的压力，他可能也会内分泌失调，也会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表现。
1: 对
2: 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家长就是不仅仅是说，就是说你去运动去吧，其实也要观察孩子的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1: 对对。多进行一些体育运动，也能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愉悦的一个心理环境。有句话说运动是良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就我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一个就是堂妹家的儿子，他其实学习很好的，考上了我们市里边重点高一，但是现在最近的妈妈特别的抑郁，因为孩子缺乏运动，现在已经17岁了，男孩，个子才长到1.6米，然后他妈妈就带着他去医院看了看，结果就发现这个骨骼
2: 闭合了，
1: 对应闭合了，没办法，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嘛，
2: 处处门，
1: 没有出去运动过，在家学校管理很严，就几乎没有运动，而且体育课都被其他的科目给占用了，取消了，每天就没有身体运动，因为他吃的还少，他不运动的话他不饿，到下一顿该吃饭的时候他就不饿，我说你就让他得每天1小时到 1.5小时的这个运动量，大强度的运动之后呢，他就会消耗的多嘛，他就会产生饥饿的感觉了，肯定会又会吃的多了，这样的话就会促进他的代谢，提高他的基础代谢率，同时其实在运动的时候还可以释放的很好的一个学习方面的压力，其实运动和学习是两个互相互补活动嘛，对，因为学习是脑力活动，而体育呢是体力活动，才能很好的去解除脑力劳动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紧张啊、压力啊，产生愉悦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很释放，哎，对，让人产生这个愉快的情感吧。
0: 我曾经带过一个同学，他在大一的时候不爱运动，在高中的阶段基本上都在忙着学习，运动量都很少，然后到这个大学之后呢，因为都是全国的状元啊都过来了，压力就比较大，然后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找到我，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跟着我爬山去吧，基本上每周我带他到香山的后山去爬趟山，然后他的精气神你能看着，就眼见着的他的变化，他在这个运动过程中他在尝试他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因为一说夜爬香山给大家的感觉都是黑暗危险，都是相对负面的，然后他通过这种运动之后，他发现原来在那个过程中，哎，看到了北京的夜景，很美丽，然后在运动的过程中我登城了，并且每周一次，后来的变化呢，除了他身体状况身体越来越好，另外一个他的学习慢慢的也适应了这个环境，因为在登山运动的过程中让他去感知，不过认知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他自己原来认为不行的事情，实际上他是行的，所以他在适应这个大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快速的融入了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适应环境或者调整自己心理状态的一种方法。
2: 我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啊，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能过分的都是注意孩子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仿佛那也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啊，希望孩子能够得100分，然后有更好的一个成绩，但其实也希望大家在注重文化课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孩子也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这对于他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可能后面的我们所有都像垒积木一样是垒不高的，所以希望通过今天我们这期家长朋友圈啊，能够给我们的100位家长团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收获，并且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反思，那就更好了。那也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陪伴孩子运动的同时，千万不要特别盲目啊，加大运动量，咱们还是要注意科学，并且配合相应的饮食，这其中都缺一不可。好的，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两位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谢谢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组

0: 国，我觉得很自豪。
1: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5000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1: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1: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10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

0: 由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层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辰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

0: 见。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1: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0: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 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2: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0: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

0: 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1: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2: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做定情信物的。
3: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它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再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嗯。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的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
3: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0: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兰玉。
0: 哎，我看到有3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嗯，同学们，这就是江南忆。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1: 丛丛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0: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0: 说得真好。还有吗？哦，你来说。
1: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3: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3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3: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8: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0: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1: 后来想想，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2: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3: 熊猫。
2: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4: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2: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5: 我是向明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2: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

0: 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 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1: 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0: 中国。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3: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吴静玉，
4: 陈东。
3: 吴静玉。
0: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1: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5: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届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静玉老师来到我们。

0: 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1: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静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2: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静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1: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2: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1: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

0: 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静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0: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1: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0: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而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去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

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哦，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些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3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

0: 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金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的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

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诗英

0: 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四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哦，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 我要是直接这样提

0: 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2: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2: 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3: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4: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5: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6: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7: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

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的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人相信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是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
2: 你说的。
1: 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句，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是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

我是不是也对他的攻击进行，比如像朱普就是把名字的什么先列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治，编织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安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织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织谱啊。结果我们做织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织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卫星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那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厝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
1: 是。
0: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哦，
0: 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
0: 嗯，
1: 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

0: 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买奶，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
2: 我现在原来是2014年搞壮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2: 但壮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2: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3: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2: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3: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0: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红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着你。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这最少了，
0: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

0: 啊，今天
1: 了解，
0: 他也好，
2: 不是很忙。
1: 哎，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2: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1: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2: 这个就拆掉了。
1: 对对对，
2: 然后再盖一个。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1: 对，
2: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1: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2: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1: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2: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1: 原址原建。
2: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2: 那可以，那可以。
1: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0: 哦，苗阜古港，
2: 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的，
5: 一样，
6: 对，
5: 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7: 外面还有关注，
5: 对，
7: 没问题啊。
5: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祭祖了。
8: 前期有碰到这种烧山芋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讲的这个师傅，师傅的原因，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5: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就是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化、地方生化。
5: 但是他这个收入不同意的，
8: 所以
5: 我跟着那个。
9: 没有了，
10: 没有
11: 这个应该
5: 不
11: 在，
5: 你说
11: 内部他
5: 那个在应该就。
12: 这个
5: 今天就讲
12: 三个，就你们三个人自己
5: 没有看，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12: 看一下，你自己讲，
5: 自己讲出来，
12: 对，
5: 也没办法克服，是不是？咱们没办法克服，就是。
2: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3: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13: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吧，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
2: 那一部，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3: 是，这是
2: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13: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3: 是，
1: 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0: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前伟大雅镇，甚至大雅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
2: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2: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2: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2: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2: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2: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雅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2: 建筑，
1: 因为大雅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2: 要啊，最少有。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

0: 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传承和翻越。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

0: 亚裔的亚裔中，
1: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记得啊，
1: 换新换新，换着啊，换着啊，好的。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台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合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合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合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合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崇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崇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

0: 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情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

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失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的。
2: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Öyle. Valla.
2: Baltayla he.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
1: 小半夜。
0: 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哎呀，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呗。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井，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个放插，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

0: 胡说第一片栽的这个沙枣树，现在四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看我里面的硬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边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

0: 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时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1: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入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我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那个

0: I'm on the sea off the coast of Guangdong province. For centuries, Chinese fishermen us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Zhou,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2: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厂，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浮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2: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3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When you think of a steel plant,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head?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dust, the noise, the pollution. I certainly wouldn't expect to see this much greenery. But that's why I've come here to Bausteel to see a new approach.
1: 身一片绿意盎然中，很难想象这座工厂竟承担着中国汽车钢材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然伴随巨额碳排放，而这家钢铁厂正在通过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挑战。
0: So this looks to me like the shell of a car.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2: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1: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2: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所以一掰就弯掉了。
0: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2: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0: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But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2: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0: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2: 这能看到，它在慢慢的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0: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2: 是不是？
0: 看来，哦，
2: 看了，拿下来，看到没？
0: 啊 ，Yeah。
2: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极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极帕钢，是它的3倍多。
1: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1: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 汽油完成任务之后啊，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百公里级的啊液态二氧化碳啊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1: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4: 哦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5: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6: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5: 啊，3000米的。
6: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5: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6: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长。
1: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5: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晨曦微露，国国君主踏着羽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常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璜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璜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玄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润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璜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璜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璜、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声叮咛，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璜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唯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璜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

即为乐的和谐，朱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和生动具象的写照。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大。好，速游速游。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说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拖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儿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塞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塞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3: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

0: 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1: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乌斯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1: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乌斯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1: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嗡嗡，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乌斯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四班兄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总
1: 哥，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
2: 哪个地方
1: 偏？
0: 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啊。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抛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快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二十多年的车了，九八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十八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脖子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听一下声音？
0: 发动，发动，啊，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哎，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他们去。
0: 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结婚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是它建筑是。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

0: 值钱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1: 你看不出
2: 来，这个是量子绕好几个。
1: 哎，一辆走了。
3: 我为就是鞋子过来啊，都是这样骑过来。
2: 好。
3: 我这边打方向。
4: 好左，好对。
3: 好左，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3: 啊！别动了，别动了，走，
1: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3: 抓住了吗？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了。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我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紧我，跟紧我，顺着我的车影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影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啊，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啊，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可以可以，相当可以。切入这个点啊，这个线啊，就是左右的这个偏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
1: 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2: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
3: 哗推你一把，或者开始就是全
0: 挠干挠，
3: 开始干挠。你如果
4: 退，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啊。
5: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说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啊，从来没有过。
6: 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已经多少已经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到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刀磨快了我再跑快一点嘛。
7: 像咱们帅哥，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的点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8: 我带你到前面的锅涮一下啊。
0: 行。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
9: 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了第四二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
2: 速度起来
9: 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啊，这是靠速度，这是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
2: 知道了。
9: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把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骑住，车往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1: 伍思曼终于可以上手一试。
2: 顺着这个位置走，
10: 下去吗？
2: 给一卷油，好，对，顺油，
10: 怎么样？
2: 可以，
10: 这样子可以，
2: 可以，顺油，
10: 想去试一下吗？
2: 不要冲了，车子里面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7: 自己有一个车，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雅群英会2023沙雅国家泳池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雅。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
3: 螺丝没帽子，
2: 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都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是个多大的扭劲儿，他那个。
3: 走走。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雅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插啊，刘宇啊。
3: 那管子没用吧？
2: 有用，刚体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啊。够的。
5: 你待会跑的时候，刘宇啊，不要慌啊。
3: 今天我一定再花时间往前。
5: 啊，但是安全第一啊。
3: 安全第一。
5: 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2: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3: 对啊。
2: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未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3: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2: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3: 打个电话。
2: 喂，
6: 哎，是吧？
2: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6: 好的，好的。
2: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3: 你旁边那边有个炮弹坑，
2: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炮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你知道吧？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

0: 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1: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2: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的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哦。So what is this?
3: 奶豆腐。
1: 奶豆腐。奶豆腐。Milk tofu. Wow. Okay. I've never tried this. 哇 ，tough.
3: 好吃吗
1: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4: 这是蒙古国的。
0: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

0: 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霍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1: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0: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十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1: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0: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2: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3: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2: yes.
3: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2: Oh, that's right.
3: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0: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 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3: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4: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5: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3: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3: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6: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7: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3: Ready？
7: 等一下，等一下。
3: Look at that！
7: 再给点东西，再烧焦一点点啊。
3: That is a masterpiece。
7: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3: That is delicious。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7: 那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它开。

0: 得见，电呢它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1: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2: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1: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3: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1: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3: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1: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3: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1: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4: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1: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确实非常简单，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4: 制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如果大规模的去制氢，需要的这个淡水资源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其他丰富的水资源，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2: Well, we're in Qingdao. We're very close to the ocean, so I suspect

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台。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灭乎他了，好，这张破旗他就归了他。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2: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 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

0: 工作人员是二团的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啊，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啊，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中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面一拖一声，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2: 大胆！为什么你敢去带了寺庙？未曾对局的天公道，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 还四级啊，你给他放，这四级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0: 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来。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后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乱道而来，谢惠宝地献计，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1: 万事冲动，此外破。
2: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3: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4: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2: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2: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5: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2: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2: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

0: 画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养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哎，
2: 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这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

0: 要知道，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0: 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你的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

0: 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船站，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咱们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1: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用八个钱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红红火火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 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0: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回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耀春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棚，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棚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窑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坛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门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门店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拍我父辈你这在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彭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彭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还不敢进，过外边打枪，叫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彭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彭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这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 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桃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桃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7: 这黑桃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学黑桃的时候都挺不在听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国，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7: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7: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8: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做，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8: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 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

0: 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堂。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你听说过特奥会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奥运会残奥会同样是四年举办一届，夏季和冬季交替举行。不同于残奥会，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为残障儿童和成人创造条件和机会，使他们发挥潜能，勇敢表现。正如特奥会的口号“勇敢尝试，争取胜利”所传达的，并不过分在意成功，而是希望人们看到残障人士的能力和内在力量，让这个世界同样为他们喝彩。
1: 加油！
0: 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那么特奥会是对平等尊重的最高表达。
2: 同学们，看完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什么是特奥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同学们，你们知道吗？2018年5月，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特奥足球队，他们代表河南远征福建，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全国赛事。
3: 这次比赛，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到了自己没有想到的全国赛场上去，能和香港、澳门、北京、天津、上海全国的那些青少年们一起来同场竞技。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山里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所实现的足球梦。今天老师带来一双手套，大家看这是什么手套呀？对，守门员的手套。老师戴的这双手套非常不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手套已经被磨破了，但是这双手套它所包含的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它是大山里这些孩子们走出大山，让自己走向全国赛场所走过这条路上，陪伴他们一起成长，陪伴他们改变自己的一个象征。同学们，踢足球对于我们正常孩子们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正的要练起来，从控球、带球、运球到截球、传球再到战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难的，是不是这样的，同学们？而我们要想让那些智力有障碍的孩子们去练习踢足球，可想有多难。但对于我们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当时有机会可以参加的特奥项目只有足球，除了足球孩子们没有机会。只要孩子们能走出去，足球再难，就当孩子们锻炼身体，也要让孩子们走进去。当时学校没有标准的足球场，我们就建了一个简易的五人制足球场，没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只有靠我们自己的老师有耐心来鼓励他们，来帮助他们。这些智力障碍的孩子们，他们根本想不到他还能站在球场上，还能去踢足球，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些孩子们呀，非常珍惜自己的机会。下边我们就从这双手套说起。守门员李双兄同学，他是有一个有点交流障碍的孩子，有些自闭 和孤独的这种状况。守门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心理。当你真正站在球门前，看到队员把球用力踢过来的时候，你自己要战胜的首先是一个心理的害怕。所有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球飞来了，他那么大的力度，你需要动脑子去想怎么去阻挡它，用手用身体还是用脚，怎么去把它挡下来。而面对飞来的球，守门员需要做的什么是要扑上去，不惜一切要把它阻挡下来。这个需要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李双雄同学非常珍惜自己参加的机会，他克服自己所有的心理障碍，一次次的克服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变化了自己。但是他在练习的时候，老师给他换了新的手套，他觉得这双手套是他第一次陪伴他练习和训练的手套，和他有了感情，他偷偷的还去用这双手套，可能是这些特殊孩子的一种依赖一样。第三双手套买回来了，他还喜欢用这双手套，但是就是这种寄托，就是他自己心里的那份希望，让他代表河南省参加了第十届残运会及第七届特奥会的足球赛场，拿到一枚个人技术的铜牌。但是第一次一枚铜牌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他们也有出彩这样的机会，一枚铜牌也让人看到了这些特殊的孩子他也可以为我们河南争光，为家乡争光，他也可以做得到。就这一枚奖牌，有了第一次，所有人对他们有了信心。接下来四年，2021年，在陕西举办的又一届残运会和特奥会，李双雄和他的队友们再次走到了全国的足球赛场上。这一次他们个人技术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铜牌，五人制团队的比赛拿到了全国的第三名，十枚铜牌。这一次足球拿到了一金一银和11铜的好成绩。所以这些告诉我们，足球梦它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这些特殊的孩子们经过体育比赛，他从原来自己不敢和别人交流说话，到后来一次次的走出去，让自己变得对生活有了信心和勇气。双雄同学啊，去年已经从学校毕业了，他经过参加所有的体育比赛，对自己有了信心。别人认为这些孩子们什么也做不到，但是他经过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工作了，一个月可以拿到工资，可以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还可以回报感恩自己的父母和其他更多帮助过他的人。好，同学们，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了两本很特殊的教材，大家

0: 可以和姜老师一起先感受一下。
1: 同学们，现在你可以打开这本书，摸一摸，感受感受，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2: 在我摸完这本语文书之后，我发现其中的内容我都没有读懂，然后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字很小，然后它安排的也很密集。
0: 是的，这是一个

0: 和你们一样，有很多的普通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教材。我想今天大家来触摸一下这些盲文的教材，通过你们这节课，让更多人去看到这样的教材。实际上它不在一本教材，而是让大家去了解到一个所不知道的一个群体和一个世界。当大家听到一句话，在蓝天白云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家就感觉到一下子就知道什么样的场景。而对这些视力障碍的孩子来说，什么是红色，什么是蓝天，什么是白云，他们看不到，他一生都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都不能用眼睛去感知，他们要用双手去触摸这样的盲文，再把它变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这些孩子们，他们一样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能够去走到大学的校门，他们通过上学回到社会以后，一样能够坚强的生活自理。我想说，同学们，你们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么美好的世界，能够听到美妙的声音，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
1: 谢谢武校。同学们，就像武校说的，在盲人的世界里，一切都要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那他们又怎么该如何多一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盲人跳绳的视频。

0: 同学们，大家看到的这群孩子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光明行跳绳队。和栾川县特殊教育的孩子们一样，江西南昌光明行跳绳队的孩子们也同样选择了用体育来点亮人生。就像刚刚吴校说的，他们都是先天性失明的孩子，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很困难，不停地摔倒和不断地被绳子抽打身体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了解。
1: 动作稍微有点改变就会很容易抽到自己，就是这个手上的钢丝容易抽到手，
2: 一踩绳那个绳就容易抽到自己的手指，旧伤还没好，新伤又有。
3: 难度高的时候在空中容易被缠到脚，就会摔一跤，会扭到脚。
4: 摔得痛吗？
5: 痛。
4: 痛的话有想过放弃吗？
5: 没有，要坚持，没有什么坚持不了的。
6: 加油，抬脚。很好，身体重心核心要控制一下啊，不要太晃，继续加油。
1: 我叫胡胜才。
7: 范子腾。
8: 匡威。
9: 梅楚玉。
10: 陈信元。
11: 吴希文。
12: 跳绳运。
13: 韩子月。
14: 刘子涵。
15: 温子明。
16: 邓星辰。
17: 杨雨欣。
18: 我们是光明行跳绳队，耶！
0: 这群追光的少年们，就像一位残疾人运动员说的，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他们从不敢走

出家门，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体育运动给了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体育运动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0: 叫韩，
1: 我叫张卓玉，
2: 我是安卓，
3: 我叫李英，
4: 我是学习生，一名滑雪运动员。
0: 我参加了两场比赛，
1: 拿过金牌，还有铜牌。
5: 比以前比你他们都没信心，这从通过这金牌获得了以后，感觉了。这出手回来了以后也硬气，
6: 他说走出大三四非常正确的选择。
7: 实际在老师的心里不仅仅是让这些孩子们参与这些运动拿到多少奖牌，是为了一个也不能少，让更多的孩子能够走出去。今年八月在洛阳举办河南省的第八届残运会，这一次我和老师们提出的要求是让没有出去过的孩子去参加，也许参加过比赛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拿到奖牌，但是我和老师们认为把这些机会给那些没有出去过的孩子更有意义。这次运动会上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那些没有走出去过的孩子战胜自己走向了在赛场挑战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像肢体障碍孩子赵文琪，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没有走过一步路，天天都是扶着助行器来上学，没有别的项目可以参加，只能选择投掷铅球的项目。他双手拿起一样东西都很难，一听说自己要去参加河南省的残运会，怎么练习？老师陪着这个孩子，先用沙包拿起来放下去，然后再扔出去，再来用软的小皮球拿起来投出去，这样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练习，30天、60天、90天、100天，他没有放弃。最后，他来到了赛场上，虽然只投了2.06米这么一点距离，但是这用上了赵文琪生命之力，获得了河南省第三名，一枚铜牌。脑瘫孩子邢佳英是一个女孩，因为她康复了10多年都没有效果，走路非常不方便，平时妈妈告诉她到门口去买点什么东西，她都说我走起来太艰难，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所以她都不愿意去，也不想走出去。这次我说让他也来参加运动会，康复没有效果，但是邢佳音他一听到自己可以代表学校，他也能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刻苦的训练，每天早上坚持训练，第一个来到操场，每天下午最后一个离开，他站到了赛场上，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邢佳音500米1分38秒52的成绩拿到了河南省的金牌冠军。同学们，这些靠的是什么？是精神，精神不倒便有奇迹。我们每一个同学只要你有战胜所有困难的一种精神，你就可以实现

0: 你和所有人想不到一个自己。
1: 吴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除了体育还有其他的艺术活动吗？
0: 孩子们在学校里啊，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锻炼，学校也开设了架子鼓、非洲鼓笛，来让孩子们锻炼协调的能力、活动的能力，同时在音乐康复的基础上，也是对孩子们，让他们来感受美、发现美，也能创造美。孩子们经过学习啊，在11月份从栾川来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大舞台，来展现他们音乐方面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个自己。从大山里老君山下的大南沟，走到了首都北京，登上了万里长城。正是因为他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所以有机会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努力的去战胜自己，想要证明自己，做一个了不起的自己。
2: 第一拍4分音符，第二拍3拍8分音符，第4拍16分音符。来，手打下节奏啊！来，金老师来，1、2。
3: 当时我就说，我是不是音乐专业，我能教吗？当时吴校长给我说，就说先得有个那个小的打击乐器。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架子鼓乐队的陈秉义同学和张秋蕊老师，掌声欢迎。张老师，我也想问问您，教孩子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都想学一学。
5: 我们教学生的时候，对这样的学生是特别难教的，但是呢，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困惑，老师也困惑。学生面对眼前的那么多鼓和那么多的叉，他不知道敲击哪一个鼓哪一个叉。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根据鼓位的高低，然后呢用演示的方法启示学生演奏哪个鼓，慢慢的学生就接受了。
4: 张老师，那从您的角度而言，孩子们学习音乐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5: 我们学校面对的孩子95%的呢都是智力障碍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他们大多数自闭症啊、孤独症啊，还有不与别人沟通的特别多。但是呢，通过这个架子鼓课的学习以后呢，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能够有与别人沟通，与老师交流，然后把学生带出来走上舞台，是学生最大的梦想。
4: 谢谢张老师。
5: 啊，谢谢。
4: 秉义同学，蒋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学架子鼓的时候最难的是什么呢？
6: 学习架子鼓的时候最难加花节奏我不会，我就急哭了。
4: 那秉义，你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哪里呢？还记得吗？
6: 郑州。
4: 郑州。那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6: 当时心情也有点紧张，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打不好。然后第二次去洛阳的时候，上台的时候就不紧张了。
4: 秉义，我看你手上拿的这是鼓槌是吗？
6: 是的。
4: 能教给我们同学们两招吗？
6: 好的。
4: 秉义现在教大家的这是
6: 转鼓方。
4: 哦，同学们快学学。秉义，蒋老师知道你去年就已经毕业了是吗？
6: 是的。
4: 那现在还在练习架子鼓吗？
6: 练习。
4: 一般都在哪练习呢？
6: 就是镇上，镇上不是开了一个架子鼓辅导班，我就在哪里练。
4: 哦，现在还有演出吗？
6: 没有。
4: 你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家

0: 大家表演吗？
1: 喜欢。
0: 为什么呢？能给大家说说吗？
1: 因为我希望拿到最好的成绩，拿到最好的荣耀。
0: 秉义，如果不打架子鼓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工作呢？
1: 如果说不打架子鼓的时候，可以去干些洗车啊、做饭啊等等等等。
0: 蒋老师了解到哈，秉义爸爸是现在在家中，因为生病坐在轮椅上是吗？
1: 是的。
0: 秉义平常在家都会帮爸爸做点什么呢？
1: 做饭啊，就是干活啊，就是上山砍柴啊。
0: 秉义同学，你最喜欢的一个音乐曲子，或者最擅长的一个架子鼓曲子是什么呢？
1: 我喜欢逆战最强烈的节奏感。
0: 能给我们表演表演吗？
1: 好的，
0: 来，掌声。

0: 刚看完哥哥的表演，我心情非常的激动。哥哥有这么一个梦想，而且一直在坚持，我非常的感动，所以要向哥哥学习。
1: 哥哥在幕后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去达成了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向哥哥学习这种坚持、这种精益求精以及不懈的努力的精神，然后发挥在我的学习以及我今后的生活中，就像哥哥一样去绽放自己最美丽的人生。
2: 哥哥的话就像一个太阳一样在燃烧一样，非常的那个热血打在我的心上，我就想起了一段话，就想起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1: 看了哥哥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的就是非常热血沸腾，就是让人可能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架子鼓对于这样音乐。自己打架子鼓的时候也是闪闪发光，然后眼里有光。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激动，然后不由自主的就跟着鼓掌。
2: 就像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他们增强了生命韧性。我们也应当这样，在今后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用那种执着精神战胜困难。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飞驰吧少年，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雪板划过雪面的时候，只能听见风在耳边呼啸。我要控制好每一个技术细节，才能把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发力都做到极致。

0: 大概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雪场，在雪山上向下滑下来，非常的刺激。我发现过气门来回绕我还挺有意思的。过一个气门分三个阶段，入玩、试压和出玩。它竟然有这么多学问，然后就一直去研究，一直去练。
1: hold 住了吗？对吧？原来呢，胳膊肘向前的对抗能力没有，对吧？他的技巧下呢，对抗完之后，他有个带起的过程，这是真的。
0: 高山滑雪这项运动最终比的是速度。每当觉得自己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已经不能再快的时候，来教练告诉我，对方还可以这么快，然后就越来越快。你享受这种不断进步的过程。
1: 反正他现在成绩倒是好的，天赋很好，心态也很好，天赋肯定不能决定他的上限嘛，主要是后天的这个训练嘛。靠近网站的话，滑之后注意点空气紧，安全第一啊。
2: 回来了。今天冷吗？
0: 今天还行哈、今天滑大回转。
2: 大回转。
0: 测试来着。
3: 每天回家，你给他收雪鞋，你会发现。拿出来一倒是水，那就相当于他的脚是泡在一个冰水混合物里边，然后每天下山之后一看袜子都是湿的。
4: 我们还比较心疼，这孩子自己还比较要强，他不想因为这个滑雪跟别的同学产生特殊，也不想落下他的学习进度，所以晚上就拼命的在补。
5: 所以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技术值，就应该是点 A 的坐标满足实现 L1 的解析试。
6: 当他的班主任也就刚刚满3个多月，就那个时候我就很诧异，我说这么一个安静的小女孩去训练，而且是滑雪，我怎么也对不上号啊。但是呢，她后来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毅和执着，就是当代青少年身上有的那一种样子。
7: 快点，稳定啊，稳定住。
0: 相较于雪道上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显得有些枯燥，但它是必不可少的，能增强我的核心力量、爆发力以及柔韧性。每年雪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要离开家来松花湖训练和比赛。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虽然可能练一天不会提升太多，但是少练一天肯定会退步。
4: 自打他参加正常比赛来说，每年都生日都能在家里过。
3: 他不是那个就特别善于表达，他可能会有时候自己忍一忍特别想回家的，基本上不会说。
4: 然后他会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我们其实能懂。比如说啊，今天滑雪，可能我们明明看天气预报就-15、6度，觉得还不错，在他觉得不行了，妈妈我已经冷得不行了，今天我实在滑不了了，这个阶段就有可能是，哎呀，就是他可能想家了，需要人去陪伴照顾你。我的体育给了他这种体验巅峰、体验

0: 攀登就都体验过，有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体育教育应该是对他一个人格健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的。真有一天说能够为国去贡献，那也是我们的一种荣幸。对，
1: 觉得赛中的成绩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取得到成绩当然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从这项项目中汲取一些精神力量。我是贾一诺，我会向着属于我的远方继续飞驰。

0: 不检查，为什么要检查？
1: 来自中国的宋
2: 祖贤。宋祖贤，就像两只饿狼一样围攻着忍者。
0: 没有差别，都是超过水的，怎么差别？一切就是年龄上的大小。
1: 无能的宋祖贤，
0: 我不认为我是个天才。天才的话，其实只是个名称而已。
3: 但你不要看尺寸，先把那个东西拧几下，然后再放在定住。好，你不要过了，拧到60。
4: 我是刘源的爸爸刘坤峰。他好像从2-3岁就会跟着我在工作的场地，然后他觉得好玩的东西，他就要去动。所以说，

0: 卡了。
1: 现在
0: 大概是17吧，参加铁甲雄心，后来又参加自救铁甲。这就是我们政府局的其中一台，然后另外一台在与部队打的时候光荣牺牲了。我在我们政府集队里面负责是主操控，对打的时候一般都是这个地方是第一受到攻击的，所以最容易坏。其次就是轮子，因为我们轮子放外面它比较小嘛，轮子的那个轴它也比较细，所以人家一挡轮子掉了，就是这也是一个弱点。
2: 最难的应该就是比完赛之后的维修吧。这个维修其实有很多我也是不懂的，人家基本都是他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从上比赛会大一直干到第二天，然后今天基本就不休息了，喝瓶水然后继续弄。
3: 啊，
4: 拿个凳子不方便，
0: 坐着。
3: 就往那一堆。
5: OK， 我们可以试机了。
0: 真的？哎，
6: 就是所有的选手发现没有像他这么小的，这个首先他有很多疑问，说你们的机器会厉害吗？你小朋友会操作吗？
7: 最开心，赢呗，赢每一场都很开心。
6: 比赛完之后，我们那些这个队友就说：“老刘，你应该退休了。十二岁的刘洋就是你们这个最牛的人了。”刘洋的性格就是那种，他会表现得很稳重，就像他在这种国际大型的比赛里面，他赢了之后，他不像我一样，我赢了之后，我觉得哇。这个现在就觉得天下第一的感觉，他就是觉得说，哎，就是说，哎，微微一笑，好像是说，哎，赢了。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风格上就不太一样，他是就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5: 你看，你非一直推着我，
4: 我过去你挡到我了。
0: 五父无犬子。等我长大，我只要做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铁甲，然后把曾经打败过我的人打败 N 次，就能去拿到全世界。

0: 叫徐志丹，我是河北张家口人，我来自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针灸科。当时赤城中医院他的要求或者需求上已经很明确地写了一个，希望有一个从事针灸推拿专业的一个大夫来。自己还年轻，发挥自己特长，可以到基层锻炼一下。我一看到通知之后，我也就主动地报名参加了这个对口支援任务。
1: 所谓县级中医院，赤城县中医院，在这个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帮扶一切，应该把针灸理疗科和康复科建起来。但是呢，由于没有老师带教，在一块儿一直是一个空白。
2: 你本来那个疼，它会好一点。
0: 来了之后呢，利用它现有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就壮大了这个针灸科，开展了像针刺、拔罐，然后正骨、艾灸。还有梅花针啊，就是咱们传统的，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叫适宜技术，然后再推广。
3: 徐老师来了之后，咱们病人就比之前要多很多了。开了门之后，就真的是就进去，感觉要抢床一样。每天好多人都能等一两个小时，从20多个涨到40多个，再后来涨到每天80多个。80多的时候真的是太累了。
0: 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寒冷，有一定海拔，然后老百姓呢好多干农活呀，体力劳动还是有的很多。老百姓呢好多你可以大街上看到，其实腿都变成 O 型腿了，走路都很吃力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突出比较巨大的，颈椎的椎间盘都是突出比较巨大的，还有膝关节变形特别厉害的，可能需要手术。但是受限于这个当地的一种经济的能力，他们在经济条件一个是不允许，无法支撑他来完成这些手术。
4: 血压有点高，158/90，平时血压高吗？
5: 血压高。
1: 好多病人听说北京来了大夫，
4: 吃的什么？
1: 他不乐意让我们本院的大夫去给他扎针啊、理疗啊。这样了，这个徐大夫就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讲理论、针灸的手法。拿他自己扎针，他通过扎他自己，他给他们讲解手法的错误啊，确实是不容易，得到了我们这些本院大夫的认可。
0: 一般的情况下，不要离峡谷太近。通过我这多半年的这种峡谷太观察，最大的还是人才。现在医院处于一个断档的，就是年资岁数很大的大夫，还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就是想招一个本科毕业的都很难，尤其是相关一些专业很好的学校的基层的医疗队伍还是需要去壮大。
3: 徐老师现在真的是有点狠心的感觉，要放下手，要让我们去独立，要让我们去成长。
0: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把输血变造血啊，就是这个地方缺血，然后我们要输血过去。咱们人体正常的血细胞有一个周期，必须使它本地的这种造血能力，就是咱们老讲说留下一支走不了的队伍，就是它完全能够扎根基层，
4: 它是攀倒的
0: 啊，留在基层，培养一些这样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总有说回北京的时候，还是希望针灸

0: 科啊、理疗科越来越好，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孩子在长得就像我看到我姑娘一样。我来的时候孩子还小，还是一岁多一点点。
1: 涵涵，叫爸爸。
2: 爸爸。
0: 其实小孩吧最怕生病。
1: 好点没有啊？
0: 如果我在肯定会好一些。
1: 擦鼻涕呢？你感冒好点没有？
0: 有两三次发烧啊，也是晚上也烧了39度多啊什么的。
1: 想我没有啊？啊，
0: 就只能远程指挥了。但是家里人还是比较支持，还是很能理解。当时其实来报名之前，我自己的顾虑也主要是说家里这方面，因为你有这种对口支援的这个任务，就有这种责任，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3: 他看到离我们县城比较近的一个乡下卫生院，病人也特别多。他发现这个问题以后，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每周的周二到乡下卫生院帮这些病人治疗，包括这个给他们带教，这样呢。不光是把县中医院带起来，同时呢，他把乡下卫生院也带起来了，使他们这个针灸理疗科建起来了。这样呢，更减少了病人的这个来回跑的不方便呀。确实是这个扶贫做到了家里，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4: 就是实实在在的为病人减少疼痛，所以病人对我们就是特别信任。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啊，就说都下去，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活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工作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做。

赤城的林草覆盖率特别高，然后就是空气质量特别好，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康养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方向。如果我把这个地方的中医院针灸啊、理疗啊、康复做好了，大家完全可以在赤城养老。我是来自农村，我父亲和我爷爷也都是医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乡村医生。我爷爷是个中医，其实我小的时候也见到过老百姓看病嘛，他不分白天晚上，可能晚上也去敲你门。甚至我记得我爷爷他们那时候不是本村，是可能是隔壁的村，就拉着驴啊马啊去找你。那个时候我好像埋下一个种子。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来讲，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痛苦，通过我们治疗他好了。当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特别的幸福，从打心的里边觉得很有成就感啊，就是从事这份职业很值得。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2: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1: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2: 来喽！哇！
1: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舰，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

0: 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1: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2: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1: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1: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3: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

0: 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摆杆打开。
0: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1: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

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受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受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
1: 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0: 太平，
1: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

0: 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呢，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1: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管社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1: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们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1: 哇，这是对开局吗？哇，对开局。

0: 这个开掘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 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 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顶后面是什么地方？
1: 这边的话就是2000多米。
0: 啊。 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啊，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全部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联系。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一二一，快完。
1: 我叫裴武卫，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2: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0: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50了，50膝。
2: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十了，举手。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1: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

0: 班儿，各种就体育的班儿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对孩子们。
1: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走。
2: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然后我们去学习去。
3: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0: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这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就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住。
4: 来那个最名菜，
5: 酸菜，
4: 来拍黄瓜。
0: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4: 还得谢谢飞哥啊！
0: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儿对学生影响不好。
3: 就裴老师能来到
0: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您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3: 那个裴哥，我就跟您说常回家看看。
1: 行
3: 啊，
1: 好，上。
6: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7: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1: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好了，
0: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

0: 束带缝一下，以免塞时间以后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1: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2: 6883。
3: 要过到八树线，
4: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它那个八树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0: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1: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5: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1: 哎，外面好冷啊！哎，
6: 白天冷是几度？

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场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知道吗？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2002年的。
0: 2002年的，
2: 对，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个大，这个稀饭，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哇 ，OK。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 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4: Oh, nice!
3: Hainanese people, they respect the food, they respect the ingredients, they respect every single morsel that the earth has given them. And you can see the way they cook, the way they cultivate, the way they take their time in everything they do. They respect Mother Nature, and you can taste it all in the food they cook.

0: We are eager to find out what's so special about holographs.
1: 河乐蟹呢，它是生活在我们小海，经过我们人工的培育，养在我们这个蟹盘里面。这里面有鱼，有虾，有螺，有螃蟹，它是一个生态式的养殖。
2: 为什么是很特别的？
1: 它这个水是半咸淡水，通过人工繁殖的方式生长起来，对野外的捕捞就会减少，又能赚钱，又能保护我们的环境。
3: The fact that he is so passionate about his town, DC, it's inspiring.
1: 哦，看到螃蟹了！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螃蟹，
4: 是吗？

0: 王师傅，
1: 哎，
0: 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呢，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哦，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
0: 哎呦呵，
1: 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蟹呢，我们是先把那个河内蟹煮的半熟吧，这样子烤，啊，然后让它慢慢把那个汁水，你看那汁水滴下来了，等到烤的有点发白就好了。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冬天，为了赶制一道春节必备的美食，来滩古镇的人们早早忙碌起来，把上好的糯米放进蒸笼，大火蒸到七分熟，然后放置在通风处晾晒。来滩人用温热的双手把饭团搓散成晶莹剔透的阴米，每天清晨喝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温和香糯的味道滋润着来滩人的肠胃和心灵，也开启了古镇生机勃勃的一天。
1: 来滩古镇是嘉陵江流域的一座千年古镇，作为远近闻名的水码头，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贸易发达，世世代代的来滩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一派市井繁华，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来滩古镇，如今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饱经沧桑的老城墙依然坚固如初，如同壮硕的勇士护卫着小镇走过千年的时光。老街深巷里，来滩人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勤劳的双手耕耘着新的生活。来滩古镇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悠悠渠江水如同一条玉带环绕着古镇，水道蜿蜒曲折，如同草书的来字，来滩由此得名。历史上，渠江是连接大巴山区和四川腹地的黄金水道，流经古镇时，河道变窄，暗礁变布，顺流而下的船只来到此地必须停船靠岸，改由当地深谙水性的放滩匠驾船过滩。
2: 船上有前脚掌、后脚掌，往那边搬的、那边搬的，都在后脚掌的指挥。后脚掌和前脚掌都要齐心合力的把那船能够顺顺利利放得下去。
1: 干活的时候大家心得齐，
2: 你不齐心那个船上去它不一路的嘛。
0: 放滩匠们要想顺利通过来滩，必须两人或多人一起协作。当船遇到湍急的水流时，掌舵的后驾长一声令下，前驾长立即用手中的高杆往礁石上用力一点，船只躲过漩涡，向下游急速奔去。两人的配合如果出现偏差，随时都会有触礁翻船的危险。勇闯险滩的过程中，来滩人学会了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伴随着节奏鲜明的渠江号子，同心合力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来滩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船队的停泊，船工的集结，让这里变得人声鼎沸。荒芜的江滩上

渐渐兴起一座热闹的码头集镇，今天的人们把这里称为下来滩。滔滔的渠江水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让临江而居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清朝乾隆年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淹没了来滩百姓的房屋和田地，曾经繁华的

0: 一呼百应，他们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修建一座美丽家园。那时莱滩镇只有不到100户人家，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年代，人们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体力。木工们日夜不休赶制门窗，挑夫们磨破了肩头往返搬运，泥瓦匠不顾酷暑严寒搭房盖瓦。在重建家园这个共同的目标面前，莱滩人紧紧团结在一起。经过20多个寒暑交替，100多间高低错落的青瓦民居沿着青石板路拔地而起。然而还未等人们在新的住所安定下来，猖獗的匪患又给他们带来新的危机。莱滩镇三面都是陡峭悬崖，唯独西面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古镇里一位名叫戴廷灿的读书人建议修筑一道城墙，并加修一座瓮城。为了守护家园，莱滩人再次凝聚起来，投入到建设当中。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石很大块哈，当时怎么搬抬呢？
2: 这个路过大台呀，三根杆子啊，挥着挥着抬上来呀，一步一步从那个下面了抬到那个地方来的，很恼火啊，很不容易啊。
0: 古镇人协作分工，一块块重达200-300公斤的条石被打磨成型。一个个壮汉依靠肩挑背扛，把他们运往山上垒砌城墙。又是一个10年过去，到了清同治元年，莱滩人终于修建起一条长达1300多米的城墙和一座坚固的瓮城。然而完工的那一天，一向同心合力的莱滩人却为城门上的题字争执起来。
2: 有的说我们那个地方叫莱滩，那么都写莱滩两个字嘛。但也有的说这是瓮城，应该取瓮城嘛。这个时候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莱滩瓮倡导修瓮城那个戴廷灿，他都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莱滩瓮城是我们举全城之力修的，大家同心协力修起来的，我们干脆就是叫它众志成城嘛。
1: 所以就有了这4个字啊。
2: 对，
1: 既是描述当年，也是概括古镇人的精神。
2: 哎呀，对对对。
0: 历经150多年的风雨，城门上的4个大字依旧清晰可见。遒劲有力的字迹彰显着古镇人共同保卫家园的决心和勇气，也把众志成城的精神镌刻到了一代又一代莱滩人的心中。
1: 当年新的场镇建好后，所有的莱滩人就从下莱滩搬到了上莱滩。下莱滩也不再是一个集市，而是作为一个江边码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从同治元年开始，一代代的莱滩人在旧峰山上新的场镇内开始了新的生活，也续写着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新篇章。
0: 坚不可摧的城墙庇佑了一方百姓，也吸引了更多商人前来开设商号，一时间莱滩镇店铺云集，人气兴旺，周边乡镇的居民纷纷前来赶场，小镇里的二佛寺也因此香火鼎盛。对于莱滩人来说，这座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寺庙不仅见证了古镇的兴衰更替，也记录下一段砥砺前行的历史。搬迁到新场镇之后，莱滩居民再也不用担心房屋会被洪水淹没，但是渠江边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就无法幸免。洪水过后，5米下垂的场景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脑海中。莱滩镇的各大家族聚集在了一起，商议抵御灾年的办法。他们决定在二佛寺内修建一个社仓，每家每户拿出一部分粮食储存起来，一旦遭遇灾年，随时可以开仓赈济。

0: 当时社昌就建立在那个这块，现在我们看这两块碑，就是关于社昌方面的碑，那个碑记。
1: 就在社昌建好四年之后，渠江洪水再次泛滥，尽管来滩百姓又一次陷入颗粒无收的困境，但是在社昌的荫蔽之下，集镇上没有一个人出外逃荒，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挨饿。在古镇人的共同维护下，社仓制度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从未中断。但是到了清同治九年，社仓因为虫蚁侵蚀已经有坍塌的危险，这时古镇里的人们又一次聚到了一起。
2: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0: 基本上全镇的人都参与进来，有田地的，在上一年的所出产的谷中每担抽取两斗作为修社昌之资，没有田地的大家都出力。
1: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来滩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靠着大家筹集起来的290多两银子，把社仓修整如新。而那些参与过社仓建设的古镇居民，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石碑上，成为来滩人患难与共、同心合力的见证。土帮土成墙，人帮人成城，小小集镇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富裕起来的来滩人在古镇里建起了9宫18庙，其中集学校和孔庙功能为一体的文昌宫最为恢弘大气，每逢遇到大事，人们都会来到这里共同商议解决办法。1940年7月的一天，来滩的街坊父老们汇聚一堂，表情肃穆，气氛凝重。就在几天前，40公里外的河川县城遭遇日军大轰炸，全城2/3的建筑物被严重破坏，700余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战火中100多名幼童失去亲人，无家可归。得知这个消息，乡贤刘木桃当众表示愿意把自己居住的月亮房子腾出1/2供孩子们居住。从这一天开始，所有来滩人成为娃娃们共同的亲人，镇上人家自己吃红薯，把大米和小麦留给孩子们吃，学校里的先生带来自制的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附近的郎中义务前来给他们看病。来滩人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集聚在一起，温暖着孩子们弱小的心灵。不久后，旅居河川的施建翘听说了月亮房子的故事，专程前来看望这里的幼童们。
3: 当时他很感动，就是来滩人呐、很了不起，他也受到了启发，所以说不一起都发起了那个一元献金运动。
1: 一元献金运动很快开展了起来。施建翘在河川县城发出号召，每人捐赠1元钱，为中国空军购买军机。来滩人率先响应，
3: 就在这个地方搞了那个动员大会，
2: 就在戏台上。
3: 对，来滩的大人小孩，包括街上开馆子的呀，还有那些摆小摊摊的那些生意人呐、和赶场的都来参加了。本身是号召的是捐1块钱都行了，大家只要有个尽过力，好，结果有钱的有些捐了几千块，好，没得钱的都尽量的多捐。
1: 当时中国的空军力量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中几乎被消耗殆尽，国家危难之时，来滩人全体行动起来。80岁的老人捐出了办寿宴的钱，新媳妇捐出了陪嫁的首饰。周云的爷爷周焕然是集镇上的一个木匠，参加一元献金运动成为他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事。
3: 当时我们爷爷他说哈，手艺人他都捐了100块钱，他可以买一条小牛，
2: 几乎就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3: 捐了。

0: 钱他说可以去找的，但是国家没得了，大家都没得了。
1: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莱滩以及河川其他乡镇的居民一共筹集到了法币45万元，购买了3架先进的战斗机，并取名河川号送往抗日前线。此后，这一场运动被推广到西南地区，并最终成为一场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爱国行动。学生号、妇女号、记者号、忠义号，一架架由普通民众捐款购买的战机飞赴战场，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抗日力量。莱滩城门上的这4个大字也成为了抗战时期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共同信念。
0: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就来自于民众，是吧？这个民众，几千年来前赴后继，啊，不怕艰难险阻，啊，所有的人兴亡一处想，所以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多次面临灾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转危为安。
1: 当战火硝烟远离了中国大地，莱滩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文昌宫内，人们听戏品茶，安享着先人们为他们创造的和平与幸福。烽烟岁月里，莱滩人共赴国难的壮举早已汇入古镇千年的历史，化为一种更为强劲的精神力量，被后世的人们坚守和传承。走入新的时代，这座千年古镇也悄然发生着蜕变，昔日的商贸重镇逐渐转化为旅游小镇，许多在外打拼的莱滩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周显学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莱滩镇周边有不少村庄，因为地处大峡谷附近，群山阻隔，交通不便，那里的人们生活依旧不太富裕。从大山里走出的周显学深知乡亲们谋生的艰难，为了给家乡的发展尽份力，他决意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度假村。然而承包下来的数百亩荒沟杂草丛生，碎石遍布，光是清理道路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周显学的人手不足，工程推进十分缓慢，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一定要搭上一把手。
2: 现在也才2年多，
3: 2月零4个月，需要人的时候，我们一天可以组织了200人来参加我们的建设，我们不要人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回家去忙农业，一呼百应，他们来基本上是两不误。
1: 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1000多名莱滩人接力参与，曾经荒芜的大峡谷很快就换了模样。为了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绿，周显学又开始谋划起来。2017年3月的一天，20000株桃树苗被运送到度假村。此时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周显学不愿麻烦乡亲们，他带着自己的10多名员工一起上阵。可是即使加班加点，一天下来也只是栽下了500多棵树，按照这个速度全部栽完至少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等到那个时候，许多树苗就会枯死。就在周显学犯难的时候，200多名村民闻讯赶来，他们宁愿放下自家地里的农活也要过来帮忙。
3: 莱滩人他就是个性格，团结一致，我们来花了2天时间，搬的担，抬的台，就把我们那个桃子树全部包种摘下去完了。
1: 乡亲们的亲情相助让周显学十分感动。度假村建好后，他专门开辟出一个土特产集市，村民们种出的粮食瓜果都可以在这里集中贩卖。许多曾经参与建设的乡亲们也成为了度假村的员工，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莱滩镇不断有游子回乡创业，这座

0: 千年古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依靠着旅游，古镇上的街巷恢复了客栈林立、人来车往的繁华景象。打糍粑、切陶片、点豆花，在美食的香气中，来潭人品味着富足安逸的生活。他们用双手把丰衣足食从美好愿景变成了现实。
1: 赛龙舟是来潭古镇上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每到端午节，来潭古镇和附近乡镇的龙舟队都会在江河上拿出本领，一较高下。这项比赛需要的是队员们之间高度的配合，而他们如果想要不断刷新自己的成绩，必须要同心协力，奋勇争先。
0: 千百年来，世代传承的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使得来潭人在集体体育赛事中总能拔得头筹。古镇旁边的双龙湖就是合川龙舟队的训练基地，每天队员们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他们都是生活在附近的普通农民和渔民，换上比赛服，坐上龙舟，立马就变成在水中竞速的运动健将。2011年，从小看着父亲在渠江上划龙舟的郑江玲加入合川龙舟队。刚到队里不久，他和队友们就接到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参赛邀请。当时参加比赛的大多是新加入的队员，大家年轻气盛，都卯足了力气想要一举夺魁。比赛开始后，合川龙舟队一马当先，很快便与其他队伍拉开距离。眼看胜利在望，可就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意外发生了。一名队员求胜心切，提前加快划桨的节奏，整个人失去平衡，滑进船舱。
2: 虽然他也没有放弃啊，他坐在船舱里也在滑，但是10个人的力量忽然就少了一个力量，
1: 少了一个人就相当于差了很大一截，是吗？
2: 对，特别是到冲刺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力量，你想他的力量没有用上，反而这9个人还要把他的重量带走，相当于是一个双重影响。
0: 经历了这一次的教训后，这些年轻人更深刻地领悟到同心合力、众志成城这8个字的含义。从此之后，龙舟队的队员们不但在训练中默契配合，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
2: 不管是平时训练还是出去比赛，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一定要团结协作，一定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一起，把所有的力量就拧成一股绳，成绩才会慢慢的逐渐的好起来。
0: 如今双龙湖的碧波里，龙舟队的队员们驾船竞渡的身影已经成为古镇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他们众志成城、团结一致的精神也被定格在这湖光山色之中。

0: 唱起这首《龙舟号子》，故乡的山水便会浮现在周强脑海中。瓮城门楼里的剃头匠，石板路上嬉戏的孩童，巷子里闲谈的街坊，行走在古镇中，随处都是儿时熟悉的景象。
1: 家乡的味道。
0: 从小喝着渠江水长大的周强，每次回到家乡，都会专程前去拜访古镇的老船工。乡音和乡情，总是能够为他的创作提供源源不绝的灵感。
1: 哦，你这个很有意思。要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曲江边上的嗨嗨调。我等你哟，嗨嗨，还有啥子？
2: 那北朝鲜
1: 哦，嗨嗨。老板不给钱。
0: 一段古老的曲江号子，一杯芳香扑鼻的浓茶，一碗热气腾腾的阴米粥，古镇承载着周强最。

0: 温情的家乡记忆，也为他提供了最丰富的精神滋养。
1: 莱塘古镇，它的故事一代一代的传到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它，走进它，去感受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0: 古老的城墙上种植城城四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袅袅的茶香中耳畔传来的还是古老的传说，动人的往事。文昌宫的戏台上反复吟唱的依然是先人的教诲，做人做事的道理。莱塘古镇的游子们无论身在何方，故乡赋予他们的精神风骨始终不曾忘却。
2: 回看过去，曾经的激流险滩已经淹没在了渠江平静的水面下，古镇人共筑瓮城的壮志豪情也凝固在了古镇沧桑的街巷中。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古镇人骨子里那种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的精神始终不会改变。也正是这种信念，指引着过去和今天的莱滩人不畏艰险，一路向前，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随着晨曦到来，贴着山脊的云烟褪去，露出浩无边际的绿海。碧如清冽的游水河上响起渔歌，被山水拥在怀里的百福斯镇又迎来安静的一天。坐落在鄂湘渝三地交界处的湖北百福斯镇，自古有一脚踏三省之称。作为土家人千百年来的生息之地，从唐代开始，这里就传习着土司制度。明朝时，当地设立卯洞和百户两大土司，百户司也就成为了集镇的名字，后因户福谐音，未去吉祥之意，改称为百福司。如今，镇上居民大多是土司后裔，在青山绿水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1: 百寿了！
0: 每当金秋时节，庆祝丰收的锣鼓就会在古镇中响起，人们尽情舞蹈，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心中的喜悦，表达出对这片山水无尽的热爱。
2: 在土家人眼里，茫茫青山之中自有主宰万物的力量，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千百年来这种敬畏之心融入生活成为信仰，也逐渐演变出了一种极具仪式感的舞蹈。人们相信青山听得懂他们的赤诚，也会敞开怀抱给予土家人最珍贵的礼赠。
0: 扎根在大山里的土家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川土地是过日子的依仗，不可轻易怠慢。人用几分敬自然，自然便用几分报人间。这份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源于土家族流传已久的一个故事。相传很久以前的一个春天，大雨下了三天三夜，倾泻而下的洪水淹没了游水河两岸的房屋和田地，家园被毁，洪水又迟迟不退，所有人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那时，从游水河上游顺水飘来了一根木头，在一户秦姓人家的门前生了根。
3: 他第二天早晨就出来一看，啊，外面天太冷了，没人打一个树啊，青枝柳叶的，一家人就拿跪拜，拜一次啊，那个水它就哗的一下就退了，大概有个一尺，那就他就心里不了，他又一拜，又退下去大概有个几丈，他又一拜，拜第三拜了，所以他就已经就退完了。
0: 躲过灾难的人们围着大树欢呼跳跃起来，乡亲们都说是树神显灵救了大家的性命。为了纪念神树，土家后人每修建一座白首堂，都会在院落中央栽上一棵树。时光漏进树荫，酿成了岁月，传说故事也

0: 随着白手潭流传下来，化作精神信仰的种子，植入土家人的血脉。每年祭祀的时节，也是古镇人与树结亲的好日子。百福斯人用独特的方式来诠释对自然的信仰，在当地一直流传着视水如母、拜树为父的古老风俗。11月，彭宗全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满2岁生日，他要为孩子找寻一棵长寿古树，拜作祭爷爷。当地人认为，这能让孩子从此身体硬朗，无病无灾。
1: 进山之前都要先拜土地公公，还有一个也就是叫上山之前不要把那火种啊带到山上，那给那个大自然带来危害啊。
0: 在土家人看来，广袤的山林拥有无尽的生命力，每一场拜祭都是人心与树灵的交流，通过建立两者之间的亲密联系，人也会变得更加健康。
1: 老一辈人就讲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对这个树子都比较崇拜，在这个带起来都来拜祭的树，希望的就像树子一样茁壮成长，根连根，心连心的。
0: 给古树系上红绳后，彭宗全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木兰木英。拜过的古树成为家族至亲，对古树山林以亲相待，虔诚守护，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得益于此，如今百福斯的森林植被覆盖率超过70%。叠翠的青山与蜿蜒近千里的游水河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奇俊秀丽的景观。世世代代的土家族人依山而耕，泛舟水面，生活得怡然自得。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陈规，百福斯的商业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南来北往的客商们抵达码头，总会喝上一碗香气四溢的油茶汤，既可果腹，又可缓解旅途中的疲惫劳顿。
2: 我和你百福斯恩铁设施车三户欢迎你来百福斯，请喝油茶汤。
3: 啊，谢谢谢谢。
0: 作为油水航运的起点，百福斯曾是鄂湘川边区土特产集散地。由于当地盛产桐油，古镇里汇聚了10多户油商，每个商号都联系有大量的游客，一时间装卸桐油的码头人潮涌动，喧嚣的吆喝声伴着桐油的浓香随风飘散，一去十里。
4: 油水长，桐油香，曾几何时，油水岸边人声鼎沸，热闹祥和。如今喧闹声已经随着流淌的河水消弭在岁月里，百福斯人也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然而当地人却告诉我，曾经有一段难忘的历史深深地烙印在祖祖辈辈的记忆中，那次教训让他们明白，只有守好山水，生活才会幸福。
0: 明嘉靖20年的夏天，京城人庙忽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当时九大庙几乎全部烧毁。火灾后，朝廷派遣大臣到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修复庙宇。时任陈州府同知的徐山带着工匠来到百福斯，他们发现这里的山林古树参天，微风袭来还伴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隐藏在群山中的大片楠木林从此被人知晓。
5: 我们这个地方当时是10万大山吧，都是群山连绵的，有一种就是叫做人不见天，雨不湿漏，就是下雨的时候落多大的雨不能淋湿漏，所以徐山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搭台了。
0: 修复宫殿庙宇需要大量的木材，从那时起，百福斯深山中珍贵的楠木成为皇宫里高大的梁柱，陵墓中巨大的棺椁。许多木材商也纷至沓来， 通过采办木

0: 料赚得了大量财富。金钱堆砌起的欲望在这座千年古镇中积累膨胀，一场危机悄然而至。
1: 那个时候就是在靖边的南亩已经伐完了，要再找南亩就要到沟河险恶的地方和比较险要的地方去选。当时的自然条件非常差吧，就是传说说进山有3000人，回来的只有800人是健壮的，那么其余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
0: 进山3000，出山800的辛酸伐木史，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过量采伐使得深山中巨大的楠木几乎不见踪影，天灾频频发生，大雨过后滚滚泥石流倾泻而下，许多村寨被夷为平地。大自然用自己的方式警示着贪婪的人们。
1: 在这个惨痛的教训下嘛，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开始三思了。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保护树木。按照我们老百姓当地说的，任意的砍伐，第一破坏了农脉，第二就是要遭天谴的。
0: 在广袤辽阔的天地面前，人是如此渺小。绝望之后，人们痛彻的醒悟，自然的慷慨馈赠必须守护与珍惜，绝不可用尽取尽，否则还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重建家园并不容易，百福斯人在荒秃的山里遍植楠木，并立下一套完整的山规。他们把森林资源分为生态林、风水林、经济林、用材林等不同类型进行保护，其中生态林、风水林和经济林禁止砍伐，用材林也要做到取之有度，及时补种，任何违反规矩的人都要受到严惩。
1: 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明文告示，就是私人用材不去砍伐金丝楠木，另外就是棚插齐备，这都是经济作物的素质，就是砍了以后要给你划跪，叫你跪下。
0: 明末清初，百福斯一位年轻人自家盖房子到了最后要上梁的关键时候，他需要在用材林里去找一棵坚实的大木做房梁，结果他弄错了地方，砍下了一棵楠木。
1: 土石发热以后啊，就把它绑在我们这个池塘内跪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把它用这个藤条打了一顿家伙。
0: 砍树伐桂会被族人所不齿，从那以后人们使用木材一直遵循着规矩，在严规的保护下，山林又恢复了熠熠生机。
2: 青山苍翠，碧水湛青，连轻拂的风里都带有新鲜草木的味道。走在青石板路上，耳边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整个人都平静了下来。这里是百福斯人的家园，他们生长于此，依恋于此，但他们更加明白，青山是宝，也并非取之不尽，靠山取宝也要取之有道。
0: 每年11月又到了一年茶籽收购的时节，游商彭大波的茶籽收购点开秤了。店铺门前人来人往，大小车辆穿梭不停，交易市场一天比一天热闹。
3: 今年茶籽多少钱？
4: 38块。
3: 38块啊？茶籽干的？可以噻。
0: 如今的百福斯人把菜油、茶油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却并不是这番景象。那时原本以桐油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百福斯人遭受了一场大的巨变，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材料逐渐取代了桐油，市场没落，家家户户种植的桐树荒废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困难。在填饱肚子和保护山林的矛盾选择中，一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开始砍伐树木，在自家耕地里种植烟叶。看着美丽的家园一点点地被破坏，彭大伯再也坐不住了。

0: 但这个羊役啊，虽然收入高档，它破坏制度。羊役它通过考，考了之后呢，它就看数字。
1: 常年在外打拼，彭大波积累了不少生意经，眼界也比较开阔。1995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乡亲们震惊的事：彭大波把自己好不容易赚来的500万积蓄拿了出来，开始培育茶树苗，还不停地劝说大家和他一起种茶树。
0: 开始非常有难度，因为他是这个产业呢，他最低要5年才有效益。他那个么子的一个
1: 土不少。要在相对闭塞的小镇里推广新的事物并不容易，彭大波一次次地把大家聚到一起，提出无偿提供树苗，还发工资给种茶树的人。然而最终打动大家的还是因为他说的一句话：
0: 我们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老百姓的联系，山不平楼不平心要平，那个怎么解释呢？就说我们生长这个地方，生在那个大山中间，大山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资源，所有的纪律啊，都是从大山得来的，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毁了环目的山。
1: 乡亲们的共同参与，产量不断增多，百福斯人抓住了市场上需要绿色作物的商机，让小小山茶籽变成了大都市的奢侈品，渐渐成为了增收的大产业。
0: 你现在基本上在我们的很多地方呢，他都能够感受到，往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种花园鸟衔那种感觉，到处都是青枝绿叶的，对那个植被啊、空气环境啊都还是好。所以说原来我们就是想往城里跑，所以现在确实好多那些老人啊、大城市人啊都往我们乡里来。
1: 如今的百福斯，青山起伏间一片片苍茫树海，恢复的生态环境为这里带回久违的繁荣，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纷纷回乡搞起油茶产业，满城茶油飘香，依稀让人回到油水河边桐油争香的岁月。每天早上，老彭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后山去看看那片金丝楠木林。蜿蜒崎岖的山路没有阻挡过老人的步伐，老彭和树已经相伴了近80年。
2: 后山、西山、仰山、矮山，我见到看到现在风景好，我也高兴。哦，对子孙和他们几个回来看到这些风景，他们也高兴。好好的保管这些东西呢，为了子孙万代朝福。
1: 老彭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叫彭南树，就是希望他能像南树一样健康成长，守护住家乡这片充满灵性的山水。20多年前的一天，彭南树发现山林里来了一群陌生人，这些人一进山就是好几天，到处转悠寻找大楠木。老彭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便天天在林子里蹲守着。
2: 我们发现的呢，我就收起来了，我允许他来钻，就是我觉得水要看树，打断水的脚，吹断水的手。
1: 僵持不下时，有人跟彭南树提出要高价购买，每砍一棵楠木就给他28万。那个时候，当地人均月收入只有10多元，砍几棵树就能挣近100万，这树无疑就等于摇钱树。面对这样的诱惑，老彭没有回应，只是请他们马上离开，再不要打树的主意。
2: 钱它是一种桥梁，我背背谷子，你背背包裹，必须要早点钱，是不是？今天我拿几个钱去买点东西就行了，你卖点几个钱，你买个车，车开烂了，你修成无物做烂了，那个木材进到的30-20年，它不得烂，它只有长大，比存款还要高，知识最后也有一定的好处。
1: 身教重于言教，每到周末，彭南树的儿子就会回到家里和父亲一起栽种楠树。身后的大山里，他们已经种下了30多亩楠木林。顺应自然，保护山林，早已成为当地人的共识。为了保障山林的安全，无论春夏秋冬，镇上的护林队都要进山巡逻。
3: 哎，这我的巡山家。

0: 个月巡山25天，每天9小时，歌唱的鸟，蓬勃的树与他们一路相伴，守护这些山间生命是护林员的职责。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
1: 我记得有一次嘛，有一个进村的，他在那跟农偷的时候吧，遭砸头的，不小心嘛，飞了一个火星，飞到那个林村里面去了，就造成了火灾嘛。当时我们就抽中了消防车，因为到山上嘛不能骑嘛，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干部和我们的近边的那个几个护林员都进行了抢救。
0: 由于护林队的及时赶到，山火没有扩散，损失得到了控制。
2: 1230它自然就是讲留点青山在嘛，你火就没得柴烧了，山林守好了，巢湖与子孙后代嘛，它自然就福气就来了。
3: 金山巡山这条坡，这条坡上也几多，
2: 那雨水青山我要守住了，那就是有山火金山。
0: 在守护山林的十几年时间里，护林队的队员们没有一天懈怠。如今200多棵珍贵的古楠木连同整片森林都被精心地保护了下来。金丝楠木落下的籽，人们捡起来后会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在人与树的相依相守中，百夫斯人安享着岁月的恬淡幸福。
4: 让山川林木葱郁，让大地浸染绿色，让天空湛蓝清新，让河湖鱼翔浅底。百夫斯人明白，只有悉心守护相依相存的自然，才是自身繁衍不息的长久之道。这条路漫长而持久，需要一代代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悠悠游水河滋润着这方土地，过去河运生意兴盛，百夫斯许多人家都依靠着在河里做运输放牌为生。伴随时代的发展，道路桥梁便利了人们的生活，水运逐渐没落，很多人不再做河运生意，但他们依然没有离开心爱的船和水。一大早，百夫斯的渔民带着渔网和美酒从家里出发了，来到河边以美酒祈愿。
5: 山有山人头田，水有水户三关，行将走水，保国安康，其实顺顺利利，赚得平平安安。
0: 百夫斯的渔民们相信河神掌管着水中的生灵，无论行船走水还是撒网捕鱼，都得所求有度，进退有节，只有这样才会受到河神的善待。
6: 我们下午在捕鱼的过程中呢，鱼产卵的汛期呢，不准下河捕鱼，小鱼不准捕，根据案子的密度来确定在河里捕鱼的大小。
7: 那像多大的鱼你们才觉得这个捕上来没事儿，可以吃？
8: 鲤鱼一斤一三，
7: 一
8: 斤一下的都要换掉。
0: 祖辈们定下的打鱼规矩一直延续到今天。上世纪80年代，市场对河鱼的需求量不大，渔民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到了90年代后，随着市场需求飞速增长，民间滋生出电鱼、毒鱼等毫无底线的手段。但在百夫斯，人们没有随波逐流肆意捕捞，在他们看来，打破了捕鱼规则就会打破自然的法则，守不住底线只会让自己无路可走。5年前，赵发银遇到了一群陌生人，提出要租船游玩，可他却发现那些人随身携带着农药，赵发银当即拒绝租船，双方还起了冲突。
6: 他就要借我船去撒药，要不然往水里撒，我硬是不同意。我说你们硬要撒，你就只把我逃起，你们再找我船去撒。
0: 守护自己的家园，赵发银的态度坚决，对方无计可施，只好离开。后来渔民们自发组织巡逻，一旦发现有人电鱼毒鱼，马上制止。
9: 我的爷爷就是乘那条河的渡船，我的伯伯也是这个乘船的，

0: 我的很小的时间呢，就跟着那个船呢，坐起渡过三百，跟着游了玩。所以我是在河边长大的，我是靠河边养育我，长大成人的。
1: 在拜福斯，还有许多像赵发银一样的渔民，默默守护着这条母亲河。在他们看来，取之自然，必回馈自然。每年从冬至到立春，渔民会一同来到游水河边撒下鱼苗，以期待山水永续，年年有余。年复一年，渔民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对自然的崇敬。河山牧水，山水才能永远相伴，守望家园，福泽才能绵延久远。每到年终岁尾，古镇里都会举办一场长街宴，庆祝丰收，祈福纳祥。按照传统，开宴之前要请年长者先入席。生活在青山绿水间，当地人大多健康长寿。在只有3万多人的百福斯，80岁以上的老人有500多人，90岁以上的有50多位，最长寿者103岁。觥筹交错间，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背靠着丰饶的家园，品尝着辛勤的果实。长街宴里，不仅是土家人的丰年，更是人与自然的幸福交融。夜幕降临，古镇广场上燃起了篝火。篝火旺，日子旺，通红的火焰映照在喜庆的笑脸上。百福斯人守住了青山，也守住了生活。他们相信，红火的日子还会亘古绵长。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

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打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

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冠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音准的重要性呢是不言而喻的，弦乐的音准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只有把音准做好，才能使我们的演奏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

0: 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这堂课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如何解决大提琴的音准问题。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那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你好，张博涵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你怎么理解音不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1: 我觉得音不准就是因为左手手指位置摁得不准确才导致的，所以练的时候把位置调准确，音就可以准了。
0: 嗯，好的。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通过你这样的办法确实都准了吗？
1: 也没有，有的时候因为会右手发力不对所导致音准，有的
0: 很好。张博涵同学回答得非常好。我们要知道音准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音不准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对吧？有刚才张博涵同学说的，手的位置不对。其实呢，音不准还有一个练琴习惯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练习音准的时候要先动脑后动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革命乐曲《南泥湾》，来进行今天的学习。

0: 好的，张默涵同学，你欣赏完这个南泥湾的片段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啊？
1: 我觉得这首曲子非常的轻快、欢快和快乐。
0: 你之前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过。
0: 之前没听过是吧？你只是感觉到它特别的欢快是吗？
1: 对。
0: 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1: 嗯，
0: 好的，那老师可以简单的给你说一下啊。那么这首南泥湾的作品啊，它诞生在延安啊，说的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时的抗日的八路军359旅在当时荒凉的南泥湾开荒，把南泥湾啊原来是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们大提琴考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好吗？
1: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作品是《南泥湾》，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同学是刘露涵和刘露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请两位同学为大家演奏《南泥湾》。

0: 我们就先演奏到这儿哈。大家都看到了，那么这首乐曲呢是用大提琴二重奏的形式来演奏的。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南泥湾的这个视频片啊，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南泥湾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那么王向前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教育家啊，那么他呢专门把南泥湾的这首作品呢改编成了一个大提琴的二重奏。那么在两位同学刚才演奏这个二重奏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合的时候这个音准的问题就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二重奏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音准怎么样去互相听。那么这里面既有一个互相听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听和声，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慢一点开始啊，从第一句开始。刘鹿晗呢演奏的是主旋律瑞瑞瑞咪嗦西，那么刘鹿文同学呢是演奏他的下方的三度，对吧？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应该先把这个和声找到啊，先慢一点，先拉第一个音来，好的。刚才在演奏当中我注意到了，因为你是主旋律啊，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是吧，而那个他就特别去配合你，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你低一个三度，所以我的声音总是很小的，不是这样，你们俩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乐曲呢它体现的这个形式呢，下面的声部也就是说大提琴的二声部并不是作为一个伴奏存在的，而是你们同时要拉这个和声，这个音准呢它同时就要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吗？
1: 好，
0: 那你们再拉一下第一个音啊，声音啊一起出来，对，这样声音就好多了。那么我们再不揉弦再听一听，好吧。好，对，不揉弦的

0: 时候听上去就会更清楚，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在拉音不准的时候会揉弦，通过揉弦呢把这个音准呢的问题给它掩盖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
0: 对，一说不准，然后哎赶紧揉揉就把它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真正在听和声和练习音准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不用揉弦，这样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么我们现在用慢一点的速度来把整个这一句啊用不揉弦的方法听一下。好，开始。这遍听上去就声音干净多了啊，就更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那么好，现在我们加上揉弦，用原来的速度再演奏。

啊，那么现在一开始呢感觉就顺畅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试一下那个从非常强的那一段十六音符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一段，好吧。嗯。

0: 好的，前面一段其实拉的还挺好的啊，中间有一点错没关系的。那么最后这个音我们看一下，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非常的明显。如果音准不在一起的话，大家一听说哦是二度，是不是啊？是小二度，那就更难听了，是吧？好，我们试一下最后一个音啊， re， 你是高音的 re， 它是低音的 re， 一起来。这个声音就非常好，感受到了吗？所以我们在拉二重奏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听，听音准啊，感觉要在一起，节奏要在一起，同时有一些气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乐句换乐句的时候啊，换一个乐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互相在一起看，对不对？好的，这首乐曲我们就讲到这里，
1: 谢谢娜老师。
0: 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天鹅》。相信很多学习大提琴的同学都知道这首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圣桑写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本身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在圣桑写了《动物狂欢节》的这一部大型的交响乐作品当中的其中一段。你听过这个作品吗？
2: 听过这个作品，
0: 是吧？那你跟我讲讲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什么动物进行了描写呀？
2: 我只听过大象。
0: 嗯，
2: 其他的没有听。
0: 大象是吧？
2: 对，
0: 还有鸭子吧，应该。有吗？
2: 好像是有一个，
0: 还有一个，
2: 记不清楚了。
0: 嗯，那么建议呢，今天来学习《天鹅》这首作品的同学们呢，都去听一听，看一看《动物狂欢节》这部作品啊，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其中《天鹅》呢，是为大提琴，也被人们称作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着重的说一下我们的音准的问题，好吗？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演奏，卢老师，请您从一开始演奏。

0: 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到了这个作品，虽然它的旋律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但是呢，由于我们的音准没有把握好，那么呢，就会给人留下遗憾，说哦，这个地方不准啊，一下就听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在这个乐曲当中呢，音准呢成为了一个暴露在外的一个问题。那么音准呢，实际上它的不准呢有非常多的因素。那么刚才这个嗦发西这三个音，你认为这个西的不准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我觉得应该是手指位置不准确导致的。
0: 其实是因为手指的换把啊，是因为换把。因为我们知道换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从一个把位换到了另外一个把位，那么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可想而知它就一定会产生不确定性。那么这一次的音准，也就是从嗦发换到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因为换把而导致的不准，你说对吗？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专门练习一下。好，现在请你自己来演奏这三个音。对，这个所以从发换到，你看我们这个换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换到从四把换到一把的位置上，到位了之后再摁这个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就是我们换到了这个把位的时候，我们保留刚才的这个三指的指法不动，然后到位之后我们抬起来啊。如果说听得非常的啊，我们听得非常仔细的话，应该是，所以要到了这个升哆的位置。当然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能出现这个音，
1: 嗯
0: 啊，所以呢它要非常的巧妙，就是你换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听不到那个三指的这个升哆的声音。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换把呢要需要多次的练习。那我们接下来呢从第二句开始啊，往前走。

保持住，接下去。柔弦走起来，保持住，柔弦多一点。

0: 感受到了哈，就是他的这首曲子呢会给人啊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感觉啊，让人们听到感觉到仿佛看到那个天鹅非常啊优雅的美丽的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除了我们的音准，我们的换把啊要仔细的练过之后，还要注意啊它整个音乐的气息，它的乐句，还有它的感觉啊，以及它的渐强渐弱啊，还有你整个的这个用心去听自己啊，整个的这种感受都要投入到这个音乐当中去。好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没有了。
0: 好的，那么我们这首曲子呢就讲到这里。艺术是美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没有困难，没有枯燥。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的耐心。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除了言传身教，还有尊重和陪伴。教育孩子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我们小时候的玩具，其
1: 我们
2: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3: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0: 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4: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5: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初是英雄。
6: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呢，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

0: 在玩过重玩具，
1: 加油加油。
0: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周杰伦这一课，这个周杰伦这个周子的周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惜我思，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竹。
2: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3: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4: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0: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细，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啊，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品质的一种象征。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做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做罪人玩做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做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节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做。竹节人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竹节人，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2: 他脸上的神情跟我们玩的入迷时一模一样，于是我们跟同桌相视一笑，虽两手空空，但心满意足，轻手轻脚的溜了。
0: 方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1: 竹节人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章。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竹节人，说去的竹节人之后，他们两个人为相视一笑，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呢？

因为他们看到呢，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啊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2: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座。
3: 易座。
2: 哎，易座，那个生的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给他们散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来吧，给你们了。
4: 要你齐天大圣，
2: 看着啊。人家个枪了啷个？
5: 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6: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5: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7: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8: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9: 妈妈，快快山压顶，爸爸屁股掏心。
8: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0: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

0: 因为我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个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意义的。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悉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

0: 都比现在更加像这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1: 那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0: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开，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的唐朝就有了。
2: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0: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2: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的梦到这个东西？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就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清廉居士李

0: 彩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渔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汤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日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的，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惠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惠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了，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0: 老白，余梁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建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2: 有啊。
1: 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2: 这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2: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家，
2: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的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

0: 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这些小孩也不注意。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2007年的时候吧。
2: 20多岁。
1: 07年，初中的时候都

0: 简单，真不简单。
1: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2: 这很好，很好，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3: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没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3: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
3: 那我要平画。
2: 好好好。
4: 把他的双面全吃，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他联系。
1: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5: 对，
2: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2: 南溪江，
6: 南燕道，北燕道，
2: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7: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等会儿。
2: 上面。
7: 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6: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8: 笑。在那个在这儿，
9: 画
8: 那
9: 个，有情趣在里
7: 面。
10: No.
11: 讲英语快。
12: My watercolors are and you tell。
2: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0: 败下阵
12: 了。
2: 哦，这个也画了吗？
10: 不会。
12: I like this。
13: Yeah。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2: 你说的。
10: 宋。
6: 什么呀？
10: 是
6: 我的 I from。我的 I from
14: 是来自哪儿？
10: 法国
14: 啊，
10: 他说这是
14: 法国，
10: 哇，这是哪个
13: 徽派建筑？
10: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9: 是吗？
10: 嗯，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2: 不是，
2: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2: 明朝的。
10: From 14 to 16。
13: 三只
10: 那个，我也不能
6: 说过瘾了。
13: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2: Right here。齐云山。
9: 齐云山。
6: 人家签个名好像是。
13: 不是
9: 这
13: 意思。
9: 齐云山。
10: 齐云山嘛。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0: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0: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6: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5: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呢。
13: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太好奇了，有点迷信。
9: 好，听懂了吧？
6: 谢谢。谢谢。
2: 谢谢的啊。
6: OK。
2: 齐云山。
6: 啊、哦，没落名。小胡天。
2: 对，齐云山。
10: 小胡天。
6: 下一个。
2: 啊，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0: 你看，湿的。
1: 哎，对。
2: 到你出来，我到。
0: 小虎天。OK。哇。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3: 非常好。
4: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这画的是，就那一套都够了，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性恋。
1: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0: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1: 镜头还晃过去了，慢慢慢扯，还有一。
0: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2: 这个是夹子，这云正好只是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是没有了。
3: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4: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3: 这里有条河，
5: 下面
3: 是
5: 叫河，
3: 对，
5: 它
3: 让
5: 它两个
3: 河
5: 在那边交
6: 界。哦，我不好整。
1: 慢，
6: 要上去，大家走这一趟。
1: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了。
6: 就在那儿。
1: 哦。
2: 老师，你记忆超好。
6: 走。
3: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1: 挺好吧？
5: 好。
1: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4: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

0: 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1: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之后，哦，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的话，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啊。
4: 合影
1: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结构，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它原来就在这里。
6: 这就是在这
1: 儿，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间，
6: 对，
1: 就是人通过的，对。是吧？好。对，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1: 对，故乡的情感。

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

经过食物，采用一果四关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关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果便是对关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果内关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果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果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果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逗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侗族大歌的发展与其村寨的居住形式、好客的习俗以及侗族语言有着分不开的联系。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嘎三年哎哎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

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

对不对？

办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几颗辣椒，你咋几颗辣盘子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

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我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

0: 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的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乐。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1: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哎，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2: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
1: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合血箱的降血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血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合血箱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1: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也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1: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2: 咋的？哎呀妈！
1: 心都滴血。
2: 咋地震？
1: 我七十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吧。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I'm about to descend the tallest suspension bridge in the world. And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1: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站在这座桥的竹篮上，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0: Just got these little things. That's my lifeline.
1: 我很想拍摄这座震撼无比的大桥，但首先我得找到绝佳的拍摄点位。我是克里斯·伯卡德，国家地理摄影师、探险达人。十多年来，我行遍地球极致之地。如今，我来到贵州，只为体验和记录那些绝大多数人并不熟知的华夏秘境。
0: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1: 贵州曾两次被国家地理评选为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之一。我即将开启一段穿越山川、河流和古城的旅程，这是一片充满探险可能，也亟待被记录的土地。
0: This is hard to take in. It's so beautiful.
1: 对我来说，摄影是记录生活日常的最好方式，但总有些际遇能将你带往更远的天地。
0: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1: 这片土地被自然伟力雕琢出独特地貌，也孕育出与之共生的人民。这趟旅程将带我走进贵州深处。我来到了贵州，中国地理风貌最多元，文化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0: 我拍到了心仪的照片，是时候返回桥面了。
1: I'm on flat ground. That ladder was scarier than the bridge.
0: 人们在大桥上不仅可以欣赏壮丽的景色，参加极限运动，还能品尝美味。在我完成此生最难忘的徒步之旅之际，在这座世界最高桥上，来自贵州本地的世界咖啡冲煮大赛冠军，人称“乔治队长”的彭晋阳，已经为我准备好了醇香的咖啡。
1: Wow, look at this setup here.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3: Yeah.
1: Oh my gosh.
0: 乔治队长将在主塔最顶端，也就是我高空行走的起点，离水面800多米的高空开设一家云端咖啡馆。
1: This is seriously the best coffee I've ever had. It's incredible.
3: Your first drink in this bridge.
1: Perfect. That's awesome.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it getting?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0: really realize it's,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

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拂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4: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

0: 是在秋季，到了十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1: 美。
0: 想不想去呢？
2: 想。
0: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0: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4: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0: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5: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0: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啊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 涵养水源

0: 员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的种植、尝试，然后不断的探索，最终啊选择了三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张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赛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赛罕坝精神。赛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赛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赛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赛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呀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赛罕坝呀遭遇了。由于赛罕坝的特殊地形

行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

0: 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1亩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厂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零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

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测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10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

0: 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十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周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迪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塞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塞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塞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塞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塞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塞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秋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

0: 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方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姚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姚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姚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姚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姚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姚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儿，姚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姚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姚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姚湾儿女。
0: 清朝末期，姚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8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10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

0: 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1: 他这个兵叫中壮英，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中壮英。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一定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县县令陈哈，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他们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4: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湖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

0: 进一步的得罪了徐谦县令陈航。
1: 这场抗苏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刚在这里开诊所13年、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这边是进屋。
1: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3: 姚湾的历史的名物啊，真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的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1: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3: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直接往店铺里边进去了。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拆。
1: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 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

0: 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瑶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1: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2: 春天之后去上岗要晒一笔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管。
1: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2: 少晒一天太阳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1: 还差点火
2: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1: 我能尝尝吗？
2: 可以，
1: 我尝尝。
2: 可以。
1: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2: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瑶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瑶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3: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3: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火苗。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3: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4: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3: 这样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

0: 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1: 作为一名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听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摇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2: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摇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3: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2: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这龙马湖的鱼
3: 炸小鱼，哎呀，
2: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3: 好呀，
4: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你来。
3: 我尝一个。
2: 来尝一个。
3: 好，你也试试。
2: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3: 尝一个，尝一个，
2: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3: 真酥啊！
2: 是，真的很。
3: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摇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摇湾、拍摄于摇湾的电视剧。
2: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摇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3: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2: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摇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摇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溢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2: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摇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3: 许许多多的摇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摇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习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4: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4: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5: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6: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带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7: 雁门太守行。
3: 是谁写的呀？
7: 唐李贺。
3: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7: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3: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

0: 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2: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霞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一水，霜重骨寒身不起。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骨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雨催，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0: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凌一水，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骨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1: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5: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0: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造出来，你去试一下。
5: 黑云压城城欲摧。
1: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拖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0: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紫上。凝夜紫是这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紫，这个血呀，第一的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6: 塞上胭

0: 之凝液子。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2: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3: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

0: 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它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虽然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4: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1: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2: 李子梦同学。
5: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 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1: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5: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6: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2: 嗯，舒老师您好。
6: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1: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

0: 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的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夜紫，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哼，不是跟你说伤好之前不许乱动吗？
1: 早就好了，你看我立马出院都行。
0: 差得远，我再检查一下。
1: 别，你还是省点力气照顾其他伤员吧。
0: 光有力气有啥用？医院现在缺抗生素，好多伤员都感染了。
1: 小静，你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0: 所长都没法，你能有啥法子？
1: 嘿嘿，我没办法，但是富贵有啊。
2: 依据苏维埃土地法，地主老爷家的被没收的田地，由组织分发给贫农耕种。
1: 富贵哥，
3: 这分到的地有期限吗？
1: 放心，大婶，分到的地不是暂时的，以后一直都用土地法来保护。啊，
4: 富贵同志，李书记找你。
5: 好，小瑞，你来继续宣传，我去去就回。
1: 嗯，放心，交给我了。
5: 李书记，您找我。
6: 上级通过秘密渠道，在南昌城买了一批抗生素，急需人手把药带回苏区。我想让你去。
5: 这些都是救命的药，太重要了，我怕我……
6: 这次在白区负责对接的是中秋同志，知道他身份的人越少越好，而你正好和他认识，所以你去最合适。
5: 哦，是他呀。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这是任务的联络暗号。
1: 富贵哥，那咱就行动了。
5: 嗯，出发。
1: 富贵哥，你说你这算不算是抓壮丁啊？
5: 抓壮丁？你可不是壮丁。
1: 嘿，那按照劳动法，你得给我签一份劳务合同，付工钱。
5: 我可没钱给你。算了，还是把你还给小晶吧。
1: 啊，别，我都好久没出任务了，跟你走。
7: 我这啥？
8: 下一个。
5: 军爷们辛苦了。
8: 哪儿来的？
5: 城外十里坡的。
8: 口袋里是什么？掏出来。
5: 小孩子像头倔脑的，没见过世面。狗蛋，把东西拿出来。军爷，他就喜欢玩石头。
8: 走吧。
1: 真想让这帮白狗子尝尝我飞石的厉害。
5: 别忘了咱还有重要任务，不可节外生枝。我这不是正在找暗号呢。
8: 你赶紧说。
5: 找到了。

0: 是我，买药的事情泄露了，城里十分危险，你们要尽快出城。好，你去查查情况，我来想办法怎么伪装这些货物。
1: 好。
2: 找什么？
3: 这不是陈实吗？
2: 人滚！
4: 都听好了，这次谁要能活捉瑞金来的红军细作，上大洋二十，
0: 你们，
2: 哎，这里交给我们，你去对面盯着。
0: 这下麻烦大了，得赶紧回去告诉富贵。
5: 富贵哥，好臭啊！是泔水，但现在他可是宝贝。
0: 富贵哥，我在城门看见陈实了，他负责守城，待会儿肯定会认出我们。
5: 哎，这几年你变化大，稍微打扮一下就可以了。
0: 哦，
5: 这样，你待会儿独自牵着驴车出城。
0: 嘿，好办法，那你呢？他一定会认出你的。
2: 我自有妙计。都给我查仔细点儿。哎呀，三哥，小本生意您都2个月没付茶钱了，这点小钱也敢来分三言五啊？谢局长，别耽误老子出场。
6: 老板，结账。哎，好嘞。这是谁？切，是什么事啊？青脸的，坑人是老子的。啊！慢点。
0: 啊！这细短命仔，想臭死大家呀！快滚！
2: 是。站住！
0: 回长官，这是泔水，运到乡下喂猪的。
2: 仔细检查。
0: 长官，没有。那慢着，看一下车底。长官，有红军，哪边？有情况，大家跟我来。车上啥也没有，您放我走吧。你看，后面都排上长队了。
5: 苏麻子，快点啊！来不及了！你杀了你！啥？你要回家？
2: 老家伙，找死！哎呦！
5: 这老头像在哪儿见过？
2: 把我许刀，我拿下！
6: 长官，帽子就是他落下的。
2: 长官，你别觉得瞎说，
6: 这是包袱我呀！我没瞎说，他自己亲口说这包袱是他的，帽子就是从这里面掉出来的，
2: 还想制造混乱，蒙混过关，给我抓起来！哎，别动，一起。

0: 回去严加审问。
1: 长官，为我做主啊！
0: 滚远点，臭死了！
2: 长官，快把车弄走吧，臭死了！
3: 太臭了！
0: 走，快滚！臭死了！快走，快走！
4: 这次任务干得漂亮，成长迅速啊！
5: 出城时，我们发现孙麻子守在城门口，情况十分危急。然后
6: 你伤没好，就私自出院。你跟我回去，
5: 你轻点儿。我现在
6: 进来。
7: 第十四集，我是革命一块砖。
8: 快点儿！
4: 接下来的训练科目是长跑20圈。
9: 是。
10: 报告营长，李书记找您。
4: 好，同志们，跑够圈数之后，自行解散。报告，富贵前来报道。
11: 啊，来，坐。
4: 真是有新任务了。
11: 你这小子，整天想着打仗。你群众工作做得好，组织决定让你转到地方上工作，领导群众，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4: 建设好国家？
11: 是啊，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各级政府急需大量干部，要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人才，而你之前的表现说明你具备这方面的潜力。
4: 要说和敌人作战，制定战术我在行，可行政管理我可真不太熟。
11: 别小看行政管理，这担子可一点都不比冲锋陷阵轻。我问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以后该做什么？
4: 建设呀。
11: 怎么建设？
4: 组织广大苏区居民，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呀，这都是你说的。
11: 没错，那谁来组织发展呢？
4: 这
11: 就对了，建设就要靠行政干部来组织，做好地方工作，就是建设国家，就是守江山。
4: 好，我懂了，服从组织安排，接受新的任务。
11: 好样的，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觉悟。
4: 嗯。多谢老师教诲。

0: 这算什么呀？我应该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才对。
1: 报告，这是今天要审阅的文件。
0: 这么多文件，你看到啥时候呀？
1: 这就是一天的量，每天都不会少。
0: 好好好，分粮食，分家，调解婆媳关系，调解邻里矛盾，啊，这些事哪有打仗痛快？
2: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0: 对，不能泄气，甘做革命一块砖，一定要把行政工作做好。
3: 真羡慕你有文化，哎，我连大字儿都不识一个。
4: 乡里开了列宁学校，要不你也去读读书？
5: 哎，我咋没想到啊？
4: 这账怎么算来算去都有问题？
3: 哎，你再对对。
0: 啊，李书记，你怎么来了？
6: 新工作还适应吗？
0: 那必须的，
6: 就是粮食还没分发，对吧？
0: 啊，还真的是，您这是通了天眼了呀。

0: 不能只待在屋子里，要出去接触群众，多走访，多调查。
1: 记住了。
0: 另外，我觉得列宁小学只给小孩子上课还不够，那些不识字的战士也想抽空来学习文化知识。
1: 哎，对对，我马上组织一个战士扫盲培训班。
2: 报告，有一大帮子村民气势汹汹的奔列宁小学去了，恐怕会出乱子。
0: 走，去看看。
1: 好。
3: 不走。
4: 等一下，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7到13岁儿童必须全部免费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你们不该把他们带回家。
3: 老师，我想上学。
5: 别哭了。
6: 你往外读什么书？快跟我回家。
4: 您说的不对，苏维埃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男女平等。
3: 爷爷，杜鹃老师说我们能和男娃一样上学，我不想回家。
6: 反了你了，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越来越不像话。走。好啊，竟然敢咬我，看我不打你。
3: 杜鹃老师，
6: 你这孩子试试。
4: 好孩子，别哭。
6: 女子无才便是德，祖宗规矩不能坏。
4: 什么无才便是德，什么祖宗规矩，我看就是陈规陋习。
6: 你气死我了。
0: 不急，看看这小子怎么解决。
1: 刘老伯，消消气。苏维埃政府新颁布的教育法规定，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6: 什么权利不权利？这样做坏了老祖宗的规矩，我绝对不答应。
7: 不答应，绝对不答应，
8: 不答应。
1: 这，对呀，说服一个刘老伯没用的，得想办法说服所有人。伤脑筋啊！有了。刘老伯，我现在正准备给大家分粮食，可碰到一个难题，咱村的粮食产量还没算好，您老给支个招算算。
6: 这有什么难的？上房先生王老夫子就能解决。
9: 老夫天文地理都略知一二，这点账目必定不在话下。
4: 哼，吹牛，讲三从四德，你们倒是比谁都行。
9: 说得轻巧，要不姑娘你来算。
1: 要不咱来个比赛，让杜鹃老师和王老夫子比一比。
9: 哎，这不成，自古好男不与女斗。
1: 他要输了，不是正好让大家亲眼见证女孩子不适合读书吗？怎样？
6: 不是我吹牛，这黄毛丫头哪是王老夫子的对手。
1: 哎，杜鹃，依我看呢，你肯定赢不了。
3: 那万一我赢了呢？
6: 好，要是我们赢了，就让女娃娃们回家。
4: 行，我若赢了，您就得允许女孩子们都来上学。
6: 好，一言为定。
4: 口说无凭，咱们立个字据。
1: 好，现在字据为凭。
6: 别耽误时间了，开始吧。
1: 请听题。咱们村子有323户人家，1246个人，平均每户人家年产2567斤粮食。请问，村子每个人能平均分到多少粮食？
6: 老王，快呀，加把劲儿啊！
9: 急什么？别打扰我。
4: 急火。
1: 杜鹃，加油，全看你的，一定要赢。
6: 这女娃闭着眼睛在请神吗？神仙来了也帮不了你。
9: 那是，王老夫子可是敲了几十年的算盘呢。
3: 不懂就别瞎说，我们老师在心算。
6: 快，快，快算出来！
10: 645斤6两4厘。
6: 居然同时算了出来，这年轻人厉害。
1: 这下怎么办？同时说出来没法分胜负了。
9: 小姑娘，你不用算盘就和老夫算的一样快一样准，了不得了不得，老夫认输。
4: 老夫子过奖了。
1: 哇，这女娃学会

0: 算术也能这么厉害？嗯，
1: 得让我家小翠儿也来上学。嗯，
2: 罢了罢了，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3: 老师，太好了，我可以继续上学了。
4: 嗯，以后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
5: 老师真厉害，我也要像老师一样。
4: 小轩以后会比老师更厉害。
6: 乡亲们，不光是小孩子，大人们不识字的也可以来一起学，有了文化就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比打胜仗还要痛快呀。
7: 你现在体会到了吧，行政工作不但十分重要，而且意义重大。
6: 老师，我明白了。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

六气，以履天地四方，以苍壁理天，以黄丛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壁圆向天，因而用壁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
1: 刷奖了，奖品，主播鼓掌的奖品起来了。
2: 这是一项常常与寂静湖水为伴的运动，这也是一条中国体育曾经漫长等待突破的航道。一位来自山东寿光的姑娘和她的队友用奋力滑动的双桨改写了历史。奚爱华这个名字

0: 和中国赛艇的首枚奥运金牌紧紧相连。从铅球场地到碧波赛场，从之前失利的泪水到奥运巅峰的欢呼，今天冠军说一起聆听那划桨声背后的心声。
1: 好，欢迎爱华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们的赛艇项目呢，它这个历史呢其实是非常的悠久的。
2: 是的，
1: 是不是它从有奥运会开始它就已经入奥了？
2: 是的，我们这个赛艇项目呢，它是整个夏季奥运会的这个传统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不可避免的一些风浪方面的原因。对，就是划船有一定认识的人会问我，哎，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的特别的细，而且就是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2: 是的，
1: 十四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能，
2: 就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训，白天上课，下午三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标枪、铅球，
1: 全是力量型的。
2: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推坦，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它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哎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过了，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一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直观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1: 我听得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还
2: 现在有，现在还是
3: 像这个
1: 哦，
3: 还有这个都是留之前留下的这种疤。
2: 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当时您是十四岁接触体育，然后十六岁大概去接触赛艇。
2: 对，
1: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2: 是的，赛艇队来选材的时候就被选走了，教练一看呀这个身材是欧美的整个一个身材，就是非常适合练我们这个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1: 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2: 我身高当时是1.82米吧，臂长是1.92米。
1: 我天哪，这么长啊。
2: 对，因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的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2: 因为他这个一桨出去他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着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它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它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2: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的落差的哈。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一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1998年4月下的水，9月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1: 这么快？
2: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2: 哎，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

0: 连续四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磨难打击。
0: 南京全运会，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1: 主场，
0: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一二三四加上我五，那我们是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
1: 这条艇没下水。
0: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艇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是整个最后的500米滑的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1: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0: 当时我就懵了。
1: 懵了，哭了吗？
0: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1: 对，
0: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的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0: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1: 对
0: 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1: 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0: 是的，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满手老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茧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茧，茧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会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

0: 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
1: 嗯，
0: 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
1: 哦、
0: 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真是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法？
0: 没有，我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它是有很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
1: 嗯嗯嗯，
0: 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2: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1: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
1: 嗯、
0: 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
1: 嗯，
0: 我们成功了，
1: 嗯，
0: 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1: 嗯，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1: 中国的
0: 中国赛艇的零的突破，
1: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
1: 嗯，
0: 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
1: 嗯，
0: 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1: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击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
1: 嗯，
0: 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子。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1: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
0: 嗯，是的。
1: 而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
1: 嗯，
0: 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滑得那么轻松，
1: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
1: 嗯
0: 嗯。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3: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加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加奖，他们也加了。
1: 哦，
0: 嗯，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滑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加

0: 上我再不滑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1: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杨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

0: 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1: 是的，
0: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1: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一种行动，
0: 它是一种信念。
1: 对，它是一种信念。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1: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他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花。
1: 对的。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桨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滑，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0: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你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化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1: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那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0: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1: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

0: 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地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地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谢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3: 囊萤映雪出自晋书车胤传，初学记卷二引诵其语。
4: 车胤自小敏而好学，但因家境贫寒，用不起灯油，每到天黑就开始犯愁。
5: 这么快天就黑了，又看不成书了。

0: 盏小灯，光虽微，足以照字。
1: 风雨时节，莫不姿容，灾惶不起。
0: 近代孙康年少时，亦有车印相似的烦恼。

0: 有光，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1: 冬夜的雪光映亮书卷，严寒挡不住求知的热望。日复一日的苦读，时光在书页间流淌，萤火与雪光的微光，终究聚成了照亮梦想的星光。萤雪照书图，微光覆山海。
2: 车胤和孙康最终都成为了饱学之士。
1: 囊萤映雪，每一份坚持都蕴藏着微光成炬的力量。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